我心里都不是那么十分痛快的。哎，你说他有什么能耐？我跟他伸手就把他赢了吧，也不算十分光彩。相反呢，觉得给我老师还有点丢人。哎，我说西看台的，飞龙镖局的，你派有能耐的人行不行啊？这窝囊货派到台上来，不找丢人现眼吗？就叫小太爷我感到遗憾。你这孩子有多狂啊？佟林在底下一听，脸沉下来了，心说这孩子可恶，往后得严加管教。那怎么这么狂啊？这话说出来太伤人了。连镇东侠也不爱听，但离着这么老远，你又不能教训他。镇东侠回头看了看南侠，道爷，我这孩子这嘴可不太好啊。司马道爷这脸一红，无量天尊，是有这么点儿。要不贫道把丑话说到前边了，说这俩孩子十分顽皮，哎，这就是七种顽皮之一呀。这孩子嘴是太差点劲，回过头跟佟林说：“海川贤弟，往后从这方面你要严加管教。”佟林点头。佟林也不能上台把他叫下来。这夏九龄这一咋呼，可把飞龙镖局的人气炸了都。北侠刚要登台，蓝氏三撮的第二撮跳到台下，也没请示一下，分人群来到擂台之上，呆，好一个狂傲的娃娃，二爷来教训你。夏九龄回头一看，乐了，这撮子还不如那个高呢，比那个还矮着那么二寸，长得也是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大蛤蟆嘴、耙鼻子，二目圆睁，活脱是个夜叉，或者说是个蛤蟆变的。夏九龄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我说天下各位看见没，我这命太不好了，怎么专跟矬子打交道呢？刚走了一个，这还不如他个儿高呢，我真有点纳闷，这飞龙镖局从哪儿划来的这么多货呢？你说这话说的有多损，把蓝二爷可气坏了，一蹦多高，娃娃呀，少要耍贫嘴，接掌，妈妈妈妈，等会儿的，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娃娃你听着。方才败在你手下的是我大哥，双手托天逍遥鬼，他叫蓝天宝，我是他兄弟，叫低头望海自在鬼，蓝天碧。啊，你叫蓝天碧，我你个儿不高，你还低头望海，我给你送个绰号。最好你来个登梯子够不着天，你看怎么样？啊，呸！少耍贫嘴。蓝二爷一蹦，蹦起了好几尺高，一上是下，双掌猛扣夏九龄的头顶。夏九龄一想，来势甚猛啊！刚才啊，我是巧招赢了人了，这回得改变战术，多加谨慎。再看夏九龄把身子往前一拱，噌，从他裆底下就窜过去了。这蓝田碧双脚落地，身形转过来，还没等发招，夏九龄使了个单风贯耳招，一掌奔他的耳根台子就拍来了。蓝田碧往下一哈腰，一掌击空。夏九龄这身子一转，腿出来了。练武的不会腿，等于会武术的一半，那不够个完整的武术家，这个腿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招叫牌子腿，这脚平着奔他的肩头就蹬来了，
蓝天碧一看发招甚快，赶紧身形倒转，二人插招换式站到一块儿。感情这夏九龄不是耍嘴皮子，真有点功夫啊！他这么聪明的孩子，学了十来年，能说没两下子吗？那南昆仑司马道爷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呀，这回夏九龄全施展出来了，两臂晃动，双脚如飞，跟蓝天碧打了三十几个回合，这能耐不如蓝天碧，看出这火候差呀！哎呀，夏九龄，你看这怎么办？难道说我就能胜一阵，这第二阵我就赢不了了？有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怎么使用这败中取胜的办法呢？应该怎么办？夏九龄一边打着，盘算好了。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左腿一绊右腿，这身子一摘歪，摔了个趴虎，自己把自己绊倒了。蓝天碧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侧脸一看，哟，他趴下了，不由得心中高兴，小兔崽子，该着我给我哥哥把这脸找回来，我拎起你来，把你摔到台底下，把你摔死。他也犯了轻敌之过，想的是一哈腰伸出两只手来，就想抓夏九龄的后边腰带子，结果他上了当了。你倒仔细看看，虽然他趴下了，他是什么姿势的？夏九龄往这一趴是假的，俩胳膊肘顶着台板，这身子整个都悬着绷着口气呢，眼睛不看，耳朵听着，后边干什么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蓝天碧来抓他来了，觉着离着也不远了，这招也能使上了。他冷不丁用胳膊肘一顶那个台板，身子唰转了个个，原来趴着现在躺下了，用两肩头一找台板，这腰眼儿可悬着呢，两条腿就使上了。这招就是普通说的兔子蹬鹰，往哪儿蹬？往蓝天碧的裆里头蹬。这要蹬实在了，蓝天碧这条命都保不住啊！多高的武术家，什么招都能避得住，哪个部位都能避得住，唯独这裆里避不住，这男人致命的地方。啪，这一脚这一蹬来，迅雷不及掩耳啊！蓝天碧伸手哈腰，刚想抓他，一看变了招，脚到了啊，知道上当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只好闭住一口气，哎，闭气也晚了，这一脚正好蹬到裆里头。你说多大的劲儿，把蓝天碧蹬的双脚离地都飞起来了，从台上摔到台下，扑通。比蓝天宝摔的可实惠啊，蓝天宝没摔着，这位摔的实实乎乎的。就见这位蓝二爷两眼一翻，顿时是人事不省，连踢再摔受得了吗？哎呀，飞龙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庙了，跑下十几个伙计挤过人群，好不容易把这矬子招起来，揉揉揉是跑回西看台。到西看台赶紧进行抢救。聂仁宗晃动胳膊，另外把他中间给他拔下来，一看，好嘛，
裆里都紫了都。看来夏九龄啊，还是短练，这招使的是不错，蹬的不是部位。真要蹬到穴道上，蓝天臂顿时就得毙命。那蹬的歪了一点，差着那么两指，所以这口气儿没断。经过抢救，明白过来了，但是受伤甚重，起码一个月之内下不了地。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夏九龄，这招用上了，哎呦，把他乐的，在台上眼泪都出来了。哎，我各位，大家都看见了，方才我那叫什么招呢？叫兔子蹬鹰，可惜鹰啊没蹬着，蹬了个矬子。那位说你一定挺高兴了，不，我还是高兴之中带着点遗憾。你看我把饭桶赢了，我算什么能耐？飞龙镖局的，你们听着，你们再派矬子，小爷可不奉陪了啊！有那成名的侠剑客怎么不上来呢？北侠，你怎么不上来呢？小太爷陪着你大战300合。佟林一听这个气儿个大呀，就是这孩子，往后得好好管教管教，不然的话，他这张嘴就得惹来飞灾横祸呀。但佟林从心里也喜欢他，一瞅这孩子的确手脚干净利落。这要加嘛加嘛，叫他下一番苦功，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能收这样的弟子，佟林自然是高兴。雍亲王可乐坏了，雍亲王啊，一边乐一边擦眼泪，往左右看了一看，我各位侠客，哎，各位，哎呀，罢了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有出息有出息。我说这孩子，哎呀，把我都给糊弄住了，这样好好教教错不了。海川呐，这孩子往后好好教他能耐啊。也是，哎，行，一会儿回来必有重赏。他倒高兴了。夏九龄说那些话，雍亲王不但不生气，还觉着非常过瘾，据说应该这么说，太好了。单说北侠，把北侠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心说这什么事儿，这是旁人还行，这还是我的徒弟啊，我徒弟这么饭桶，我这个北侠也不怎么样啊。老侠客圆睁二目，还没等派人呢，蓝氏三矬的第三矬飞身形上了台了。他叫什么名儿？他名字叫复姓蓝田，单字玉，蓝田玉，人送绰号叫迈步过岭无影鬼。您看，都是小个吧，起这绰号都大个，不是双手托天，就低头望山，要不就迈步过岭，怕别人小瞧的意思。这三矬当中，属他的能力是最大呀。为了转转脸面，这蓝三爷登台与众不同，他根本就没下这西看台。用眼睛目测量了量西看台和擂台的距离，而后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法，这招可够厉害的，将身一纵，平着窜出去1丈多远，身子刚往下一落，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这身子腾又起来了，刚往下一落，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撑又起来了，三下就落到擂台之上。老百姓看得清楚，哎呦，飞人儿，哎，飞人儿，哎，怎么没翅膀？他会飞，哗，

0: 蓝田玉等落得台板之上，眼珠子都红了。娃娃，下九令，休要猖狂！你家三爷在此。下九令一看，哎呀，把脑袋一拨了，我这怎么更挫呀？嗯，嘿嘿，我这飞龙镖局真行哎，专门划了矬子啊。 看来我这命啊太不好了，走着背字儿呢。没办法，来了就得对付呗。我说你叫什么名？蓝田玉，你家蓝三爷。
1: 哦，
0: 闹了半天你们是亲哥仨，是。娃娃，废话少说，伸手吧。夏九龄一盘算，我头一仗。 是巧招取胜。二一次是侥幸得胜，我也抖了个不得灵了。妈看这小子会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抄水，这功夫肯定错不了。我要跟他伸手，妈够呛啊！干脆见好就收吧。夏九龄想到这儿，还得说两句漂亮话。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命不好，不能跟矬子伸手，我就把你这样再削趴下，我脸上也没有光彩，干脆换个旁人吧，我不奉陪了。说到这，双腿一飘，噌，跳下擂台，回归东看台，露个全脸儿。泥腿僧张望，灯前无影软和。 月下无踪软臂，孔秀小蛮子，所有的小年轻的过来把他给包围了，每个都挑起大拇指。我九灵，你这脸露足了，比我们全强啊！好样的，好样的！夏九灵自然高兴啊，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师傅，我回来了。” 他认为他老师啊得表扬他几句。哪知佟林面沉似水，用鼻子哼了一声：“哼！”退在一旁。回去之后我有话说。哎，吓得夏九龄一吐舌头，回头问司马良：“哥哥怎么了？”佟林刚才他们说话。 佟林发脾气，司马良在后边站着，听得真真的。他一拽夏九龄，后退了一步，一咬耳朵：“兄弟，高什么兴？老师认为你太狂，没人的时候还想收拾收拾你呢。”“是啊。”把夏九龄吓得可不轻啊。 站在后边，高兴劲儿也没了。镇东侠往两旁看了看，各位朋友，还有你们小年轻的听着，哪个愿意登台比试？正在这时，坐在下垂手的小老头说了话了：“东侠，老哥哥。” 我走一趟怎么样？镇东侠一看搭话的是谁，正是多年的好朋友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陶大侠。镇东侠乐着点点头：“老侠客，你要登台，自然是好啊，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是，爷。” 海川贤弟，各位，大家给我关帝廖镇呐、啊！我这高兴劲儿也来了，我也上去比划比划。陶大侠下了看台，分人群顺着梯子爬上擂台，挑帘笼到前台，来见蓝氏三矬第三矬。这俩人这个儿啊，还真就差不太多。 这陶大侠长得也是胖胖乎乎的，肚鼓鼓着，短脖腔，圆蓬脸儿。 面色红润，慈眉善目，怎么看，怎么像那土地老差不多。小辫儿在脖子上头盘着，穿的是干净利落，花白须髯，散满千心。蓝田玉看了看他，老朋友，你是哪位呀？小老儿姓陶，叫陶润，陶少先，江湖人称妙手东方朔，是也。东方，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就是在山东开二老店的掌柜的吧？哎，对了，正是老朽。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是个贼呀！我听人说，你这人手底下挺不利索，走哪儿偷哪儿，这怎么跑杭州来偷来了？哎，莫非缺零花少路费了不成？看来这个蓝田玉这个嘴也够损。整个给陶大侠这底给翻了个个。那位说他说的是那么回事吗？还真就是贴边儿。为什么陶大侠叫妙手东方朔呢？在这武林当中讲究韬，他是头一排的。18岁闯荡江湖，别的能耐都差点，唯独这个妙手神偷。这号创出去了，走千家过百户，不费吹灰之力。他要想惦记上什么东西，是准到手不可。据说这个东方朔就是贼头，贼里边的圣人。凡是吃这碗饭的，都供东方朔。他叫妙手东方朔，那不是贼是什么呢？但咱必须交代清楚，35岁以后，陶大侠洗手不干了，觉着那玩意儿不是正道，叫人家小瞧，因此专攻武艺。这个绰号他不能改呀，打那之后金盆洗手，从来就没干过那种事儿。今儿个蓝田玉。口大舌长，当着天下人这一挖苦，陶大侠有点挂不住了，哈哈，错鬼呀、啊！行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好，我不没偷你吗？这是擂台，擂台讲的是以武艺论上下，以功夫高低论胜负。来来来，今天老头儿，我就陪着你走两趟，我看看你蓝氏三鬼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6: 妙手东方朔，陶德侠。战蓝氏三鬼，两个人把话说查了，是当场动手。行家一看呢，这才叫真功夫，真本事。蓝氏三矬，这老三功夫最高，北侠也最喜欢他。他把北侠这个能耐也学了有三分之一左右吧，所以二臂齐摇，身形晃动，显出真功夫来了，干净利索。那陶德侠那叫侠客，那不是虚传呐。那老头的身法够多快呀，别看上了几岁年纪，手脚活变，身形利索，噼里溜乱转呢、啊。因此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北侠秋田在西看台上坐着，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这脸上火辣辣的发烧，两个徒弟全都被打败了，而且二弟子身负重伤，连败两阵，他那脸上能好看得了吗？说我再稳当也不行啊。现在他就把希望寄托到老三身上了，恨不能盼着蓝氏三鬼大获全胜，好给飞龙镖局的人打腰提提气。你看这北侠双手扶着桌子角，身形晃动，两只眼睛不错神的盯着擂台。这东看台上老少英雄也是如此，替陶德侠担心， 知道陶德霞是有两下子，要讲究真功夫还差着那么一点，因为他30岁以前呢竟练偷了，那真实的功夫差点。你说人家是帮忙的，从山东来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的，这玩意叫人心里都过意不去呀、啊。因此镇东侠手捻银然，也眼神不错地盯着。这时候台下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因为人太多也听不出个数了，一声高一声低的。佟林就一皱眉，心说怎么台底下出事了，打群仗的是怎么的。正在这么时候，上来两个烫子手，都是金龙镖局的，来到佟林近前一哈腰，佟爷，台下有人找您，我们拦着他不让他进来，他是非要见您不可，您看怎么办。哦，佟林一听找我，我这没熟人。海川赶紧跟镇东侠请假，镇东侠也一皱眉，海川，以防意外啊，回过头来跟二侠说，二弟你陪着海川去看看。哎，二侠带了几个徒弟给佟林保镖，就这么的离开东看台，顺着梯子下去了。到下边一看，金龙镖局的烫子手7个不服8个不忿，咋着活活的正在那儿拦着跟一个人计较，那个人更不服气儿。离多远就看着那个人了，什么原因，个儿大，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比别人都高着2脑袋，羊群之中出了个骆驼，那还看不见吗？两个烫子手头前引路，佟林在后头跟着，等分给人群到了近前，佟林一看，好家伙，这人长得跟1桶10杯相似，肩宽背厚，膀炸腰粗，往脸上看黑灿灿，一张面皮是一张铜锣大脸，2道刷子眉，一对大眼睛，塌鼻子，方海口，粗脖子，大屁股蛋儿，怎么瞅着怎么厚实。就这位这坨，就这堆儿，上秤称一称得超过300斤去。这家伙腰里的围着个包袱，身边背后的鹿皮套装着一件特殊的家伙，这尺寸都超过4尺，露着金乎乎拔楞的疙瘩。佟林一眼认出来了，这条兵刃叫紫金魔云降魔杵，得多大分量，但是不认得。就这个大汉呢往前挤，这些烫的手不让他过去，发生了争吵。佟林赶紧喝退众人，来到大汉近前，得扬着脸看他，朋友你找我吗？这大汉双手叉着腰，低头看了看佟林，
10: 我不找你，我找我师兄。
6: 你师兄是谁？
10: 佟林佟海川。
6: 在下不才，我就是佟林。
10: 你不是，我找我师兄，他是范东。师父说了，找着我师兄之后，就有饭吃了，管我馒头，管我炖肉。
6: 佟林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心说这不是个傻子吗？朋友你把话说清楚了，佟林是你什么人？
10: 我师兄，我是他师弟。
6: 请问你授业老恩师是谁？
10: 师弟，小点声，我就告诉你不能告诉旁人，我老师是两个出家的老道，何道元，尚道明。
6: 佟林心里纳闷儿，我在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8年，一直到我下山，老师没提过这个事儿。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师弟？看他这个憨傻劲儿，他不能说瞎话呀。你叫什么名？
10: 我姓于，我叫于和于宝元。啊，还有个小名，不能让旁人知道啊，叫牛小子。
6: 说不让旁人知道，都听见了。你说是傻子不？哦，你叫于和于宝元。
10: 哎，对了，你要记不住啊，就管我叫牛小子就行。哎哎哎，对了，我老师

0: 还给我带了封信，叫交给我师兄。说着，他把幺零的包解下来了，翻半天，拿出封信了。就这封信。佟林伸手刚要接，慢着，得我师兄才能看，你不能看。二侠一听这人多别扭。二侠说：“小伙子，你师兄是佟林？
1: 对。”
0: 这就是你师兄，你找的就是他，你不把信交给他，你交给谁呀？
1: 我老师说了，我师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能耐可大了。他是个大老杆种地的，怎么是我师兄？
0: 佟林一看这多好，连我师弟都瞧不起我。哎呀，二侠就跟他解释，他的确是佟林。
1: 是啊，那要是，你看看这封信吧。
0: 佟林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哎呀，师傅写的，落款核道员上的名。大致的意思是说，海川呐，有件事情我们一直瞒着你。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个亲师弟。叫于和于宝元，人送绰号叫炸海金牛，乳名叫牛小子。这孩子练就一身横练的硬功，奉命下山前去投奔于你，你要好好照看，他是你最亲的亲人呢，可以帮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上写千，下坠着腕。佟林两眼湿润呐，没想到师父远在千里之外，对自己还如此关心，真是亲人了。海川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然后叠好揣到怀里头，过来把牛小的手拉住了，师弟，在下就是佟林，就是你要找的师兄啊。
1: 真的，你不能糊弄我。
0: 哎，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坐不能更名，立而不能改姓，我能冒名顶替吗？
1: 说的有理，师兄请上，我给师兄磕头了。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堆金山倒玉柱，棒棒的棒，给佟林磕仨头。佟林用双手相搀呐，把他拽起来，喜欢的要命，拍拍他的肩头，拍拍他的后背，比别人那近乎的多。那你说怪不？他拉着佟林的手，眼泪还掉下来。
1: 师兄啊，师父说了，在老师跟前听师父的，到师兄跟前一切听师兄的。如果有不对之处，师兄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师兄，我还没吃饭呢，你先让我吃饱了再说。
0: 好，现在就给你准备饭菜。哎呀，佟林一抬头，靠擂台的边上那个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都是临时的。在这个比武期间，小买卖都发财了。佟林问他：“你爱吃什么？”“
1: 爱吃炖牛肉、大馒头。”“
0: 好好，现在就满足你的要求。”回头跟二侠说：“二哥，你放心吧，您回去吧，我陪着我这师弟吃个便饭。”然后我再回去。二侠一听放心了，领着弟子回去等着不提。但说佟林领着牛小子找了一家清炖牛肉的饭馆，到了里边，哥俩对面坐下了，把掌柜的叫过来，告诉他多给往上端。牛小子是狼吞虎咽，四两重的大馒头一张嘴就一个，那坨在那摆着呢，就看那馒头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紧往下下， 端上一屉又一屉呀，吃的小子是满头大汗。佟林呢，一看他吃个不得离儿，才问他。一开始有些话他听不太清，你跟这种人说话就得费劲，像哄小孩似的，尽量说大白话。哎，慢慢的，佟林把他说的那些话都连在一块儿，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说到这，咱补一笔，因为炸海金牛、鱼和鱼宝元，那是佟林的左膀右臂。这家一出事，大闹杭州泪，一举成名于天下。佟林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四梁四柱能行吗？那头个大台柱子就是牛儿小子。原来说这话是数年前呢，何道源、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上淮安府啊去拜访客人去。回来的时候呢，顺着河边走，就是那淮河呀，水势正狂。偏赶这个地方还没有行人，俩老道高兴了：“师兄师弟，咱俩练练登平渡水，你看怎么样？”啊，好啊！两位道爷把袖面一挽，把底襟提起来，准备好，俩人下了水了。练的是登平渡水，在水平上走。那我说你别瞎白活了，有那种功夫吗？您还别抬杠，有这种话就有这种事儿。当然了，就说在水平踩着，鞋帮都不湿，那是不可能。这水顶多到踝子骨这儿。再看两位道爷在水瓶上往下一塌腰，越练越高兴，顺着淮河的水面唰唰，正往前走着呢，何大爷抬头一看呢，水上漂着一个人，这人脸朝着上，跟他们同一方向。哎呀，何大爷！口念法号无量天尊呐，师弟呀，坏了。那有个水漂，水漂就是淹死的人。你我弟兄赶上了。道家人慈悲为怀，焉有拂袖不管之理呀？咱起码把他周到岸上挖个坑，把他埋了，以免尸骨现天。两位道爷商量好了，奔这水上漂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好，这家挺长哎，这个。等仔细一看呢，不是水上漂，不是死岛，他在那水上正打仰壳呢，俩眼睛瞪得一边大。俩道爷也到他近前了，他也看见了，在水上漂着，这位乐了，哎，你们俩干什么？呵，俩道爷一看，吓了一跳。心说这位怎么在水上躺着不沉底儿？看来水上的功夫挺好。往他身上看，赤条条，一丝未挂，跟个大泥鳅相似。躺的是谁呀？就是牛小子玉衡。这家天性的水性大呀。玉衡还说呢：“
1: 啊，你们怎么在水上漂着啊，不掉下去呢？哎，
0: 我们练的是登平渡水。”你练的什么
1: 啊？我就在这睡觉，有时候睡2天都不带趁底儿的。哎，咱比一比，看谁快。
0: 两位道爷一高兴，说好吧，看看咱谁快。道爷往下一塌腰，哗，俩人下去了。这牛小子一翻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啊！那个快跟箭头一样在后头追。俩道爷出去10里地，回头一看，没把他甩下。他一拨了脑袋，踩着水跟老道说：“
1: 啊，怎么样？我这水性也不差吧？”
0: 哎呀！两位道爷大吃一惊啊。等把他叫到岸上，
1: 他问他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牛小子。有大名吗？大名叫于和于宝元。你住哪儿？住的朴母河于家庄。
0: 哦，
1: 家有什么人？爹娘都没了，跟着我叔叔在一起过。
0: 能不能见见你叔叔？
1: 啊，行啊，走吧，那你得管饭。
0: 啊，行行行，管饭。俩大爷一听啊，傻了吧唧的。
1: 到于家庄，叔说简短，见他叔叔。
0: 他叔叔一看两位道爷仙风道骨，不敢怠慢。一问二位道爷见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何道爷说了，说这孩子我们挺喜欢，我们打算把他带走，跟着我们两个人前去学艺，不知你舍得舍不得。他叔叔一听乐坏了，哎呀，二位仙长你们是大发慈悲呀。说实话，他爹妈早就不在了，这孩子5岁前跟着我把他将养成人，这年月缺吃少烧啊，多口人多张嘴养不起呀，我家里这环境您瞅瞅，哎，衣不能遮体，食不能充饥，这孩子3天2头都断顿，这没办法，他跑水里抓活鱼吃去，哎，就得这么度日。您真要把他给领走了，那我太高兴了。何道元上道明，给了牛小他叔叔留下20两银子，把牛小的带回龙虎山。问他，跟着我们学武术，你愿意不？ 什么叫武术？
0: 武术就是把式啊，往小处说可以强筋壮骨，能防身；往大处说能够抑恶扬善，拔刀相助啊，明白吗？
1: 那么些话我不懂的，练武我喜欢，管饭不？
0: 管，管饭，你就跟我们走吧。看来这牛小子是饿怕了。
1: 带回江西信州龙虎山二仙观，
0: 在这个庙里头啊，这牛小子脾气还挺暴，把所有的老道几乎都给揍了，唯独两位道爷袒护他，这些老道都不服气儿。你看这师傅没事整个傻小子来，浑浊闷愣的，你在这混搅，尿尿也不上茅房，逮哪儿他逮哪儿尿，大便也随处都是，另外吃饱了就睡，这不是养个废物吗？
1: 二位道爷都给解释说他缺个心眼儿，慢慢就好了。后来把这牛小子领到二仙观的后边一个山洞，叫藏仙洞，把他放在那儿了，跟那些老道都隔开。说藏仙洞这地方可不小啊，两位道爷练内家的功夫经常在这儿，里边给准备了吃喝，准备了床铺，把牛小子安顿到这儿了。后来一看，就这家伙水性不比较，比我们俩还高，天生带来的。看他这个浑浊闷愣的劲儿，教他一些技巧也不行，干脆教给他硬功夫吧，这才教给他横链的功夫，又叫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上一个白印儿，枪扎上一个白点儿，是扇臂刀枪。当然也分什么情况，他得较什么劲儿，哎，能避得了刀枪。要不较劲儿，就跟普通正常一样，那跟平常人没啥区别，这叫横练的功夫。傻英雄真爱学，俩老道轮班在这教给他当的。在于恒来到山上的第2年，雪夜遇佟林，才收的佟林。按次序讲，于恒比佟林学艺的年头多，而且先进的二仙观，他应当是师兄，但他傻呀，浑浊闷愣的，能另立门户吗？因此佟林是掌门人大师兄，他只能辅佐。
0: 两位道爷，有时候一块教通林，有时候一块教于恒，有时候分着教，这事儿始终没跟通林说。为什么没说呢？俩道爷存了个心眼儿，说这个于恒能不能学出能耐来，还在两可。你说要告诉通林，你这有个师弟，那么将来他给通林一点忙也帮不上，或者半途而废了，岂不是个累赘呢？因此没跟通林说。通林八年学艺期满，下山回家探母，到北京遇上贝勒爷，就是雍亲王。咱们顺这阵儿就说下去了。那俩老道回到二仙观，又过了半年，发现这于恒功夫大有长进，也不像当年那么浑浊闷愣了。他有时候糊涂，有时候还挺明白。你说他傻吧，有时候还傻中间。两位道爷这才满意，后来决定认他为正式的徒弟，通林的师弟。后来把他叫到眼前，掰开揉碎跟他一讲，牛儿小子这才知道还有个师兄叫通林。道爷说了，这名你给我记住，记不住饿你3天。
1: 哎，别介。
0: 他就怕饿，翻来覆去的背，后来背实在了。一考他，对答如流，两位道爷这才告诉他，我们不管饭了。你拿着封信，赶紧去找你师兄。你师兄是饭东，他管你的饭，你得听他的。大英雄啊，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给老师磕完了头，背好紫金降魔宝杵，带了50两银子，这才下了龙虎山。好不容易找到佟林家乡，找到北京，后来找到山东朝富林，这又找到杭州，跟佟林师兄弟相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9:05，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节日快乐，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16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啊。
0: 今天是国际儿童节啊，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心态永远是跟孩子们一样阳光灿烂。
0: 哎，有时候不是老孩子老孩子吗？
1: 对对，老小孩老小孩，对吧？
0: 好，关注天气方面的具体情况。周一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啊。今天天气也特别的给力，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6月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号多云的天气。依旧来给大家来先介绍一下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一种是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都可以啊。
0: 现在很多朋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和我们保持链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很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啊。有的叔叔阿姨还会来拍一段视频，
1: 是的，
0: 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日常啊。拍风景的，拍美食的，或者就是自拍的啊，都特别特别的好看啊。我们的叔叔阿姨，哎呀，这个拍照技术真的是杠杠的啊。儿童节其实昨天在朋友圈里面已经开始热闹了，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准备提前过儿童节，因为昨天是周日嘛。
1: 是的，
0: 今天周一，可能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今天是工作日，
1: 没有办法带孩子出去玩啊。
0: 对，一周的第一天啊，所以说昨天可能就提前过儿童节了。
1: 昨天你看各个游乐场，然后呢还有很多跟孩子相关的地方，人都会非常多啊。总之就是让孩子开心。那我们都是从孩子走过来，就当我们很小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去过儿童节。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的儿童节，我记得我每次的六一儿童节就很简单，就是会去跳个舞嘛，女孩子会去跳个舞，然后她会有
0: 曲目，
1: 对，然后她会有这个儿童节各个学校自己或者班级的一些文艺活动，哪怕班级每个人表演一下自己的这个才艺，或者是学校或者年级，那这个就是各个地方的安排不同嘛，会有一些节目，小朋友在一块欢聚一堂，或者在一块做个游戏。我记得以前还怎么样度过过儿童节呢？就是把全班的桌子，我们班是摆成了一个圆圈，中间是空出来的，大家都坐在旁边，然后呢会有一些游戏，比如说击鼓传花，传到谁谁就得表演节目，类似于这样的，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0: 联欢会。
1: 所以说各个年代，包括了叔叔阿姨你们那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啊。各个年代有各个年代属于儿童节不同的这个庆祝的方式。总之我们希望每一位叔叔阿姨，你们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永远都是这种阳光灿烂般的笑容挂在脸上，这是最重要的啊。
0: 说到这个当年很多学校的这种举行的联欢晚会啊，可能很多的一些跟我们同龄的和长辈们，他们都有很深刻的记忆。可能为了六一儿童节的联欢晚会，联欢

0: 会，然后我都会提前准备很长时间，要彩排，要准备衣服，对吧？还要化妆，
1: 没错。
0: 哎呀，
1: 其实小孩最开心了，
0: 最开心。如果说选上那个演出的，那个演员，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回家跟爸爸妈妈说，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骄傲啊。然后呢，为了准备这一次一晚会的演出，也是精心准备，哎，经常要放学之后就开始练习啊，真就把它在。想在这个舞台上表现的是最完美的一种状态，
1: 所以我觉得每个孩子们在过了这个节的时候，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方式跟方法。还有的孩子说，我在6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说，我要给我自己画一幅画，这个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就是我的一个成长画像。有的时候小朋友说，等到我就是长大了，我来看看，哎呀，那个时候虽然画有点幼稚，但是它是一种留念。有的小朋友说我要去，种一棵小树，因为我还看到很多小朋友说我要去种一盆花，我要去种点什么东西，就是让他跟着我一起长大。这种方式方法都有，就是自己开心，找一个自己爱做的事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
0: 很多小朋友们会跟家长来要礼物，有时候礼物也不一定非常贵的那种礼物啊，有时候就是也很便宜，比如说就一个小绿植啊，他回家可以轻轻的培养，或者是买几条小鱼，买一只小鸟。我现在的宠物到什么程度了？那天我在家门口，我居然看到别人卖小鸡，我一开始我说为什么卖小鸡啊？会肯定不可能拿回家对吧？养那么多鸡，
1: 而且城
0: 没
1: 市
0: 办
1: 楼房
0: 法，
1: 也没办法养，对吧？
0: 而有味儿嘛。哦，原来他是当宠物养。
1: 那
0: 你
1: 请
0: 在
1: 问，
0: 小区里面看到小朋友们就遛鸡的，
1: 我知道，但是问题是遛完鸡
0: 小
1: 之
0: 鸭
1: 后，
0: 的。
1: 这个鸡长大了怎么办呢？我家原来就有过，就是而且我们是自己这个孵蛋出来的鸡，就专门到农村去收那种，
0: 你自己孵的。
1: 能孵出鸡蛋的那种小。那个鸡蛋，就是能孵出小鸡的鸡蛋。然后，因为有的鸡蛋它是不能孵出小鸡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有几种，一个是受精的，一个是不受精的嘛。然后我们就专门找那种，人家问哪一种能孵出小鸡，人家这个当地人他是知道的呀。给了我们大概有十几个，都没有收钱，特别热情。给了十几个说你们回去试试看。然后后来我们就专门买了那种网上有那种孵蛋器，
0: 哦，
1: 就是这么大。
0: 我以为你买了一只母鸡
1: 然后
0: 呢。
1: 母鸡那是孵蛋是吧？然后网上专门有那种孵蛋器，就这么大，然后把那个鸡蛋全部都放在里面，因为它里面接电的话，它是恒温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小鸡孵出来它必须有温度，它放在妈妈的肚子里头，鸡妈妈肚子里的话，它也是有温度的嘛。
0: 对，保暖。
1: 然后它那个孵蛋器里面是恒温的，它也有温度，你就放在里面，放在里面以后，然后每天还得稍微的定时加点水，湿度还得到，其实挺讲究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有一天晚上，大概凌晨，我记得好清楚，我还有视频。凌晨大概12点多钟，快1点，我听到声音了，
0: 蛋壳开
1: 就
0: 了，
1: 是啪嗒啪嗒啪嗒的声音了。然后我知道那两天，因为那个蛋壳那两天已经开始慢慢的裂了。但是它鸡没有出来，我就觉得我在网上查，就觉得可能就在这两天。然后那天晚上这样啪嗒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就已经那个蛋壳裂了，那个小鸡就是一半在外面，一半在这个蛋壳里面，
0: 好萌啊！
1: 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看它，看它自己怎么出来嘛，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它，我怕万一它那边我人
0: 你
1: 工
0: 不
1: 帮
0: 能
1: 它
0: 拽。
1: 出来可能会不好，我就一直没有动。然后我就观察，我在旁边，我拿了一个那个家里的那个毛巾，就是那种毛巾，我怕它冷嘛。出来那时候我记得我好清楚，我家那是冬天，我怕它冷，我还拿了一个纸箱子，纸箱底下垫了好多那个旧衣服，然后还拿毛巾。我就看它一个人，就是从那个蛋壳里不是已经出了一半嘛，另外一半就慢慢的挪啊挪啊挪，都挪出了壳，好神奇！挪出壳之后，它浑身是湿哒哒的。然后我怕它冷，赶紧把它这个拿到我给它准备好的这个纸箱里来，盖上毯子，我怕它冷，
0: 给他擦了擦，
1: 给它擦了擦。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说刚出来还不能喝水，我说这可怎么办呀？然后我就不管，我就没敢动它。谁知道第二个也出来了，就是那天晚上一共出来大概有2个小鸡，就是大概在那1个小时当中，陆陆续前后嘛，出来2个小鸡，其实很有意思。出来，我一会儿给你看那个
0: 出
1: 视
0: 来，
1: 频跟相
0: 它会
1: 片，
0: 叫吗？
1: 会叫。我一会儿给你看视频跟相片啊，然后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那，那一夜其实等于也没怎么睡了。然后一会儿我要看看它，一会儿要看看它，然后 总共一共我们家后来出来了好几个，然后其他的几个就没有成型的，就是闷在里面，因为它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出来的嘛。哎呀，我觉得生命真的是特别神奇。当时我觉得，后来那个小鸡就在家里，那因为我们养的方式跟方法可能确实跟那个人家散养的不同，然后有半途当中夭折了一个，后来还有长大了的，我们就送给别人拿到那个农村，因为它那种环境相对来说会好嘛，因为城市楼房没办法养，它会叽叽喳喳叫嘛。但是你看到它整个过程的时候，其实非常有意思。后来我就把它放在家里，放家里一个地板上给它走，它大一点了就给它放在地板上给它来回走。
0: 几只啊？
1: 两只。
0: 两只，那它还排队呢？
1: 对，然后后来我还拍手，拍，它真的来，好有意思。就像王阳说，现在好多小孩把它当宠物养。
0: 哎，好玩，因为它、那个、
1: 我一会儿来给你找视
0: 频。它那个颜色啊，就那种刚出来那种黄色啊，就特别鲜，而且那个小鸡胖乎乎的，肉嘟嘟的，也很可爱啊、然后在家里面走，然后它，因为它毕竟小嘛，就走的样子也是很欢快的那种模样，
1: 是的，
0: 很有意思啊。所以现在小朋友们这个礼物也是五花八门啊，
1: 对，
0: 哎，确实，也挺好，对吧？可以来体验一个养小动物，慢慢让它从出生到长大，然后呢也可以来让自己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
1: 哎，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对于到孩子们来说，他们都是很兴奋的，他们都是很稀奇的。但是对于到这些孩子们来说，在这种稀奇的同时，更多的是需要去探索很多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更多东西是需要探索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小鸡是怎么成型的，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很多的一些动物他们是怎么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机构，或者是说会有一些这个家人会带他们去看，就去这个农村，去城镇里看，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啊。
0: 对，哎，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啊，儿童节，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您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很多一些美好的记忆啊。10点钟之后，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来和我们现场互动和交流。
1: 好，我们来
0: 听歌是吗？
1: 对，我想找一首跟儿童有关的歌。
0: 当然我选了这首歌，哎呀，很多朋友们当年在小学的时候都会学这首歌，也会唱这首歌，或者把这首歌当作背景音乐跳舞。这首歌其实当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那些满满的美好回忆肯定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了。我们来听这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咱们先来说说辨，其实就是要辨清楚咱们腰的一些不同的疾病的情况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从咱们专业的角度讲，腰痛分为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的不是病，有的就是很严重的病？
1: 是的，根据大数据显示哈，就我们的文献显示，就是全世界80%的人出现过腰痛。但是呢，就我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是100%，就你只要活得足够长，总会出现腰痛的，除非你非常年轻，一直永远年轻。它是一个蜕变疾病，所以说到一定时间里总会出现腰痛。当你觉得你自己衰老之后，腰背肌的力量够不够啊，颈椎怎么样啊，一个特别简单的动作，当别人喊你的时候，你看你是这样回头看，还是你敢这样就这样一下就看，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哈，你看我们年轻人都可以做到是吧，就这样一下就可以，
0: 对，就这样一转，
1: 哎，是的。但是你看年纪大的人，他会这样转身子，为什么？他不敢，因为这么转可以，第一，有可能你前庭功能不行的话诱发头晕，第二呢，平衡不行，平衡不行，第三，你腰背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你这么转就容易腰疼，
0: 就扭着，
1: 哎，是的，哎。那我们今天把腰痛用大白话来讲，我就分成简单的三大类，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你属于哪类腰痛，图片显示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变后面
1: 对，
0: 好，三类腰痛，
1: 是的，
0: 从轻到重，您说说。
1: 是，第一类呢就比较常见，比如说经常到医院，医生说啊你没有问题，你拍核磁片子问题不大，可能你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疼痛，经常说腰肌劳损，
0: 劳损，
1: 哎，腰肌劳损，其实在我们年轻时候你的肌肉都是好的，那么随着成长，再加上这个肌肉本身就在，也是在你的肌肉在流失，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
0: 对，
1: 运动时间相对要较少，所以呢腰肌越来越薄弱，你再加上干点重活呀，有时候一下扭着了呀，这都属于腰肌劳损，腰肌劳损那种疼，就是哎你疼的时候可能热敷揉一揉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啊，甚至用这个烤灯都有用，甚至你好好休息休息，这个腰肌劳损能好。你看我年轻时候，我觉得就有一次举杠铃，就是考试突然举一下，哎呀，这个腰疼的。第二天我们班同学普遍的男生都起不来。那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太担心，一般通过充分的休息和理疗，这种腰肌劳损带来的这种疼痛都可以好。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疼痛，我觉得更常见，就是由腰间盘突出导致的，或者腰间盘不结实。这个腰间盘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每个腰间盘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一样，它非常重要。也就是只有我们躺着睡觉的时候腰间盘是休息的，你一站起来腰间盘是非常 Q 的，非常弹的，它把你上半身扛起来，
0: 然后你直立的这种状态，
1: 是的，直立状态腰间盘就在负荷，你坐的时候它也在负荷，那你像我可以这么旋转，我可以这样弯腰干活，是不是腰间盘它又让你每节的这个椎体啊能动，
0: 对对对，
1: 它又让你在一定范围内又不让你过了，它又保护里面的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腰间盘非常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最累的是腰间盘。那么能帮腰间盘分担任务的有什么呢？有旁边你有黄韧带，还一个就是肌肉，
0: 肌肉，腰背部肌肉，
1: 是的，腰背部肌肉呢就可以帮你这个腰间盘分担一部分力量，就好比说本来一帮人在干活，慢慢你的肌肉开始劳损，为什么腰肌劳损最后都是腰间盘都不好呢？因为你肌肉不干活了，那这个腰间盘呢本来是它干70%-80%的活，现在它要干了90%，它自己也在衰老，所以腰间盘慢慢蜕变到最后它不结实了，没有水分了，所以你一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坐久了站久了就疼，那么这种腰痛往往是核心的，它又分几种，比如说会有急性腰痛，就是你的腰间盘可能撕裂了一下，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细胞，因为腰间盘里面是没有血供的，我们的血液免疫系统认为它是个异物，所以腰间盘稍微裂个缝，然后它会大量的攻击它，所以特别疼痛，
0: 炎症反应很严重，
1: 是的，这是急性腰痛。但是还有人慢性的，比如说久坐久站加重，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腰间盘引发的疼痛，有的腰间盘突出不光合并腰疼，还有下肢疼，
0: 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性的，
1: 是的，
0: 穿着神经疼，
1: 是的，然后它就放射到从这个屁股一直串到这个小腿的后外侧，就非常常见，腰四部间盘突出是占第一位，腰无敌占第二位，所以你就会这么剧烈的腰痛伴有腿痛，这一般都是腰间盘突出的，然后这类呢我们也叫盘性腰痛，那这类的这个现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年轻小孩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腰间盘突出的就是一节课上不下来的，我在门诊经常见到，正常人应该发病，你比如说50-60岁了你腰疼，60-70岁了
0: 中老年人，哎，
1: 这是正常的，
0: 你因为
1: 他在蜕变嘛，
0: 对，
1: 那我们有些这个老年人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蜕变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左边快一点右边慢一点，它就会出现高度这个斜了， 就会出现蜕变性侧弯，
0: 那就身体就这样
1: 歪了。老年人你看，一个是这样侧弯，第二个呢，有些人腰间盘疼，他就喜欢这样哈着腰走路。你看有些老人这样喜欢哈着腰，他因为他这样一挺直就难受疼，
0: 对，
1: 他这样弓着腰会好一点，这老年人常见的。
0: 老头老太太经常这样，哎，
1: 最常见的也是发生率最高的叫神经性的腰痛，也叫盘性腰痛，就由腰间盘突出引起的。有人问骨质疏松怎么导致疼痛，也可以，骨质疏松也可以导致腰痛，比如说突然摔一下。就是很轻的压缩性骨折了，也可以导致腰痛。哎，这种疼痛也很剧烈，它不是腰间盘，也不是肿瘤，但是就是压缩性骨折，或者是单纯的骨疏松也可以疼痛。所以这个骨疏松你要注意，老年人这都怕老年人，不管你腰间盘突出的也好，还是腰肌劳损也好，通过休息，通过一些理疗，这个是比较容易恢复的。当然你日积月累到最后了，你实在是通过一些理疗方法不能自愈的，我们才去做手术。但还有一类疼痛就要小心了，这类疼痛呢，就是就腰疼和老脚你躺在床上休息它会好转的，但这类疼痛夜间痛。
0: 夜间痛
1: 是的，当你
0: 就跟我们这张图片一样，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最疼。
1: 是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疼痛。或者有时候哎呀腿一阵疼，疼完了过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又好一点。这要小心。第一个，椎管内长肿瘤可以腰痛。比如说常见的神经鞘瘤啊，脊膜瘤啊，这可以腰痛。很多人呢经常被误诊当腰间盘突出啊，你去保守吧，一看突的也不太厉害，做 CT 他对肿瘤的识别不太清楚。但是你一做核磁一看里面一个很大的肿瘤，
0: 占位性病变。
1: 是的，这时候你就要手术了。这种呢除了可能腰痛之外，可能也有腿痛，甚至可能麻，甚至二便功能也不太好。那还有一类疼痛要小心，就是叫转移瘤，或者是原发性的骨肿瘤，腰上的腰椎的，那疼得非常厉害。白天呢，哎，转移转移注意力还稍微觉得好一点，这是和腰间盘突出引起疼痛完全相反。还有一种更隐性的疾病就叫脊髓栓系，它有三大症状。第一个，比如说可以出现二便功能的下降，小便憋不住啊，大便便秘啊。第二种就会出现腰痛，或者莫名其妙的腿痛、会阴部难受。第三个，它可以出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然后可以出现一条单下肢的无力。这个病呢，有很多是在小孩就发生，但有些人就在成人才发生。什么发生呢？就叫成人栓系。这里腰痛要引起重视什么？尤其肿瘤，你得早发现、早治疗。
0: 对，
1: 正规的医院去做核磁，要去鉴别诊断。所以做核磁不是光看腰间盘突出，更能要看到里面的神经的情况呀，你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呀？
0: 对，
1: 是有没有脊髓空洞啊？这些才能知道我到底该给你采取什么方法。
0: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辨哈是非常详细的，要辨清楚您的腰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后的疾病的原因，到底属于轻中重哪种程度，我们继而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休息缓解甚至治疗的方法。
1: 是的，
0: 所以刚才吴医生您讲到了，其实第一种最轻的和第二种这种神经性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 是的，
0: 就是由第一种您可能没好好休息，逐渐的加重，肌肉又退化，发展成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是不会发展到第三种的，对吧？
1: 就是前两种啊，经常是混淆的。其实有些人腰间盘不好，其实肌肉也不好，
0: 也不好。对，
1: 但是他前两种和后面这种就完全就不是一类病。
0: 不是一类病。
1: 是的，第三种这类病要及时发现，及时就医，要一定是要通过外科手段一些干预的。而前两种你可以有很多时间用过，通过我们尤其我们国家中医又比较厉害，你可以有好多的方法来帮他缓解。
0: 明白。
1: 不急于手术的，而第一种根本不用手术，第二种呢做手术也是这个确实他没办法保守了，第三种发现了就基本上就得考虑手术。
0: 明白。
1: 所以这三大类疼痛，当你要根据他的疼痛的程度，你如果非常严重的疼痛，第二呢单纯下腰痛还是说伴有腿痛，一般伴有腿痛的一般往往是腰间盘突出的，不伴有腿痛往往是腰肌劳损的。肌肉不好先是腰肌劳损的疼痛，最后导致盘源性的腰痛。那么当你这个疼痛非常严重，甚至带有二便功能下降，这时候你要考虑，尤其是晚上夜间痛，你要考虑这种非常危害大的是不是肿瘤，一定要去医院早做检查早治疗。
0: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第三种必须要及时去进行治疗之外，前两种腰痛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也会给您一些时间和机会来进行调理和缓解的。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字，就是肾，要慎重，因为有些方法可能不太对，可能不适合您，可能您做错了反而是有害无利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些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上甚至网络平台上看到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到底适不适合您。来，我们把这张图片翻过来，哎，我们说到了几种啊，请吴浩医生给我们详细说说。先来说说第一个吊单杠哈， 这个现在有很多朋友确实户外小区有那种健身器，包括家里也可以买一个，哎，撑在墙上那个单杠很好用。我腰痛的时候我也用过这个方法，吊上去让自己哎悬在这儿，好像利用重力能把你身体拉开一点，这个疼痛通过这个拉伸好像有一定的缓解。我这是自我的感受哈，吴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有作用吗？
1: 有作用。吊单杠也是我经常给病人推荐的一个动作。
0: 嗯，
1: 但它得分人。
0: 分人。
1: 吊单杠就相当于牵引，靠自身重力进行牵引。我说你卧床休息的时候腰间盘的高度它就会恢复到休息状态。
0: 对，
1: 当你站久了它是不是就越压，它就扛着上面很重嘛。
0: 嗯，
1: 比如像我这样的，您这样身材好的它就扛的力量小点，我这那么胖的就相当于它每天一起床你就扛着这个一百来斤，就是你想在上面。
0: 嗯，那么压它，
1: 压它，它是有，它是柔性的软的东西，它就会变扁变低，高椎间隙高度，就我们专业化叫椎间高度就会丢失。一丢失呢，也就是旁边两个叫我们叫这个上下关节突，上下关节就互相磨损的厉害。
0: 嗯，
1: 所以叫为什么经常打蜂蜜在关节上打小关节，那么小关节磨损厉害就是疼，
0: 就疼。
1: 那么这个神经根是从两个上下关节形成的神经根孔里面出来的，那你关节突一压瘪了它就压到神经根了，
0: 就压它了，
1: 会腿疼。
0: 嗯嗯，
1: 那吊单杠的作用就是我一吊我是不是重心一牵，让它的高度椎间隙高度恢复了，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0: 就拉开了。
1: yes。
0: 嗯，
1: 这简单道理。但是拉单杠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自身经常不锻炼身体，
0: 嗯，
1: 你贸然去拉单杠会出现问题，怎么样？
0: 嗯，
1: 我见过一个拉单杠就把臂丛给拉坏了，
0: 因为肩膀
1: 的。是的，他实在是年纪又大，所以这个所有我们讲的一些动作啊，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年轻人的。你比如年轻人，他手上有劲儿，他吊单杠没问题，他甩两下没问题。
0: 嗯，
1: 如果你从来没拉过单杠，你做这动作要小心的。还有人不服输，觉得比较像我其实就岁数挺大，我总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有时候你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是有多大能力，你还上去想着年轻时候去荡两下呢，结果啪摔一下。我就见过玩单杠年纪大的摔脖子摔断的，我都见过。
0: 哎呀，
1: 所以说吊单杠呢，你有那两下你一定要慢慢试。所有的你平常不爱运动的人做这种运动都要循序渐进。
0: 嗯，
1: 你可以先垫着脚尖稍微蹬一蹬，对吧？你觉得哎行了，
0: 先感受感受，
1: 哎，先感受感受，你觉得手上有劲儿别松手，就也别乱晃了，你就到牵引就可以。
0: 好，这是我们第一种啊。再来看看第二种，就是倒着走。哎，网上好多这个视频啊，就告诉您

0: 倒着走，而且要摆臂，步幅也适当要大一点，别小步错啊。说是能锻炼背部肌肉，有助于腰椎的稳定。
1: 我就说一点，倒着走容易出问题。嗯，你倒着走撞着人，自己绊一跟头，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倒着走是不安全的。你有这功夫，你还不如自己就去打打八段锦，自己就正着走。但是你可以快走，
0: 快走，
1: 你可以慢跑，哎，让你的心率不要太快。就是对中老年人，我说中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倒着走，我是本能的是反对的，就从安全角度来讲。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真的不小心摔一下，骨质疏松，
1: 是的，
0: 腿再骨折了，
1: 对对对，
0: 太不常识。
1: 因为那么多锻炼方式呢，你非得选它，它又不是说它比别的好到什么程度，是吧？就没必要冒这险。
0: 对，性价比不高。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风险低一点的，或者没有风险的。
1: 对的，
0: 对吧？去锻炼。好，这是倒着走啊。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护腰带。现在确实我家里也买过，帮助你把腰背这个地方，哎，给你顶住了。好像这个力量确实由它能分担一些，带着，对肌肉啊关节这个压力没那么大，是舒服一些。
1: 对啊，其实腰围的作用就是维持你腰椎稳定性，
0: 稳定。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下腰痛的这个盘旋腰痛呢，我们叫 unstable 等于 pain， 就是。不稳就等于疼痛，
0: 不稳就疼了。
1: 最简单的滑脱来回晃它就疼，
0: 那肯定的。
1: 比如说你的腰间盘不结实了，你的肌肉力量又下降了，你做出动作就会让你的椎体之间移位超过正常的这个率，你就会觉得疼痛，叫临床性。你可能做片子感觉还没有太多移位，但是事实上你超过你就先报警腰疼。那腰围就帮你稳住了呀，
0: 稳住了，
1: 一勒住是吧？但是腰围呢，短期带是有好处，比如说啊，你今天要开车开很长时间，你再扎个腰围是对的。但是腰围长期带就有好处变坏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背肌力量核心力量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靠什么？要靠你自己锻炼，
0: 靠锻炼。对，
1: 如果你天天带那腰围，你的腰背肌力量它就不用干活了嘛，它就干的活少一点嘛，
0: 全指着那个了。
1: yes， 哎，所以腰背肌反而是长期带腰围的人，腰背肌力量反而会下降。哦，腰围一塞了，哎呦，觉得又困又那个什么。所以你看腰围，你看尤其冬天带还有点暖和，对不对？所以这个长期带是不好的，短期带是可以的。所以比如说你有急性腰痛发生了，你带着腰围是可以的，但你老依赖它，就好事变坏事。所以我回过来强调一下，就是不管吊单杠和这个带腰围，其实都是你腰疼的时候做的事儿。你真正想要预防你的腰痛，你还是要锻炼身体。只是不要采取倒着走办法了。游泳其实作为第一推荐的。第二，如果你现在还年轻，比如您这身材，你这体力，你可以打羽毛球没问题。所以你做一些运动，根据你自己的自身状况，我推荐的中老年的非常好的就是八段锦。
0: 八段锦，
1: 八段锦有一种拉伸，要呼气吸气。一开始你只是形似，你动作像，你如果打得好的话，你就配合呼气吸气，你会把好多的肌肉就拉开了。那些动作你其实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练到了，还是要把核心肌力量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你的肌肉越好，你的腰间盘负荷就小，你腰痛的情况就会低，你做腰间盘手术的这个时间就会拉长。
0: 对，
1: 可能你到90多岁才需要做，而不是60多岁就不行了。
0: 谢谢吴医生的详细的分析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些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按摩呀、正骨啊，甚至包括小针刀啊。我那时候疼的时候，有时候也去按，医生帮助你，还把腿给搬起来，有时候咯，哎，觉得里面骨头响一下，或者给你拉一下，哎，拉开一下啊，其实挺舒服的。那么这些方法靠谱吗？
1: 但是我认为正骨也好，适当按摩也好，对于绝大部分的轻症病人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当然我觉得正骨按摩也分专业和不专业的，专业的人做这个正骨按摩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帮助很多腰疼的病人。但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说的咱们前面讲的那个高危的腰痛，夜里面都疼，那个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了，
0: 绝对不
1: 对吧。还有比如小针刀，你做了一次行，你做两三次这个就不好的，里面会粘得很厉害。如果你按摩几次还是觉得这个疼痛不缓解，那就及时就医。
0: 好的，再次谢谢吴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讲解哈。说到这两个字，第一是变，变清楚您腰椎的情况，您腰痛的一些病理原因和您现在的一个程度哈。第二就是我们要锻炼腰背部肌肉，同时要进行放松调整环节，也要讲究慎重，讲究方式方法，选择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王医生您好，欢迎您。
2: 从护腰这个原则上来讲呢，我们不仅要治病，更要防病。所以保护腰椎呢，中医和西医我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0: 您说的太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中西来结合，中西同治来恢复我们腰椎的健康。
2: 对，其实我们

0: 东西，有时候就腰痛难忍。嗯，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造成腰痛的症状，我们叫腰椎亚健康人群，应该有一多半的人都经受这种腰椎亚健康这样一个困扰。嗯，实际上呢，我做医生呢，到现在也快30年了，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早些年呢，看病人腰不好的病人，往往呢都是50-60岁以上的中年人。
1: 对。
0: 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20-30岁的，像青年学生啊、教师啊、职场白领啊，更多的人来看这个腰椎的疾病。嗯。我个人在临床上看腰突患者年龄最小的，嗯，只有13岁
1: 啊，这么年轻啊？
0: 是这样的。
1: 那就刚刚上初一吧，或者是6年级，
0: 对
1: 吧？
0: 是这样的。嗯。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腰椎疾病，它的发病两个明显的趋势，一个是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1: 越高。
0: 第二呢，就是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
1: 越年轻。
0: 今天呢，为了让我们大家轻松愉快地把这个腰痛我们讲清楚，更重要的是呢，让大家如何避免这个出现腰痛，避免发展成腰突。今天呢，我现场呢也请来了几位特殊的病人。这位病人呢，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谁。嘿，这不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吗？我们觉得他们身体挺好的呀，要不然这108000里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0: 108000里漫漫取经路啊，翻山涉水，风餐露宿。嗯，那么这个不仅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嗯，也是一个体力的锻炼，嗯，也是一个体力上挑战，嗯。所以实际上呢，我在这里包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提出个问题，在这个108000里漫漫取经途中，我们觉得这个师徒四人，哪些容易得腰突，哪些人最不容易得腰突，谁会自带这种不得腰突的体质。哎呀，而且我们看师徒四人非常有特点，其实呢它可以对应我们生活中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包括不同的职业。因此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们逐一拆解，指出和我们现代生活中对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腰会出问题或者是不出问题，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小妙招，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避免出现腰椎的问题。
1: 咱们先来说说就离我最近这个吧，沙和尚啊。我这么分析啊，王医生，这肯定是最容易得腰突的。您看他这个形象，就是天天挑着一个担子，这腰全得靠自己的力量来把它平衡住，对吧？我觉得对腰的这种劳损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啊，沙僧是最容易出现腰椎疾病的师徒四人中的一个。
0: 确实沙僧应该第一个出场。咱们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嘛，第一句就是你挑着担。
1: 他挑着担，
0: 这个沙僧挑担这个形象确实是深入人心啊。嗯，其实我们这个骨科专业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嗯，调查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坐立站行走等等，在不同姿势下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情况。嗯，最后得出个什么结论呢？我先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平躺啊、坐呀、站呐、弯腰搬东西，哪一种姿势对我们腰椎的压力最小？
1: 刚才吴医生也提到了，肯定是平躺着。
0: 没错，
1: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以后，肌肉不仅放松，你这个腰椎一节一节的，它也处于一个没有你重量压着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就哎摊开了。
0: 对，
1: 这是最小的。
0: 我们曾经专门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压力感受器放到我们145的肩盘里，来测试它不同状态下一个压力的变化。嗯，当这个人在平躺状态下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0.1兆帕。嗯，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所有的姿势中它的压力是最小的，
1: 最放松的。
0: 那么我们坐和站的时候呢，压力大概是平躺的5到8倍，然后又做了一个负重的锻炼。嗯，我们让受试者呢是弯腰搬起一个20公斤的重量。嗯，结果那一瞬间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平卧位的23倍，
1: 直着站立和坐着是5到8倍。
0: 对，
1: 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变成了23倍。23倍。
0: 所以您想啊，刚才讲的我们测试的是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嗯，可是您看看这个沙僧，他这个担负的东西，行李啊、法器啊、干粮啊等等，它是远远超过20公斤的，而且它姿势也不好，它是单侧受力，力量还不均衡。
1: 不均衡，
0: 没错。所以说呢，沙僧呢，其实对应我们生活中哪些人呢？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1: 对，经常要卸货搬货，对吧？
0: 对，经常这样腰椎受力的，包括还有一些健身的，做这种抓举动作这样的人群。嗯，所以呢，对这样的人群来讲呢，我们的腰椎间盘时刻承受非常大的应力，然后呢，会加重它的劳损，会出现问题。所以针对这样的人。

0: 群呢，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一个锻炼动作。
1: 好，
0: 其实这个锻炼动作非常简单。我把它起个名字呢，叫金刚葫芦娃。
1: 嘿啊，
0: 或者叫葫芦娃叉腰，两脚分开，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呢放在我们的髂脊这儿，摸到两侧两个硬硬的骨头，我们专业来讲呢叫髂脊
1: 啊。
0: 然后我们的拇指呢是放在髂脊的后方，
1: 哦，
0: 其手指呢放在髂脊的前方。
1: 好，
0: 这里有一个动作要领呢，就是我们的虎口区啊一定是扣住硬硬的骨头，然后呢我们双肩向后张开，感觉我们的肩胛骨靠拢，然后把我们的腰挺起来，头部后仰，做一个动态的动作，就是双手从前向后这样打开。
1: 哦，
0: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完成一个提踵动作，把我们的脚后跟点起来。对，所以这个动作呢，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恢复我们腰椎曲度，同时锻炼我们腰背部的核心肌群，主要是我们的多裂肌和这个竖脊肌，会起到一个增强肌肉力量，然后保护腰椎这样一个作用。
1: 明白。比如您的建议，我们每天可以练多长时间，练多少次？
0: 其实我的建议是有空就练，
1: 有空就练。
0: 如果能够拿出有几分钟时间的话呢，相当于我们一组可以练15到20个，每天呢练3到4组左右。
1: 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哈，尤其是像沙和尚这样啊，经常进行这种搬运工作、体力劳动的朋友，真的应该多多练这个动作，保护咱们的腰背部健康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您刚才提到，现在很多朋友呢有这种重体力的搬运工作，
0: 对
1: 对吧？要把重物搬起来，但是我们说搬20公斤的重物，腰背部承担的压力已经是23倍了。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尽量的克服这样大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姿势，既能完成这样的搬运动作，同时又更好的保护别伤着腰。
0: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是这种弯腰把它抓起来，
1: 对，
0: 把它抬起来。
1: 对，
0: 那么我们腰不好的朋友呢，我们更安全的动作是什么呢？是蹲下去，腰保持直立，然后把东西把它抓起来或者抬起来。
1: 哦，
0: 这个动作是安全。
1: 腰保持直立，
0: 不弯腰，屈髋蹲下去，
1: 利用腿的力量。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姿势，
0: 哎，没错，
1: 别弯腰，
0: 非常的标准，
1: 是吧？这样，然后利用腿发力举起来，
0: 没错，
1: 而不是直着腿，利用腰把它抬起来，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哦，
0: 一定避免做弯腰负重的动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好的，谢谢王医生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人群，就是类似于沙僧这种经常负重，
0: 对，
1: 体力活动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再来看看第二个八戒，八戒我觉得问题也不小，因为八戒呢吃的多，肚子比较大，
0: 对，
1: 相对来说腰背部肌肉我觉得没有他的肥肉多。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的很多人是比较像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吃的比以前多多了，所以现在大腹便便的朋友
0: 越来越
1: 比较常见，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对，肚子比较大，肥肉比较多，肌肉力量不太好，是不是对我们的腰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0: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的椎间盘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结构，它能够吸收应力，缓解震荡，或者我们简单来讲，它可以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有点像我们汽车的轮胎。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车正常是载重5吨，那么正常行驶的话，这个轮胎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是如果长期载重10吨、15吨的话，这个轮胎一定磨损得非常快，
1: 那肯定
0: 磨损变形，时间长了甚至可能会爆胎。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像猪八戒，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肚子，大肚子不仅体重大，加重了肩盘的压力，加重了腰椎的劳损，还有一点什么呢？它会造成重心的前移。
1: 哦，
0: 我们腰椎受力会更大。
1: 嗯，
0: 所以体重大是造成我们腰突，造成我们腰痛，造成腰椎不稳，是一个直接这样一个致病因素。
1: 而且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个特点，其实跟老朱有点类似哈。就是整个《西游记》当中，咱们看，相对来说最不爱运动、最懒的就是他。
0: 对，
1: 对吧？吃完就往那儿一躺，吃完就歇会儿吧，大师兄。八戒，你去画个圆。我不去，让沙师弟去吧。一般都是他，就不爱动换。
0: 是这样。
1: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人也是啊，当然有工作的压力哈，也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原因，往往能有个坐的地方，我就倒在那儿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影，是吧？真的不愿意起来运动，所以长期不运动是不是对咱的腰也不太好？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人还是要动起来啊，我们叫流水不腐，不输不度嘛。
1: 对，
0: 生命在于运动啊。所以今天呢，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1: 好，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叫立式钟摆，或者叫人体钟摆。它不仅是能够锻炼我们的腰椎，还能够起到一个减重的作用，
1: 特别适合八戒。
0: 对，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练啊。我经常有时候跟我爱人逛街的时候，哎，他去 挑衣服了，我站在店门口就可以练。最重要就是方便。我们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嗯，然后双手呢从体前侧甩到后侧，停顿一下。嗯，同时呢也是挺腰，肌肉收紧，两侧肩胛骨靠拢，头部后仰，然后也是完成一个提踵的动作。
1: 提踵，
0: 连贯做一下。哦。停顿，保持两秒钟。
1: 就提踵保持两秒钟。
0: 对，提踵和后方的停顿保持两秒钟，这特别像我们老式做钟的钟摆。
1: 哎，对，人在那儿摆动起来。
0: 屏幕前朋友也可以试一下，一组可以练40到50个、嗯，每天也是同样可以练3到4组。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师徒四人的第三个啊，就是孙猴子。其实对于悟空来说，我觉得他没问题，因为您想，师徒四人降妖除魔就靠了他，而且他挥舞着一条金箍棒哈，10000多斤，
0: 对，
1: 所以其实他的力量包括肌肉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唰一个筋斗云就上去，唰一下就一棒，他是最不容易出腰椎间盘的问题的吧？
0: 是这样的，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朋友也会这样想的。嗯，因为给我们感觉啊，这个孙悟空他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1: 对，
0: 人瘦肌肉多，嗯，爱锻炼爱运动。嗯，但是呢这个优点的同时也是缺点。嗯，为什么呢？运动过度了，超负荷了，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他的金箍棒啊，13500斤、嗯，他的负重其实也比较大。
1: 对，
0: 所以孙悟空其实对应什么呢？对应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过度锻炼的人群。哦，做那种剧烈运动的，还有一些平时可能是活动不多啊，突然哪一天干了重活，这样的人群，
1: 就是日常他可能有一定的活动量，
0: 对，
1: 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运动能力有点高估了。
0: 对，
1: 突然做一个大幅的运动或者一个剧烈的暴力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下把腰就给扭了，对吧？对应的这种急症的发生。
0: 没错，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讲锻炼这个动作呢，也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嗯，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过犹不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动作呢，就是既能够改善我们的腰椎，同时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动作，叫空中打蚊子。啊，也是非常简单啊，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1: 好，
0: 双手呢从身体两侧，在天空中完成一次击掌。击掌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抬头，我们要看着这个蚊子在哪里。嗯，同时呢，也是把我们的脚后跟要点起来。嗯，
1: 够着去打这个蚊子。
0: 对。几种动作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小腿三九肌练了。嗯，然后呢我们挺腰背伸呢，腰背肌练了。嗯，然后再头后仰，颈项肌也练了。嗯，另外我们头顶完成就是击掌呢。嗯，所以特别喜欢锻炼的朋友，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完美的实现一个动作练习全身。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可能有许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要锻炼。我们如果中老年朋友锻炼的时候呢，最开始可以先不做提踵动作，
1: 不垫脚，
0: 先保持平衡。对，
1: 不垫脚。
0: 然后当我们练得比较熟的时候呢，再把这个脚后跟点起来。
1: 嗯，明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最后就剩下唐僧了。如果这么分析啊，您看唐僧文质彬彬是吧？
0: 对，
1: 身材挺好，既不胖也不瘦啊，而且平常呢都是骑在白龙马上。你看他也不参与打斗
0: 啊，
1: 也不像猪八戒大吃大喝，也不挑担搬重物。
0: 对，
1: 是不是他的安全性是最好的？他出现腰椎问题的可能性最小。
0: 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人太喜欢坐了。你想不是坐在马背上就是坐在石头上，而且一坐就是半天，
1: 他得念经啊，得打坐呀。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坐以待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腰椎问题都是坐出来的。嗯，那么我们经常会有个误区，觉得坐的是休息。
1: 对，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坐呢实际上是什么休息？是我们下肢的肌肉在休息。哦，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实际上是在干活的。如果你坐姿不端正的话，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它试图把你往正常的位置给你拉回来。哦，也就是说你坐着下肢肌肉是在休息，但是我们腰背部这些肌肉这些兄弟是在辛苦的一个劲儿在干活的，
1: 一直跟你这较着劲呢。
0: 是这样的。嗯，然后时间过长，劳累损坏会出现肌肉的损伤。在临床上经常给病人照核磁的时候会发现有个病叫肌肉萎缩脂肪化，一照片子一部分肌肉转化为脂肪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咱们后面是两条里脊，现在变五花肉了。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后方的肌肉对我们腰椎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一旦肌肉萎缩出现了脂肪化，就相当于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嗯，肌肉失去了保护作用，腰椎不稳，然后呢 加重它的劳损，键盘老化蜕变，这个键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等，所以它相当于是始动因素，几乎也可以说相当于是个蝴蝶效应，一个蝴蝶小小的翅膀，结果酿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定要避免久坐，
1: 没错，
0: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门诊接触很多，像有的那种编程序的，5-6个小时不起身，还有许多这个职场人士、学生等等，都是因为长期坐，造成了腰痛，反复发作。所以我们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对腰保护好，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就是说，腰背部一定要支撑。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有靠背的椅子往前拉一拉。真正工作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胸口距离这个桌子大概1拳多点距离，始终让我们的背部，让后方的椅背是给它撑住的啊、哦，这个是非常重要
1: 的，接紧的，顶住的，
0: 没错。
1: 所以接下来王医生给我们推荐推荐吧，适合大家的一些活动的动作、运动的方式。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办公室招财猫。
1: 怎么个招财猫？您教教我们。
0: 非常简单，比如说我先左手扶着椅背，右手呢从前方向上打开，然后呢腿向后方伸起来，
1: 另外一条腿，
0: 对，没错，停顿个3秒钟，
1: 3秒钟
0: 交叉换，
1: 换另一手另一脚。
0: 对，其实从前方看这个姿势特别像什么呀？像招财猫的动作，
1: 挥手，
0: 一定要是对侧来，
1: 左手右脚，
0: 没错，
1: 右手左脚，
0: 右手左脚，
1: 这感觉腰背部也在牵拉呢。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了半天啊，这师徒四个人，沙和尚、猪八戒、孙悟空和唐僧，各有各的原因导致了腰椎出现了问题，但这都不好啊。那您刚才说他们中间有人是有天生的护腰基因的，那这究竟是谁呢？
0: 下面呢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那么在揭晓正确答案之前呢，我简单说句话。得腰突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是有原罪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腰突，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我们整个体重是压在我们的键盘上。
1: 对，
0: 而爬行动物因为键盘不受力，它是不会出现腰椎的问题的。回顾我们的进化历程啊，我们人类的祖先从爬行进化到直立行走，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所以直立行走之后呢，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但同时呢带来了腰椎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介绍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白龙马。白龙马呢，因为它是爬行的不直立，所以它键盘没有受到一个垂直方向的压力，所以爬行动物是最不容易出现腰椎问题的。而且我们经常说取经四人，其实这个取经组它不是四人，实际上是5个人。我们的白龙马可能是比较低调，但实际上它是默默做着奉献的。
1: 没错没错啊，原来答案藏在大家意想不到的另外一位取经人物当中啊。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啊，咱们人类这种直立行走的导致腰椎出现问题的原罪我们无法改变，对吧？
0: 对，
1: 谁也不可能天天像白龙马一样四肢落地却弯着腰走，那是不可能的。
0: 毕竟我们已经进化了，
1: 对，不可能这样的。所以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会说，我们看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今天你看王医生也教了各种各样的锻炼方法哈、网络上也有，我收藏了打卡了、甚至收集了大概几十个、上百个锻炼的方法，但是要么难度太大，要么我没有时间空间，要么就是我太忙了，实在来不及练习，这是无法做到坚持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做了这么多的医生啊，看到这么多的腰椎的患者，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其实绝大多数人的腰椎疾病我们是可以避免，或者至少不至于让它发展的比较严重的程度。

0: 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是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的6月1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16，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先来看到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二至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度到34度，本陕山区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陕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6月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个天气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天气，可能还有跟随天气影响人的心情啊。希望天气不要影响到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你们的心情。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
1: 合肥地区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以上，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号多云的天气。这个天气其实早晚真的蛮舒服的，
0: 特别的惬意啊。而且这个天气早晚那种风吹在身上，不是热的，它的那种风是微风，然后那种凉凉的感觉特别清爽，
1: 哎呀很舒适哦。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早起，早起然后出门
0: 遛
1: 弯儿，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到这个季节了啊，外面那个树啊，绿意非常的明显。很多树可能在冬天它的落叶的树木，对吧，你看光秃秃的，到这时候可能有的树你会发现长得特别的茂密，仿佛它那个两棵树

0: 树，在空中他们都有种握手了，就形成那种绿廊，就特别特别的，美。
1: 好，希望每一棵植物，然后呢，每一棵树也能够给你带来不同的这种感受。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啊，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哥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这个拨打热线的听众，第一，麻烦各位关闭广播，通过电话听筒来跟我们交流。这样的话，我们能听得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一点啊。
0: 您自己也会更方便跟我们沟通，因为您一方面听广播，一方面又听着
1: 我
0: 话
1: 们
0: 筒，
1: 这是我们因为广播跟我们是有延时的，
0: 它时间有时间差。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一个空间，对吧？也不是我跟小磊一样，就是你在我的面前，
1: 对，
0: 我说你听啊，毕竟是隔了一段距离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们要注意这个拨打电话的小技巧。
1: 哎，另外呢，就是拨打热线的，如果您接通的话，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每一位拨打热线接通了的听众，他们都不容易，他们都希望把这个他们的事情说完。那后面等待的听众，有的是稍微的，可能会需要等的时间长一点，也请各位耐心等待。如果你一旦不等待了，挂断了，再想打进来，那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啊。
0: 好，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也清楚了啊！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希望大家要永葆一颗童心，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听这首田震演唱的《好大一棵树》啊。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热线号码您可以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难题，也都能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吧。说一个洗头，跟洗头相关的事儿。
0: 嗯，
1: 其实呢大家都想，谁不会洗头呀，水冲冲不就行了吗？但你知道吗，中老年人洗头真的不能太随便。
0: 嗯，
1: 不能太随便。洗头是大家生活当中最平常的一件事儿。
0: 确实。
1: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洗头真的不能太随意啊。
0: 尤其是人到中年啊，然后慢慢变得有点油腻了。头皮分泌的油脂啊，它的确可以保护头发，使之润泽，并显现出自然的光泽和弹性。
1: 来洗头有几个讲究，来跟大家讲讲。
0: 第一个讲究就是过度清洗。过度清洗反而对头皮是一种伤害，建议油性发质的中老年人每2-3天洗一次，发质正常的每周洗1-2次就可以了。
1: 这个叫正常，就是不出油的。
0: 对，正常就是不怎么出油的。
1: 但有的人你知道吗，今天洗完明天头又油乎乎了，有那种特别容易出油的。
0: 你还好吧？
1: 我其实头发真的不怎么出油。
0: 哦，
1: 我一周，我如果一周不洗，那会有点油，但都还行。但我一般来说，像我的长头发，一般一周我会洗2-3次，
0: 那你也算比较频繁的。
1: 但一般来说是
0: 2天。或3天就要洗一次。
1: 一般来说是，如果不怎么出汗的话，我觉得我3天洗一次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像这种夏天出汗的话，那你可能得2天洗一次了，因为你有汗味儿，头上也不舒服啊。
0: 好，刚说的是洗头的次数，
1: 不要太频繁啊。
0: 再来说水温，水温是40度为适合。洗头的时候呢，过冷过热的水都不好，过冷的水会使得皮脂硬化，难于溶解，还会让头皮的血管急剧收缩，久而久之会诱发头痛。就是不能用冷水洗头啊。用比较热的水洗头呢，会使头发因受热而失去柔软性，让头发变得会更脆，容易断。洗发的温度最佳水温就是40度左右。
1: 就温水啊。第三，没有必要每天都用洗发液啊。虽然很多洗发液打着养发护发的名义，但其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可一点都没少。如果每次都用，有些皮肤敏感的难免出现头皮不适。就特别是男士的短发，男士短发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就直接冲一冲，它冲去的可能是灰尘和一些汗渍。没有必要每天用洗发液，这个其实我还是很赞同的。但你像女性的长发，可能如果不用一些洗发液，它有可能头发打结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你还会用护发素吗？
1: 会用一点儿，会用在发尾上用一点儿。因为像女性头发长，然后如果不用护发素的话，
0: 营养供给不足是吧？
1: 对，要给它喂饱。
0: 好，有听众电话，我们来迎接，待会儿来继续说一说洗头发的知识。徐阿姨的电话，我们来迎接。徐阿姨您好。
2: 你好。
0: 哎，徐阿姨您请说。
2: 我想问问你们，我吃的姜，这姜等于可有什么观念？
1: 您吃了什么呀？
2: 我就那个地摊啊买的，那个叫花旗参。
1: 从地摊买的？
0: 地摊买的花旗参呐？
1: 哎呦天哪，您这个胆子有点大，这个地摊您敢买东西啊？
0: 价格呢？
2: 价格六。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看你也买，我还买的，
0: 就是很便宜是吧？
1: 这个先不能。
2: 还有一个叫石斛，就像那个
1: 石斛，
2: 就像那个燕子背后的那个螺丝那样尽头的。
1: 石斛，对，石斛有啊。
2: 那是那样的吗？
0: 石斛就是它是卷曲的嘛。
2: 对，卷了一块像螺丝呀。
1: 您这石斛
2: 呀，像弹簧呀。
1: 您这石斛在哪儿买的呀？
2: 都在。
1: 啊，都地摊买的。
2: 对，都是出租的那个药材公司来的。
0: 就是摆摊儿的。
2: 对对对。
0: 哎呀，花旗参的话，你这个价格确实太便宜了。那个价格怎么样？石斛是怎么卖的？石斛是怎么买的？价格？
1: 您这没阿姨是这样子啊，第一我们先不说您那个东西品质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您在哪儿买，您现在就想问的是什么，问这两个东西怎么吃是不是？
2: 我问他这两个东西他搁到一块给我混合打的混，
1: 他给你打的粉，
2: 对，打的混嘞，他叫我天天来家早上起来冲一说的，因为他那里有小白鼠，冲一说的，他说管眼睛呐、啊，管心血管呐、啊。
1: 哎呦天哪！
2: 可有这种事啊？可有这好处啊？
1: 我跟您讲啊、哦，这个打针，
2: 你们都点了，我查查看，可以可到。
1: 我跟你讲，首先我们先不说东西品质的问题啊，你想把石斛跟花旗参打成粉吃，能治眼睛，对心血管好。这个病是不可能治病的，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两个东西您说治病那是不可能的，治病得上医院找医生，这个您明白 对吧？啊，
2: 对，
1: 第二吃这两个东西，你说它好在哪儿呢？它是因为花旗参这个东西啊，它是能改善这个气虚的，它是能改善气虚的。然后呢，石斛呢，它是有点这个养胃阴的，缓解胃热口干的。你知道吧，就是胃不好的人可以来吃一点石斛，你如果您真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您这个质量能不能保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0: 还有阿姨，您吃过之后肠胃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2: 没有，我吃就有一种反应，我自己看出来了。我吃过了，对这个关节，这个胳膊这个腕啊，他有那个叫烂印的青，还有在膝盖上面呢，也有一块烂印的，像烂印印的烙印的青。
0: 青色的。
2: 就有这个现象，这个我有点怀疑，这是好啊还是坏呀、啊？还是排毒啊？还是怎么了？
0: 您喝这个东西喝了多久了？
2: 我正月二十几买的，这不都五月份了吗？
0: 现在四月了，农历四月了。那您喝了四个多月了。
2: 好几个月嘞，我感觉没什么大的好转。
1: 对，那您我跟您讲啊，这个东西下次建议您不要在这个外面乱买啊。
2: 我想我买还多了，我一周买了4000块钱。
0: 哦，你买那么多啊？
2: 我都没敢跟孩子们讲，我自己买的。
0: 你买了4000块钱啊？
2: 对哟、
0: 哦。那也不便宜啊。
2: 不便宜啊。所以我经常打你们电话，打不进去。打想问问这个事情，我打不进去。
1: 我跟你讲，
0: 那您这得买多少啊？4000块钱。
2: 我也不知道多少，他就讲他打，我跟一另外一个人啊，两个伙买的。我买的，他的是5700，我的是4007块。他讲7块钱算了，你就过4000块钱吧，就这样搞的。
0: 哎呦，
1: 阿姨，我跟您，我劝您一句啊，这以后这事儿别干了，好吗？
2: 对对对，
1: 这，
2: 我光跟女儿讲，女儿对我讲，不要受孽当，那是骗的。
1: 我跟您，
2: 那是你太子打的，人家那里带来的人打的，我讲那哪知道嘞？不知道。
0: 因为其实它就是很好的食材。花旗参加石斛，它也就是保健品。
1: 对，它只能跟您说是保健品。
0: 它就是保健品。
1: 对，它只能，比如说能对身体有所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帮助，但你指望它喝完之后能眼睛明亮，能心血管好，那我跟您讲不可能啊。
0: 我跟您说，您这两样打成的粉，它只适合什么熬夜呀、烟酒多呀、久坐呀。换季口干呐、体虚易上火的人群。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去打粉的时候，是不是跟他说您有心血管问题啊？
2: 没有，
1: 没错，
2: 我就讲我眼睛模糊。
1: 那他肯定就着您的话说呀，对吧？
2: 这行。
1: 对呀、啊，您这，而且老年人大部分有心血管问题。
2: 好多人都在那问讲，他都讲关眼睛，我得办个，在那也就得办个催化剂。
1: 是，那是啊。
2: 关眼睛我来搞的嘛，我就两眼睛模糊，
0: 那您眼睛模糊？
2: 他一过一打，跟那人俩一打，打过了他讲4000块钱。哎呀，那打过了就打过了，打过魂他叫你带走啊。
1: 您这也您这也是好说话，哎呀，您这也是好说话，阿姨。
2: 好说话，我对人特别好说话。
1: 阿姨，那是下次咱不干这事儿了，行吗？
2: 下次 不干了，现在都不干
1: 了。好吧，阿姨，在咱这，咱这
2: 好多年亏了。
1: 对，咱这一辈子这个挣钱也不容易，对吧？
2: 哦，我老两口就得外光听光摸听光摸干了一万几。
1: 哎呦，您这个我跟您讲啊，咱这个以后啊买这些特别像石斛这些东西，上正规药房去买，好吧？
2: 对，
1: 药店有，正规的药房它都有这个石斛，因为石斛它如果想买的好啊，它确实不便宜。华旗生想买的好呢，它也不便宜，对吧，阿姨？您
2: 我还想问问你们一个事啊。
1: 嗯，您讲。
2: 我家他们割的林子。有自己有人工养的，有野生的。
0: 嗯
1: 嗯。
2: 他对我讲，他送给我，他就讲，你把它是温水是刷子刷干净了，煎成片泡水喝，行不行啊？
1: 嗯，
0: 灵芝泡水。
2: 啊。
0: 嗯
1: 嗯，人家送您的是吧？哎，
2: 对呀、
1: 啊。灵芝泡水，您
0: 灵芝泡水，您这个用法是对的啊、哦，就是您每天啊。记得这个用量，就是不要超过10克。
1: 对，
2: 10克有好多呀。
0: 就是你每天取个2到3片就可以了，切片儿，2到3片。
1: 嗯。
2: 哎呀，我经常泡4片到5片。
1: 您那个片子有多大呀？
2: 片我切的比指甲盖还大。
1: 嗯嗯，比指甲盖还一般来说一天3-5克是最合适的。
2: 我就这几片我泡喝一天。
1: 哦，能喝一天是吧？
2: 对。
1: 哦哦，您这个家里的营养品还挺多的啊、嗯。对，阿姨，您这生活这个生活质量还挺好的。
0: 阿姨挺注重养生啊、哦。
1: 对，阿姨，咱注重养生的前提之下，咱不能上当受骗啊。哎，
2: 好嘞。
1: 哎，
2: 我就得问问这个跟我喝的混，他俩可有？
1: 您别放一天喝好不好？
2: 啊？
1: 不要放在一天喝。
2: 哦，
1: 您不要放在一天喝，您这每天如果喝的话，您这补的东西太多了，不合适，啊，太多了。就比如你今天如果真的喝石斛粉了，明天再去喝您说的那个灵芝泡水，好吧？
2: 挑开喝，
1: 每天不能喝这么多东西啊。
0: 嗯
1: 啊，
0: 还有您要注意，如果您感冒发热了，
1: 嗯，
0: 体内上火了，比较严重，就不要用这些东西了哦。
1: 嗯，
2: 哎，我这头的。我一年那头不感冒不咳嗽。
1: 嗯，还有我跟您、
0: 哦、身体素质很好。
1: 还有我跟您讲啊，您指着您那个石斛粉治眼睛心血管，您别指望了啊。哎
2: 啊，好嘞，
1: 好吧，
2: 我就当保健品吃了吧。
0: 嗯，阿姨，如果您眼睛真的不舒服的话，去医院看啊。
2: 看了，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2: 那个白大的看了，他叫我是老花、近视。
0: 啊，那
2: 没
0: 办法
2: 治的、
1: 那要保护、
0: 就保护就可以了。
1: 经常在室外看一看这个户外、好不好？
2: 对，我经常我一天的话成天的话就在外边跑、
1: 哎，但在外面跑是好事啊、
2: 我的精神挺好的、
1: 哎，能听出来。
0: 徐阿姨这个状态很棒，
2: 精神好是男生你也好、
1: 对，能感觉出来。
0: 你多大岁数啊？今年多大呀？
1: 嗯，
2: 我53年的，你算我好大。
0: 53年的
1: 73，对吧？
2: 74。
1: 74。
0: 74岁了，
1: 嗯。
2: 对对。
0: 嗯，身体很棒。
1: 挺好挺好的、阿姨啊。嗯。
2: 啊，我问问你们我就放心了啊。
1: 嗯，我们也。
2: 上那就这一次了，下次绝对不干了。
0: 不要做这种事啊。
1: 好，
2: 我就问我这个婚，我家老爷子有心脏不好。上指甲喝这个
1: 荤
2: 行不行啊？
1: 哎呦，我这不建议他喝，跟您说啊。
2: 啊？
1: 不建议喝，心脏问题我不建议喝，好不好？
2: 嗯啊、哦，
1: 好吧，万一这个东，因为您这个东西，您这个东西来路也不明啊，不好讲，好不好？
2: 对，
1: 嗯，安全第一啊，好吧？
2: 好嘞，谢谢。
1: 哎，
0: 好嘞。
2: 打通了，问好了，我就放心了。
0: 哎，好，徐阿姨，徐阿姨这个心态很好。
2: 我心态开朗，我一些事情都不计较的。
1: 哎呦，这太好，就该这样，老年人就该不计较事情。
2: 老年人就要活的精神，是吧？
1: 嗯，
0: 洒脱。
1: 哎，
0: 对吧？
1: 就是要洒脱。好，
2: 不聊了，耽误你们啊！谢谢你两个啊！
1: 哎，不客气。
0: 给你点赞啊！
1: 好，再见。
0: 我觉得，
2: 谢谢。
0: 我觉得好多人都该像徐阿姨这种，
1: 对
0: 心态来。学习
1: 是的，我觉得真的
0: 不把事儿放心上，
1: 不把事儿当事儿。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
0: 那都不是事儿。
1: 嗯，我们还是要依旧提醒一下啊、哦，这个徐阿姨，咱这个地摊上买的，这说起来其实我听着也挺吓人的。我不知道汪耀听完什么感觉。我一听完徐阿姨说地摊上买的石斛，
0: 是，
1: 其实我有点 我有一点担心，各个外花了这么多钱。好吧，这个
0: 我们俩都有点惊讶。
1: 嗯，那咱先不说它品质怎么样，也许它是真实虎啊，也许是的，但是它可能是品质，可能也是那种不好的，不是特别好。真正的好的石斛在外面卖，其实它价格还是挺高的，
0: 不便宜，
1: 不便宜。
0: 花旗参也是。好，还有
1: 电话，还有热线是吧？好嘞，
0: 小刘的电话。
1: 嗯，
0: 小刘你好。
3: 哎，梁老师，烧烤。
0: 哎，你好，
1: 小
0: 刘。您这个嗓子怎么回事啊？
3: 我这嗓子好像又不知道怎么搞，不知道是贪凉了还是怎么回事，又哑了。
0: 你不用贪凉，哎，这个天气还没有真正的特别热。
1: 嗯。
0: 你是吹风扇了吗？
3: 吹了。
1: 嗯，
0: 你吹风扇你不能对着吹，或者说你吹外扇的时候你可以先定个时间，你吹一夜到早上你肯定受不了。
1: 小刘粉，我听着声音确实哑的还挺厉害的啊。
3: 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我就怕热。
1: 怕热贪凉对吧？
0: 你怕热是不是夜里会被冻着了，会冻醒啊？
3: 嗯，有。
0: 是吧？
3: 有。
0: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是这样的，晚上刚入睡的时候呢是有点闷热。但是如果您是睡着了，
1: 其实也
0: 定下来
1: 也还行
0: 啊。还好。
1: 好，小刘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3: 今天嘛是6月儿童节嘛。我想通过电波祝愿全国的儿童们天天向上吧。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好的未来吧。
0: 就是每天都有份好心情。
1: 他是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对吧？
3: 对。我刚才去聊老师，刚才跟那个阿姨交流，哎呀，真是又温馨又细心又耐心。
0: 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啊。今天小刘有没有出门溜达呀？
3: 出门没有，因为现在我的眼睛现在一天比一天差。想出去。
0: 眼睛是怎么回事？去医院看了吗？
3: 医院就旁边就是医疗卫生院，我也去了。但是我现在，我就是说，现在那个庞家海跟金银花。我正泡着喝呢。
0: 就是可以去去火。
1: 你现在眼睛上是模糊吗？
3: 我眼睛主要就是那个瞳孔闭锁，好像瞳孔闭锁的原因呢，好像就是眼睛神经好像越来越那个。现在不行了。
0: 就是医生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1: 那可能只能靠平时的养护。
3: 对。
0: 那
3: 现在医生也没招了。
0: 那你这个心态要摆正好啊。
3: 没事，那我一天到晚我没心没肺的。没事。
0: 其实小刘也很好，通过我们的电波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呢心态从一开始有一点点那种有一点点不太开朗啊，现在越来越释怀了，对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也是从那见多认识好的好朋友，他跟我说，开心也是件，不开心也是件，这是真话。
0: 就是生活当中你需要去面对一些困难，对吧？要面对一些现实，就是，但是心态一定要摆正好，要把自己，要更阳光一点，
3: 我在这里呼吁一下，哪些美食达人出来聊聊吃这个季节。
0: 好吃的是吧？
3: 快夏天了，哪个美食达人出来聊聊吃这个？
0: 这个说明我们小刘你也是一个吃货。你平时会自己做一两道小菜吗？
3: 会。因为我主要是食堂里做啥我就吃啥。
0: 那也不是很挑，对吧？
3: 哎呀，因为挑不了啊。
0: 我听你说过，其实你们食堂还不错， 每到一些过节的时候，还给你们做一些时令的好吃的。
3: 现在是我改善好多了，改善好多了。
1: 小刘就是最近吃一些清火的、辛辣刺激什么的，就是先别吃了。因为辛辣刺激的吃了之后，可能会对眼睛更不好，对吧？
0: 包括您嗓子也受不了。
3: 我这个嗓子主要就是贪凉了。
1: 而且嗓子这样的话更不能吃辛辣刺激了。
0: 还有你今天不要喝凉水了啊，喝稍微温点的水。好。小刘，如果说我们
3: 老师辛苦了，
0: 好不辛苦。如果我们听众有一些美食分享的，希望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好嘞，好，小刘，
3: 再见。
1: 好，就这样，
0: 再见。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
1: 我们
0: 来听首歌，稍微过渡一下啊。
1: 好，刚才接了很多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啊，0516-3458-395。
0: 听一首老歌新唱啊。廖昌永老师演唱的《山楂树》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0: 我们来迎接
1: 方大哥电话。
0: 方大哥你好。
2: 王雷主播，电波前的诸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
1: 嗯，你好，方大哥。
2: 哎呀，我听到刚才那位徐阿姨吧。
1: 嗯。
2: 哎呀，你真有意思啊。
1: 嗯哼。
2: 是听谁说的？花旗参能对眼睛模糊好啊？是谁说的？
1: 嗯，这个卖花旗参的人跟他这么说的。
2: 哎呀，徐阿姨，我告诉你，你要买这些东西呀、啊，
1: 嗯，
2: 应该在药房里去买，
1: 嗯，
2: 因为它呢，药房是经过加工的铁皮石斛才能用，
1: 嗯，
2: 那么您在地摊上买的，也不能说没有真的有，
1: 嗯，
2: 但是绝对没有经过加工，
0: 嗯，
2: 这个是没有加工的铁皮石斛啊，它是不能用的，用它有微毒。
1: 嗯
0: 嗯
2: 嗯，如果用的时间长了，
1: 嗯，
2: 就会有的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嗯，
2: 这就是小型的中毒。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嗯嗯嗯。
2: 对，为什么买东西要到药房去买呢？因为药房里它经过加工的。
0: 嗯，要炮制。
2: 打个比例，比如说车前草、嗯，你的田间地头也能够挖，但是呢，你没有经过消毒加工，这是不能用的。
0: 嗯，长知识了。确实很多的一些中药它需要炮制。
2: 对对对。
0: 嗯。
2: 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说我上一次说的那个穴位呀、啊、
1: 嗯，
2: 听着断断续续就像要断气一样、
1: 嗯、
2: 哎呀，听众朋友们您可嘴下留德呀。
1: 嗯，
2: 不能说我断气啊，因为我上一次呢是在地下室里面、嗯、
1: 信号不好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您问我哪一根经络最长，
1: 嗯、
2: 怀远的吴女士，我告诉你，经络最长的，
1: 嗯，
2: 那个就说我们的足少阳胆经，
1: 嗯，
2: 最长，
1: 嗯，
2: 它是由脚到胸部、
1: 嗯、
2: 再到我们的头，
1: 嗯，
2: 再折回胸部是最长的，
1: 嗯，
2: 那么最多的穴位是哪一个经络呢？也就是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啊，那边有76对穴位啊、
1: 嗯、
2: 吴女士，我告诉你76对。
1: 嗯，
2: 另外呢，大家呢记住啊，过期的东西啊是绝对不能吃的。
1: 嗯，
2: 这个怎么说呢，我就是个例子啊，你看我在棋牌室的老娘，那个老板娘，她用过期的火锅底料去烧肉烧鸡，
1: 嗯，
2: 把我们四个全都吃住进医院了。
0: 嗯，偏吃了，
2: 不能吃的啊。
1: 嗯嗯。
2: 另外大家不要跟风，怎么说跟风呢、
1: 嗯、
2: 比如说

0: 喝茶吧，
1: 嗯，
0: 像我年轻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喝茶对眼睛好，好，我也就也能把眼睛喝亮，好，我什么茶叶都干上了。到现在我茶也喝了几卡车，我眼睛也没有亮。
2: 嗯，
1: 茶叶也就是喝个味儿，
0: 只能说对眼睛有好处。
2: 嗯，
0: 不能说它能治得好眼睛，这个是说笑话了啊，
2: 完全是两把事儿。
0: 对，另外刚才那位阿姨说她眼睛模糊，
1: 嗯，
0: 眼睛模糊呢，你就吃一点这个石斛夜光丸就可以了，
1: 嗯，
0: 不需要搞什么这样的生奶，是因为没有，当然。是绝对不能用的啊！
1: 嗯，好，这个确实，嗯，因为有的食物，特别是保健品，它也只能是保健品。为什么它叫保健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哎，
2: 确实啊，就是很多时候您买保健品，买保健品它上面会明确标示了一行字，
1: 叫保健品，
2: 保健品
1: 对吧？
2: 不能替代药品。
0: 对。另外，您刚才。有什么事儿你说
1: 啊？没有，刚听不到您声音了，我以为您又断线了。
0: 不是，因为我这个信号我不太好，因为这个地下室嘛。
2: 嗯，
0: 那今天就这样吧。
2: 好嘞，谢谢您。
0: 再见，谢谢您的介绍
2: 、嗯、
1: 好，再见方大哥。当然我觉得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你之前我之前还遇到过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2: 嗯，
1: 我去买钙片。
2: 嗯，
1: 钙片一般是补钙的对吧，补钙的钙片，但是你吃完钙片之后你还是依旧要去外面晒太阳。
2: 嗯，
1: 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吃钙片，他会从医院让医生给他们开那种正规像碳酸钙或者其他一些钙类然后来补钙，但是现在药房或者是说一些保健品店，他会卖那种，也是他也叫钙片，但他底下会显叫保健钙。
2: 嗯，
1: 你明白吗？
2: 明白。
1: 保健
2: 钙它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它的成分跟含量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叔叔阿姨如果要买钙片或者说缺乏钙的话，一定要上正规的药店或者正规的医院让医生给您开，就是比如说他每一粒的那个剂量要达到多少标准、
2: 嗯、
1: 然后适合中老年吃的钙，不是所有的钙片中老年朋友他都能去吃，有的时候吃完之后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那天就是因为家里钙片吃完了，我又懒得从网上买，我说我就去看一下，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原因，他写的真的是很清楚。那个卖这个钙片给我那个人特别好，他说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叫保健钙，保健钙适合什么呢？保健钙可能适合年轻人，本身活动量很大，天天在外面晒太阳的，不需要那么多的钙片的摄入的情况之下、
2: 嗯、
1: 你可以吃一些这个保健钙，就是能够来补充你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
2: 日常补充、嗯、
1: 但是如果中老年人或者真的是缺钙的朋友吃这个其实没有用的。
2: 对，因为那已经起作用不大了、
1: 啊、
2: 如果你真的是到了一定年龄缺钙比较严重，
1: 嗯
2: 啊，你看有的人还会有骨质疏松，
1: 嗯，
2: 那肯定就要经过医生来给您做正规的一些治疗，
1: 是的，
2: 才可以啊。
1: 对，
2: 好，关于这个洗头
1: 哦，我们还没洗完是吧，刚刚没洗完。
2: 哎呦，这个洗头
1: 洗了一半，一个是跟大家说
2: 半小时了，
1: 嗯，洗头别频繁，一个是水温40度最好、嗯、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必要每天用洗发液、
2: 嗯、
1: 还有呢就是因为头部的血管它是比较丰富的，
2: 嗯，
1: 并且有很多重要的一些这个穴位和经络，那洗发的时候可以用食指的指腹，然后呢从额上发际开始由前往后经过头顶至脑后发际，边梳头边按摩头发，按摩10到15分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2: 嗯、
1: 其实这也很简单哦。
2: 对，就是一边洗一边按摩、哦、
1: 嗯， 嗯， 嗯，
2: 还有就是直立洗头是最健康的。
1: 什么叫直立洗头？站着洗吗、嗯、
2: 对，站着洗啊、
1: 嗯。
2: 很多人平时可能喜欢用后仰的姿势，因为这种姿势不容易让洗发液或水、
1: 嗯
2: 进到眼睛里啊，也更容易呼吸。
1: 嗯，后仰姿势一般是在理发店，你去剪头发之前，
2: 嗯、
1: 一般都是躺在那儿洗头。
2: 对对，
1: 嗯。
2: 但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啊，采用身体稍微前倾的传统低头姿势相对比较安全。
1: 嗯，
2: 因为大部分的中老年人都有颈椎的退行性病变
1: 啊、
2: 嗯，脑供血自然不足，后仰洗头的时候呢，会过度的扭曲颈椎，
1: 嗯、
2: 引发椎动脉痉挛，从而引发 动脉出血导致中风。
1: 还有就是午后洗头最合适，
2: 就是洗头的时间。
1: 哎，很多人习惯睡前洗头，但是湿头发入睡肯定不好，让第二天起床之后头是昏昏沉沉的，然后很乏力。所以中老年人最好在白天温度最高的时候，就是午后洗头。如果一定要晚上洗，就一定要拿吹风把它吹干吹透再睡觉，一定不能顶着这个湿头发睡觉，这点是很重要的。
2: 还有就是洗完头发一定要擦干。洗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水聚集在头皮啊，有的时候还是湿湿的状态。这个时候的头皮毛孔是张开的，如果不立即擦干，水湿与空气当中的寒邪结合，就会侵入到你的头皮。
1: 这个都很重要啊。
2: 寒则凝滞嘛，湿气是一种阻止的力量，寒湿囤积头皮，头皮自然就没有气血的滋养了，所以就会出现脱发或者是头发变白。
1: 那你看刚刚没想到洗头它也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当然，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说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细节是特别重要的，你只要把这些细节给这个注意了，生活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来听这首歌《短发》。

0: 这也是一首老歌啊，好多人去翻唱。对，原版是一位女生，然后这是以别人翻唱，但是也挺好听的。听听不同版本的，找找感觉嘛。
1: 好，我们来迎接周大姐的电话。周大姐你好。
2: 王亚老师，善良的王亚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周大姐，你好。
2: 叫声小雷老师，你好。
0: 你好，周大姐啊。
2: 你们好，我今天来讲一讲我们早上懒人版的早餐。
0: 懒人版早餐。
2: 对。
1: 就是做的特别快。
2: 早上吃来早吃5分钟。你一边刷牙一边洗脸早餐就好了。
0: 这个我们来听一听啊。
2: 软软露露的还好吃。
0: 是什么东西？
2: 有水果，有粮食，有鸡蛋，啥都有的。
0: 有水果，有粮食，有鸡蛋。
2: 那你早上起来切两个不太大的苹果，切成丁。哪怕丁切小一点。用小碗装，大概有一小碗的水果丁，苹果丁。再放一小碗这个麦片，跟着你家的人的分量呗，对吧？再放一碗麦片，然后再放一袋这个纯牛奶，你家都有吧？
0: 牛奶啊。
2: 再把两个鸡蛋放上，用勺子给它拌匀拌开，拌好过后用铲子按平，放到电饭锅里面按平，再撒点那个。叫红枣碎，再撒一点点黑芝麻，放到电饭锅里盖按煮饭键，然后等到脸洗好牙刷好它就好了，倒上来一切软软露露的，可又甜又香，满屋子飘香的。
0: 它是做出来是一个糕吗？
2: 对呀，就是个糕呀。
0: 对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像一个像发糕一样的东西。
2: 对呀，可好吃了！我今天早上就是带着这个，就是早餐呀。
1: 这个也可以跟别人一起来分享。
0: 啊，这个很方便，这个其实就是准备工作可能要做一下，对吧？
2: 你就早上起来给水果切一下就行了呀。再挖一挖那个麦片放上，打两个鸡蛋放上，不要你管事了呀。
0: 要把它搅拌均匀，对吧？
2: 对，把它搅拌均匀。在电饭锅里面放平了，再切几个红枣碎撒上，再撒一点点黑芝麻盖上。
0: 它就有点像那个什么的。
2: 我的锅后电饭锅一开，满屋子有水果香，
0: 就像那个蒸蛋糕，
2: 可好吃了，
0: 对吧？这个有点像拿那个电饭锅蒸蛋糕。
1: 你用电饭锅什么模式做出来的？
2: 就是煮饭模式啊。
0: 煮饭模式有那种
2: 煮饭键呀？
0: 煮饭键有快的跟慢的，可能是那么快煮吧。
2: 一般就快煮也行，最好是不是再不能够太快，搞中等的。
1: 那就是也要40分钟才能做好啊。
2: 对啊，你早起个10几分钟不就行了吗？我今天早上我今天早上我是5点钟就起床呀。
0: 就是这个，反正得早上起床，或者是你放好之后，预约不行，水果闷了一晚上肯定就不行了。就还是
2: 闷一晚上的水果就不好吃了呀。
0: 还是可能需要来提前做。
2: 对呀，你早点起来呗，反正我早上一天到头是不睡懒觉的呀。
0: 其实也不麻烦，真仔细听完之后其实也不麻烦。
1: 他做出来就是像蛋糕，
0: 对吧？就是你听完之后
2: 煮好锅和电饭锅老端上来，搞一个大点的盘子或者大一点的那个砧板，放到砧板上面，用刀给它切成几块。我用这个小的新的保鲜袋子，我今天早上就带的就是这个早餐。
0: 而且还挺营养的。
2: 对吧？有水果，有鸡蛋，有牛奶，我就是好吃，对不对啊？
1: 就是又香又好吃。
0: 不能说您好吃，就是说您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一点。
2: 好吧，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呢。
1: 好嘞，
2: 老师王耀老师，你们再见。
1: 好嘞，
0: 再见
1: 周大姐啊，周大姐特别懂生活，
0: 而且
1: 特别会生活。
0: 她每次吃的东西啊，就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来跟我们说，之前你看我们好多的东西，比如说我记得最清楚的冰糖
1: 肉，
0: 冰糖 冰糖老抽是吧？
1: 对，冰糖老抽，红烧肉，
0: 那个就是他提供的老红烧肉，对吧？你看做完就真的不一样，口感又上色，然后味道又好。
1: 嗯，
0: 你看生活当中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生活达人，然后呢，就是才能够让生活过得更加的一些有滋有味儿啊。这个有滋有味儿，不光是生活，饭菜也能有滋有味儿。
1: 对，周大姐，你看她做菜也是一把好手，她家里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啊。
0: 是的，是的啊，
1: 花养的多好啊，小磊，你的花养的怎么样了？
0: 我花可好了，
1: 嗯，
0: 你看，你看我旁边那个绿植给我养的，对吧？
1: 是是，你精心呵护的是吧？
0: 对。
1: 哦，他听你的声音。
0: 对，我是在这个。
1: 你给他心灵的滋养。
0: 对，让我还让他每天听音乐，就花儿，你知道，每天在我们这听着音乐，听着我们节目，他都长得可好了。
1: 嗯，
0: 好嘞，节目尾声部分了啊，来。
1: 好，这位朋友，我们的这位朋友，老朋友，他说坚持梦想。这位朋友他说想要方大哥的号码啊。
0: 嗯嗯嗯。方大哥的号，你这样，
1: 您这样，你明天在直播的时间段拨打我们导播老师的电话，
0: 让导播老师跟您说一下，
1: 导播老师来跟您说他的号码。
0: 好吧，因为我们不方便在群里面公布人家的电话号码，
1: 嗯、
0: 因为方大哥毕竟很忙、
1: 嗯，
0: 非常的忙。嗯，他每天其实要接很多电话。嗯，有的时候呢，也不在他的管，就是管理范围当中，他也会想办法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嗯，
1: 也群里的朋友发了一段文字，还挺温馨的，他说：“
0: 来说说
1: 六月的第一天。”
0: 嗯。
1: 祝你祝我祝我们年龄不封顶、
0: 嗯、
1: 快乐不退休、
0: 嗯、
1: 幸福不衰老、
0: 嗯、
1: 健康不刹车、哦
0: 哎、呀
1: 愿我们在童心未泯的六月活得轻松老得漂亮、
0: 嗯哎、呀
1: 管他几岁开心万岁
0: 这个太重要了这句话、
1: 愿这崭新的六月一切顺利、
0: 嗯、管他几岁快乐万岁真的
1: 把这样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嗯、
0: 对我前两天还在这个刷视频网站的时候也刷到过类似的
1: 嗯，
0: 说现在很多的人就是嗯，心灵像10岁20岁的孩子嗯，穿着打扮像这个20岁30岁的这个年轻人、
1: 嗯、
0: 但是年龄跟岁月已经老去了但是他们依旧有一颗童心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虽然我的年龄我的这个数字它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的但是它不会影响到我来热爱生活它也不会影响到我去来影响到享受生活对吧嗯总觉得年龄它真的是一个数字我想干嘛还是可以干嘛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这是最重要的好吧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的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我们的重播啊重播是在晚上6点到7点重播我们早上10点到11点的节目那明天早上的9点依旧锁定 FM107.3 或老年广播的相伴锁定在我们的节目里来最后听首歌找了一首什么好听的歌吗？
1: 找了一首歌啊，心态好的叔叔阿姨们，你们肯定永远都是年轻的啊。所以节目最后的歌曲是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啊，也是很多朋友们都会唱的一首歌，在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

0: 这个怎么吃啊？
1: 这时，金英走到前面，掀起大饺子一侧的皮儿，里面放着好几只小饺子，湿漉漉地摆在那儿，仿佛母亲生下的孩子跟自己一模一样。最高上工夹起其中一个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然后问：“饺子里面为什么要有小饺子呢？”
2: 每次宴会都上蒸饺，可是不一会儿就凉了，我觉得很可惜。这样做似乎能够长时间维持湿软的状态，不会很快变凉，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0: 虽然是蒸饺，可是又像水饺。
2: 是的，饺子皮儿是用肉汤和面做的，而且藏在大饺子里面，湿气不容易散发。
0: 吃皮儿的时候感觉像蒸糕，吃到馅儿了才知道是饺子。调馅儿的时候是不是还放了醋啊？
2: 是的，
0: 可是没有一点醋味儿。
2: 肉和醋一起使用，酸味就消失了，而且味道更加清淡。我用的是10年之前我亲手浸泡的醋。旁边听着的丫头们全都咂舌不止，为了10年之后的御膳竞赛而提前准备好醋，这样的细心与执着令所有人震惊。下面是长筋的作品，做皮儿的材料很特别。
0: 包馅儿的蔬菜是什么？
2: 是松菜。
0: 松菜。
2: 松菜是从明朝引进种子，在茶斋轩培植的药材，做煎饼和包饭的时候，我感觉味道还不错，就用上了。
0: 这分给你的面粉哪儿去了？谁让你用其他材料的？
1: 最高上工知道长筋弄丢了面粉，打算就此敷衍过去，不料还是让崔上工看出来了。
2: 丢了。
0: 啊，那么贵重的东西弄丢了，你神经错乱吗？
1: 这时，两个长帆内侍正在咀嚼五颜六色的饺子。
2: 这个味道也很特别啊。哦，是啊，用的是荞麦粉啊。哦，对呀，饺子皮也不一定非用昂贵的面粉嘛。
1: 长帆内侍的反应还不错，长筋的紧张感稍微减轻了些，但还得等待结果。不管怎么样，没有使用规定的材料总是难以安心。品尝食物结束了，最后只剩下评委团。长筋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0: 作为御膳房的宫女，其职责难道仅仅是做出美味菜肴吗？妥善管理材料也很重要。崔上宫说的有道理，丢掉了材料，作为一名内人来说，就应该落榜。
1: 有提条上宫从旁帮腔。崔上宫的气焰更嚣张了，长帆内侍站出来表示反对：“这味道还是一流的，不用昂贵的面粉，却能做出如此美味的食物，这难道不是很了不起的发现吗？”“
0: 你要知道，这是竞赛呀，如何使用规定的材料做出不同的味道，我们要考察的正是这个。”
1: 争论的时间越来越长，最高上宫始终没有发表意见。丫头们每6人1列，整齐站好，评委团站在中间。提条上宫对最高上宫说话的语气，比平时任何时候都更严厉。
0: 最高上宫，赶快公布比赛结果吧。
3: 是。本次御膳竞赛状元，崔金英。
1: 仿佛结果早在意料之中，金英连眉毛都没皱一下。
3: 状元金英将得到重赏。下面宣布本次御膳竞赛的落榜名单。点到名字的丫头收拾行李，准备出宫。

0: 东宫殿的朴顺言，东宫殿的金武莲，大殿的徐长金。
1: 丫头们比刚才宣布状元的时候更加吵闹了。长金脸上闪烁着放弃努力、接受现实的神色。涨红了脸的连生却气势汹汹地盯着最高上宫。
0: 本次竞赛的评比的确过于苛刻，但这是陛下的旨意，谁也没有办法。落榜的丫头在明天天亮之前必须出宫。
1: 长金反而轻松了，自己已经尽力，所以没什么好遗憾的。未实现的梦会成为自己的遗憾，然而一个梦想的丧失又将连接另外的梦想。最初他变成孤儿的时候是这样，被赶到查在轩的时候也是这样，到处走走看看，总会找到另一个值得倾注心血的梦想。
2: 太后娘娘驾到。
1: 长金听到这个声音，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内侍和上宫们正匆忙后退，太后娘娘率领众多上宫内侍和内人们来了，训谕上宫也在其中。提条上宫跪在太后面前：“
3: 娘娘，您亲自来了。”“
0: 啊，看过了致密和真房的竞赛，顺便到这边看看。”这也是宫女们的大事啊。
3: 娘娘情怀如水，心胸似海，奴婢们感激不尽。
0: 哦，竟有这样的饺子。
1: 太后瞥了一眼食物，目光首先落在金英的大饺子上。
3: 啊，这是得了状元的大饺子。
1: 太后娘娘夹了一个放进嘴里，咀嚼片刻，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果然好吃。”
0: 啊，还有热气呢，湿漉漉的。
3: 因为每次宴会的时候，饺子很快就凉了，他觉得可惜，就做了这样的大饺子。
0: 那些五颜六色的饺子是什么？
1: 所有人的视线都随着太后娘娘手指的方向停留在松菜饺子上。长帆内侍迅速应道：“
4: 名字叫松菜，是茶在轩里培育的药材。”
0: 松菜，呵，听上去好像跟饺子不沾边啊。嗯，不过味道很甜美，很好吃，原子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4: 啊，这是用药材做的，不但味道好，而且对身体有益呀。
0: 对，这个自然。这个饺子得了第几名啊？
3: 落榜了。
1: 这次是最高上宫回答了太后娘娘的问话。太后冲着最高上宫瞪起了眼睛。
0: 啊，落榜了？为什么？
3: 没有使用规定材料，所以被判为失去参赛资格。
0: 这是哪个丫头做的饺子啊？
4: 正是奴婢。
1: 长金走到太后娘娘面前，表情淡然。
0: 怎么，把面粉弄丢了？
1: 连生在一旁看着，急得直跺脚。韩上宫和最高上宫也都屏住了呼吸。长金却是什么也不说。也难怪，这种原因的确不能如实禀告。正在这时，有人自己站出来了。
3: 嬷嬷，其实是因为奴婢的疏忽，才弄成这个样子的。
0: 什么？因为卢上宫？
3: 是的，因为我的疏忽，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如果您能原谅他，这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
1: 太后娘娘短暂思考了一会儿，和蔼可亲地看了看长金。
0: 就算丢了面粉，还可以做滚饺或鱼饺。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松菜呢？
4: 奴婢认为，松菜和荞麦跟饺子馅最搭配了，所以就做成了这样。再说，御膳竞赛做的是殿下的膳食，而殿下胃肠又不大好，松菜对胃肠很好的，还有预防伤风感冒的作用。荞麦味甘性凉，但是黄土之中长大的荞麦则有调节不足与过度的功能，对治疗溃疡性的胃肠疾病和肠出血有特殊的功效。
0: 哎，这孩子多乖呀，他甚至考虑到殿下的健康。
4: 嬷嬷，奴婢斗胆，请您允许我再说两句。
0: 好，你说吧。
4: 奴婢听说宫中膳食能引导百姓的饭桌，松菜虽然是贵重药材，但只要撒下种子，很容易就能存活生长的。而面粉过于昂贵，不适合百姓享用。
0: 突然，太后娘娘哈哈大笑，排成一列的上宫们紧张得不知所措。卢上宫不但应该得到宽恕，更应该受重赏啊！要不是你让他丢了面粉，他又怎么能想这么多呢？
4: 是，嬷嬷。
0: 食物味道不错，对身体也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啊？这孩子既有才华，又有应用变通的能力，这样的人才都要驱逐出宫，那究竟要留什么样的人在宫里呢？把这孩子留在大殿，让他做一些利君利民的食物啊。
1: 长今激动万分，瘫倒似的跪伏于太后娘娘面前。韩尚宫转过头去，强行抑制住几欲夺眶而出的眼泪，
4: 却发现一个内禁卫士兵正紧贴在训育场门框上朝这边窥视。
5: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5: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6: 通过了。
0: 啊，这是真的吗？闵正浩猛地站了起来，身后的椅子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6: 通过是通过了，但不是直接通过，是先落榜然后再通过。先落榜然后再通过，怎么会有这种事？
0: 内禁卫士兵把所见所闻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4: 听完之后，闵正浩的嘴角慢慢向上翘起，一直咧到耳朵根儿。
0: 举行完内人仪式，又过了好几个月，长今再一次见到了正浩。那天夜里，长今打开一个丫头转交给他的纸条就跑出去了。正浩正站在后山一角，享受着月光的爱抚。
6: 祝贺你。
4: 我应该先向您表示谢意的，可是一直没抽出空来，对不起，我失礼了。
6: 我又没为你做什么。
4: 如果不是大人说的那句话，恐怕我早已经放弃了，而且是您为我找来了松菜呀。
0: 正浩没有回答，而是把拿在手里的一本书递给长今。
4: 不是书经吧？
6: 先朝上宫中也有许多人超越性别界限立下汗马功劳，绝不逊于宫廷重臣，希望你也能够成为他们那样的上宫。
4: 谢谢，我抄完之后还给你。
0: 正浩笑着点了点头，长今低着头转过身去。正在这时，他想起了那条三色流苏飘带。如果向他打听当时坐在校书阁书桌上的人，应该不算失礼吧。
4: 长今转身时，正浩正巧侧脸站立。
1: 然之间，长金想起了松坡码头附近的树林里那个身受刀伤躺在地上的军官的脸孔。从侧面看去，郑浩的面孔很像那个受伤倒地的武士，尤其是他那缓慢下滑然后陡然倾斜的下巴。长金终于还是摇了摇头，尽管当时是白天，但是松坡码头附近的树林里却是阴森森的。再说军官倒地的时候，面孔几乎被脱掉的战袍覆盖了，长金只能看见他的嘴角和下颚，而只看见嘴角和下颚其实就跟什么也没看见差不多。男人的下巴上都长着胡子，怎么能区分得开呢？当时的长金正忙着寻找药草，并将药草捣碎，根本没时间仔细去看男人的脸。再说就算有时间，他也不敢掀开战袍仔细观察男人的脸呢。尽管如此，有一个地方他还是看得十分真切。给男人包扎伤口时，长金清清楚楚地发现男人的肩膀上有三颗正三角形的痣，仿佛滴了三滴墨水。长金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闵正浩，他现在身穿一件灰色官服，头戴一顶单角纱帽，他的职务是内禁卫从事官。因为自己的父亲曾经当过内禁卫军官，所以长金对内禁卫感到分外的亲切。一想到父亲，长金脑海中又浮现出校书阁书桌上的三色流苏飘带。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把父亲的遗物找回来。大人，您还记得我去校书阁那天吗？
6: 记得呀。
1: 那语气分明是说我怎么可能忘记呢？那您还记不记得问我为什么要到校书阁的那位大人？
6: 你是说那个问你宫女为什么到校书阁来的李正勉吗？
1: 李正勉？
6: 你问他干什么？
1: 其实长金刚想说话，突然闭上了嘴巴。他不能问那个人肩上是否有三颗痣，更不能询问有关书桌上的三色流苏飘带的事。 不，没什么。
6: 到底是什么事情？难道他因为宫女去校书阁的事难为你了？
1: 不是的，我好像突然产生了错觉。长金的目光中充满了好奇，但他不说话，闵正浩也就不便追问。但是正浩看得出来，长金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两个人都觉得现在应该告别了，但是谁都磨蹭着不肯离去。最后还是郑浩迈出了第一步，他意识到背后的目光。但是两个人不能并肩走，所以长金只能在郑浩身后五六步远的地方慢慢地走着。走到爱莲亭湖边，郑浩突然停下脚步。过了这个湖就是宫女出入频繁的路口，所以应该在这里分开。郑浩不无惋惜地回头看了长金一眼。
6: 每次修建楼阁时都要挖地造湖，湖中又建小岛，这是为了形成天地人的隔绝。
1: 那么哪个部分代表人啊？
6: 中间的松树就代表人吧。
1: 一块浑圆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湖水中央，上面是淡雅幽静的爱莲亭，爱莲亭前耸立着一棵松树，一座湖容纳了天地人。长金默默地向湖里看去，白色的是小小的荷花，黄色的是月亮，一片湖水而已，竟然承载了那么多含义在其中，更何况是人心呢？往湖里看着，长金

0: 然感觉到宫女的身份竟是如此分明，几乎渗透进骨髓了。宫女只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离开王宫，年迈生病，或者服侍的主子去世，此时需要服三年丧，直到主子的灵位进了宗庙或祠堂，然后才能回家。即便回家也不能结婚，甚至就连妾室也做不成。一旦成为宫女，则不管宫里还是宫外，直到生命结束，永远都是君王的女人。因此，有些宫女就以湖里的鱼来比喻自己的心情。衔衣栏杆问湖鱼，问汝何故游到此？海阔江深曾记否？来而无回，竟似我。王宫就是一片湖水，而自己就是这个湖里的鱼。可是此刻正静静地向自己靠近的目光，又该如何面对呢？长今没有回避郑浩从容投射过来的目光，而是勇敢地与他迎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强烈而又温柔，恐怕也只有郑浩的目光了。举行过内人仪式，长今和连生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本来连生和令禄住在一个房间，但是曾被令禄折磨得每天夜里流泪不止的连生，哭着哀求最高上宫，最后才有了这样的安排。成为内人以后，长今正式出宫休假。临行前的那天晚上，韩上宫把长今叫进自己的房间，他静静地把一个绸缎包裹的东西塞给长今，表情十分悲壮。成为内人以后，长今正式出宫休假。临行前的那天晚上，韩上宫把长今叫进自己的房间，他静静地把一个绸缎包裹的东西塞给长今，表情十分悲壮。这是刀，现在你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内人，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刀了。你什么时候把刀也准备好了？我会一辈子把它带在身边的。这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用过的刀，就是那个遭人陷害被逐出宫的朋友。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可以给我呢？你不是说你一辈子都会带在身边吗？
1: 是的，嬷嬷。
0: 论语雍也里有这样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了解他的人不如喜欢他的人，而喜欢他的人又不如把他当作乐趣的人。
0: 不错，一个人不管多么了解并为之努力，都赶不上从心眼里喜欢。以前我教你的只是料理的技术，如果你超越不了技术的范畴，就永远达不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算你成为最高上宫，也不过是个才华过人的人。出神入化何其不易呀，它取决于心术。从现在开始，你要战胜的对手就是你自己。
1: 可是上宫嬷嬷，就拿给大王做御膳这件事来说，怎样才能达到以之为乐的境界呢？
0: 庄子养生主里曾经讲过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最初庖丁杀牛的时候，眼睛看见的只是一头庞大的牛而已，然而三年以后，他只用心灵与牛接触，再也不需要眼睛观察了。
1: 真的能用心去杀牛吗？
0: 只是因为他停止了对于外界的感觉，听凭内心的指令去行动。庖丁说，优秀的屠夫一年换一把刀，而普通的屠夫则需要每月换一把刀。一年换一把刀是为了切肉，一个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要吃力地砍骨头。然而庖丁19年间杀了数千头牛，却从来没有换过刀。他既不切肉，也不砍骨头，而是把刀插进骨头缝里寻找空隙，然后下刀。这样一来，骨头便分裂了，整头牛土崩瓦解，肉也很容易就分离开来了。
1: 这是道家才能达到的境界呀。
0: 庖丁的故事讲的不是技术，而是道。如果只沉迷于技术，便无法以之为乐，不能以之为乐，便无法达到道家的境界。所以你一辈子用这一把刀，还是以后再换其他的刀，这就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意了。
1: 长巾打开绸缎，小心翼翼地把刀取出来，仿佛刚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光芒锋利。望着这把锋利的刀，长巾的心里油然生出一种亲切感觉和思念情怀。
0: 我的这位朋友也想做最高上工，他和你一样好奇心很强，而且有着侠义心肠。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朋友。如果你能通过这把刀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我的朋友也会高兴的，就像他自己的梦想实现了一样。
1: 我记住了，嬷嬷。
2: 长巾盖上绸缎，重新把刀包好，他的手指尖微微颤抖。就是这把看似不起眼的刀，竟然凝结了长巾和韩上公以及韩上公朋友的心愿。
0: 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宫休假了，今天早点回去休息吧。
2: 长巾收好刀，离开了韩上公的住处。那些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犹豫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的悲伤的夜晚，逐一浮现在韩上公的脑海。他的凄凉之所以能被融化，并不仅仅是因为岁月亲爱的朋友含恨离去，而自己却依然苟活于世的伤感，被这个即将成人的弟子融化了。长巾也是如此，他以一个孤儿的身世进宫，在世界上最冷酷无情的地方遇到了韩上公。尽管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却视自己如己出，并让他感受到血缘的亲情，这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情。就在他以为自己失去一切的瞬间，却仍然能够活下来，原因不就在这里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德久一家也算得上是长巾的家人了。
3: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4: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3: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这回就算板上钉钉了。
2: 受理时心满意足的面孔已经消失不见，德久媳妇儿很快又开始胡言乱语了。听完他的话，德久暴跳如雷，差点够到了天棚。
0: 切，现在长巾已经是正式内人了，从九品的品阶呢，你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说话？你说是不是这样，长巾呢？一会儿您说是不是这样，一会儿又长巾呢，这是什么话呀？
1: 请您还像以前那样说话。如果没有您二位，

0: 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1: 啊，那也不能，人家长今不是让咱随便说吗？真的可以，这样吗？
0: 当然了，你们就像是我的亲生父母。听了长今的话，德九媳妇的脸上立刻变得温和起来。啊，今天你去别的房间睡吧。
1: 真的啊，那你以后可不要为这个找我的茬啊。你这人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呀？娘家母亲和闺女有很多话要说呢，你上一道房间里去睡吧。
0: 直到这时，长今才突然意识到，自从进宫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一道，现在一道也该长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啊，一道他还好吧？
1: 啊，这个臭小子啊，你提都不要提他，让他娶个媳妇啊，他死活不答应，还整天嚷嚷着啊要参加什么内禁卫。那怎么了？谁说我们一道就不能当内禁卫了？
0: 内禁卫是谁都能当的吗？
1: 那可是大王身边保护大王的地方，那得有结结实实的后台，出身要好，还得有钱才行。就那么两个东西挂两边，还想当什么内禁卫军官？哼，这是活见鬼！跟人打架倒有一套。哦喂，就这么个儿子，你干嘛非把他骂个狗血喷头啊？我看你恨不得吃了他呀！哼，就因为只有一个，我才不能吃他。哼，要是有两个呀，我早就吃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0: 长今忍不住想笑，但还是用门牙咬了咬嘴唇，按捺住了。两个人一见对方就吵个没完没了，但是一旦失去任何一个，剩下的那个就会失落而无聊，甚至失去了生活的乐趣。铺好被褥并肩躺下，长今隐隐有种回到娘家的感觉。八岁时失去母亲来到这儿，这里是他寄居两年的巢穴。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离开时是少女，现在刚刚成为内人回来。突然，长今感到无比悲伤，有种想哭的冲动。
1: 唉，这是你自己喜欢而选择的路，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做宫女可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0: 身旁德九媳妇的说话声听起来很遥远，恍惚是在梦中。
1: 这自古以来，女孩子长大成人就该投进男人的怀抱，继而生儿育女，这就是我们女人的一生。你现在这个年龄，是女人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了。要是一辈子只做宫女这道凋谢，哎呦，我多为你惋惜呀！
0: 什么凋谢呀？如果我能成为最高赏功，为大王料理御膳，我生命的意义绝不亚于一辈子做男人的女人。
1: 哎呦，你就这么喜欢做饭呐？不要光想着给大王料理御膳，还是想想怎么能陪大王睡觉吧。既然一辈子都要在宫里度过，大王的回报啊，那可比御膳房的炉火温暖一百倍呢！肯定是温暖多了。别想着当什么最高上宫，还是试着做大王的女人吧！啊。
0: 我更喜欢做最高上宫。
1: 到死都是处女之身，你竟然这么喜欢。唉，你既然这么说，肯定也有自己的打算啊。
0: 也不知道是叹息还是呻吟，德九媳妇哼了一声，叽里咣啷地翻了个身。翻过身去，她的嘴里仍然念念有词。
1: 其实我每天夜里还不是过着宫女的生活。
0: 第二天早晨，长今放下碗筷便站起身来。
1: 你这就要走吗？吃完晚饭再走不行吗？
0: 看德久的表情，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了，可见这不是他随口说出的客套话。德久媳妇什么也没说，长津已经走出大门时，却把一个包袱递了过来。
1: 啊，拿着吧，第一次出宫休假嘛，本来就应该给你做些吃的带走。
0: 长津为他的良苦用心而激动，德久在一旁瞪大了眼睛。
1: 喂，什么时候连这个都准备好了？
0: 谢谢你大婶儿。
1: 有什么好谢的，这个你也拿着。
0: 德久媳妇儿递给长津一本小册子，翻开看时，每一页都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
1: 做了内人，俸禄也涨了吧？我给你做的食物，总共花了10两银子。你每个月还我2升白米，那么一年再加上辛苦费，你还一年半就可以了。你我之间一定要算清楚，别忘了在这儿做个标记啊，免得以后麻烦。
2: 我说嘛，你这个铁公鸡怎么会这么大方？怪不得，刚才你还说什么娘家母亲呢？
1: 我只是想告诉他一个道理，这天底下呀，没有白吃白拿的好事。要想在宫里生活一辈子，必须坚强而且毒辣才行。
2: 喂，你这个吝啬的婆娘，从你身上真是一根毛也拔不出来啊。
0: 就以这每月2升白米换来的食物代替野草莓，长津来到母亲的石头墓前。从最初的约定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深秋时节的山脚下已经没有了野草莓，只有麒麟草依然茂盛。无忧无虑奔跑在白丁村后山上的懵懂时节，他喜欢和孩子们打赌，看谁捕到的蝴蝶更多。如果谁能找到成堆的麒麟草，谁就算赢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一种名叫红珠绢蝶的蝴蝶定会在那儿产卵吮吸花蜜，并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长津在母亲坟前跪拜磕头。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洞穴里的石笋与10年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当年的8岁小丫头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堆起来的石头仍如10年前一般冷漠。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既不成长也不消亡，因为它们没有悲伤。既然没有悲伤，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表情了。她是一个温柔的妻子，善良的母亲。尽管做宫女的梦想破灭了，然而降生于她那挫败梦境的生命，如今正站在她的面前。正如麒麟草养育了红珠绢蝶，每一个生命都会养育另外的生命，而作为宫女却不得不违反这条天理。站在母亲的石墓前，长津彻骨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然而，人能孕育的难道就只有生命吗？长津强忍眼泪，回想着自己的梦想。也许从来到人间那一刻起，这个梦就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扎根了。
3: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成为御膳房内人之后，长今开始接受正规的料理训练。转眼过去了一个多月，大王突然降旨， 原来预定5天后进行的狩猎

猎活动提前到第二天，这个消息顿时让御膳房忙得天翻地覆。内侍们慌忙送来了早就准备好的食物清单，最高上宫指定了由韩上宫率领前往猎场的内人名单。金英到保管银器的别界那里取银质餐具，长金则到司庸院去取材料。 韩尚宫和闵尚宫对照食物清单，忙忙碌碌地准备着包括调料在内的各种料理材料。大王打猎一般定于12月的腊日左右，并由内殿烧厨房准备内餐带去打猎。回宫后做腊日汤，这是惯例。今年的狩猎日期没有选在腊日，看来是大王的情绪不好。 当中宗还是晋城大军的时候，曾与慎守琴13岁的女儿成婚。自从慎守琴的姐姐成为燕山君的后宫，慎守琴便从承旨一路攀升到左议政。她不但是大王的娘舅，更是大王最亲近的心腹，权势赫赫不可一世。燕山君之所以没有杀死同父异母的兄弟晋城大军， 也与他是爱妃的侄女婿不无关系。当朴元宗密谋反正，拥立慎守琴的女婿晋城大军时，慎守琴拒绝了。中宗反正成功之后，慎守琴被刘子光一党杀害。对于慎氏来说，丈夫荣登王位之日，即是父亲面临死亡之时。 晋城大军登基不久，便开始讨论册封慎氏为王后的问题，却遭到反正功臣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说慎氏的姑母原来是燕山君的妃子，父亲则是燕山君的娘舅。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害怕慎氏一旦成为王后，便会为死去的父亲报仇。终于， 慎氏在丈夫登上王位后的第8天被逐出宫。面对反正功臣们的重压，中宗不得不抛弃了糟糠之妻。然而，他却瞒着臣下将自己最喜欢的马匹送给了慎氏，这也是他不忘夫妻之情的证明。慎氏亲手为御马做粥， 一边对马谡说起了自己心中的感慨：“你是个牲口，我还能见到你；可是大王殿下却不能到这儿来，你要吃饱，回去好好伺候大王殿下吧。”面对那些将自己拥立为王的功臣们的压力，中宗不得不赶走了慎氏。 但是大王对慎氏的感情却是特别的。慎氏被逐出宫以后，住在合成卫正贤祖的家里。为了能够眺望景福宫的楼阁飞檐，慎氏经常独自跑到仁望山上。大王在相思难耐时，也会登上宫中最高的楼阁，远远地注视着那一边。慎氏的娘家人得知这件事以后， 为了看起来更加显眼，便把慎氏的大红裙子铺在岩石上。然而后来，慎氏的住所迁到竹洞宫，两人之间的想念之情也就彻底断绝了。慎氏与中宗经历生离死别，至死也没有再见到这个令他割舍不下的人，含恨离开了人世， 只留下一段仁望山长岩的传说。忠诚的策马往返于前后之间统帅御驾队伍的人，正是内禁卫从事官闵正浩。他换马的技术和身穿官服的模样显得相当沉稳。当他发现长金跟在队伍后面，眼睛就更加明亮了。 狩猎场上闻风不动，万里无云。秋日的阳光灿烂地普照大地。在中浪川与汉江相接的辽阔平原地带，早在朝鲜初期就修建了养马场。
从夹在河流之间绿草青青的马场洞，到沙金洞、踏石里、杏塘洞、道岛，这片广大的地域用来放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道岛也是国王检阅军队的地方，每逢有重大活动，首先要把作为活动象征的道旗插在这儿，所以得名道岛。青草阴阴、绿柳成排的道岛上，大王纵马跑在队伍最前面，身后的王室贵胄和臣子们列成一排。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有哭没有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陈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五集，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0: 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守门人老刘。
1: 刘爷爷，我们班主任跟我说，这个地方规模很大，可以见到很多的苏州院士。哎哎，在哪儿呀？就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藏在哪儿呢？
0: 你别着急呀。
1: 可关键的是啊，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
0: 哦。
1: 是要来了解李强院士的人生，回去还要写一篇作文，发表在校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科学家。这么难的作文，那我到底到哪儿去了解他的故事啊？而且这里怎么也不像有很多科学家的样子呀？
0: 哎呀，小朋友，你怎么这么容易着急啊？啊，你到这儿来，刚刚还不到3分钟，就急于下结论，这怎么能行呢？
1: 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0: 你先定定神儿啊！来来来，过来看看。
1: 这前面还有个走廊呢，
0: 你慢点儿。
1: 这里和我们的学校走廊好像啊，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教室啊。
0: 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教室哦，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1: 咦，这些红色按钮是干嘛的呀？
0: 哎，神奇之处就在这门上的按钮。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间教室门上就有李强的名字？
1: 我看看，咦，还真有呢。
0: 那你就按住这扇门上的按钮。
1: 按住会发生什么？难道他还能从里面走出来？
0: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这是……
0: 嘘，这是李强小时候的课堂，他那时啊，还不叫李强，叫曾培红。我们悄悄地在边上看，不要出声。
3: 大家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4: 哎，你听说过进化论吗？
1: 不知道啊。
5: 进化论说的是什么？
4: 哎，我告诉你们，人。猴子变的，
3: 肃静，肃静！上课了，上课了。今天的作文题目是“惜字”啊，“惜字”也要珍惜写字的纸，就算是用过的纸，也不能当废纸乱丢，而是需要。郑重地烧毁，这样才能表示崇敬。你笑什么笑啊？
6: 哎呀，先生，我觉得写过字的纸其实也不必烧掉，那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用来包东西、糊墙，甚至是上厕所。
3: 大不敬，真大不敬！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很优秀的学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真想不到啊！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李强爷爷小时候敢这么和老师对着干啊！
0: 可是在学校里，不听先生话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所以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李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深造，

0: 还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什么？叔叔，你想自己做手榴弹？
3: 是啊，我接到罗书记的指示，要为武装起义准备一批武器弹药。可是你看看这街上士兵卖的那手榴弹，一是价钱贵，二是质量也不保险，有的压根就炸不响。
2: 可是自己做炸药也太难了，而且也很危险吧？
3: 困难肯定是有的，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嘛。我是很有信心的，你看这些书我都看了很多遍了，都摸透了，这次找你啊，也希望你做我的助手。
2: 叔叔，您需要我去做什么？
3: 我想让你去化工公司买石炭酸和硝酸给我，还要去找一些马口铁的香烟盒、罐头盒。
2: 这些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在盒子里面装进炸药，就可以代替手榴弹的外壳了呀。
2: 啊、哦，叔叔，您真是太聪明了。
4: 啊，他们居然还能用这些材料做出手榴弹来。
5: 是啊，
6: 树枝二人就这样按照书上的要求，小心翼翼完成每一个步骤，也顾不上大汗淋漓、蚊虫叮咬。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了。
4: 那这些手榴弹要怎么发挥作用啊？
6: 他们将四枚手榴弹装进一个双层的小木箱，贴上了封条，搭上去常熟的轮船，打算进行一场实验。

0: 站住！把箱子打开。
1: 叔叔，要打开吗？
2: 长官，我们就是去常熟做小工去的，只有几件破烂衣服罢了。
0: 把衣服全都拿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快点！我看你就鬼鬼祟祟的，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哎，
2: 都拿出来吧。
0: 哎，什么都没有啊！
3: 走，举起来！
1: 我叔叔早就说了，除了几件破衣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能走了吗？
0: 快快快快快快！

0: 叔叔，手榴弹没带出来啊？
1: 这怎么可能没带出来呢？
0: 那您藏在哪儿了？
1: 嘿嘿，这些蠢猪只知道在身体前后搜查。你瞧，
0: 哦，您藏在身体两侧了。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实验结果，四颗手榴弹全部合格。很快，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军火被秘密运往指定地点。而在两年后的一个夜晚，一次重要的谈话又把他推向一个重大的全新领域。
2: 虫洞就位，

0: 连线已开启。
1: 恩来同志，你好，你好。
2: 你好啊，佩红同志。
1: 恩来同志，您这次苏联之行都顺利吗？
2: 很顺利，也有很多感慨啊。裴红，你看这大街小巷千万条，高楼大厦万千座，本来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今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可是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呢？
1: 恩来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们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得搞几架飞机？
2: 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啊，速度比飞机还要快。
1: 比飞机还要快？这
2: 对呀。裴红，我已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同事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来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1: 恩来同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来没跟电讯打过交道，收发报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呀。
2: 裴红啊，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啊，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我看啊，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强，这事儿还是你来干吧。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1: 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吧。
3: 1929年，李强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党第一台收发报机。而在那时，他也绝对没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广播事业负责人，建立国家电台，迎接开国大典。
4: 同胞们，人和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3: 因为他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听到了这组音响的实况。
5: 原来在这场大典上，我们苏州院士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啊。
3: 是啊。小朋友，你发现没有，李强院士啊，无论是制造手榴弹还是研制秘密发报机，都是从零开始。
5: 哎，您说的是啊，第一次啊不可怕，怕的啊是不能坚持和畏惧困难。
3: 对，对。
6: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5集，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峰，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峰、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星星、王山、金瑞等演。

0: 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民、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测量。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唉，公园巷126号就是这里。唉，这扇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让我们来这儿。抵达后按响门铃，好吧，那就按呗。
2: 小朋友你好呀。
1: 爷爷好，我是正则实验小学5年级的沈都督，老师让我来找一位姓刘的爷爷。
2: 哦，呵呵，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呀？
1: 说是有个什么科学之旅。
2: 科学之旅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呀？
1: 差不多吧。我爸说了，这边一结束，我得立刻赶回去练琴。
2: 好好好，来，先考考你，这三个字怎么读啊？
1: 第一个字是阳，木易阳；第二个字是家，家心的家嘛，这也没什么嘛。这第三个字，土字旁，一个犀牛的犀。
2: 怎么不认识了？这可是你今天要认识的科学家的名字哦。
1: 我妈说所有的答案都在搜索引擎，我上网搜一下，土字加西字是什么字。池，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杨家池。
2: 恭喜答对。这个池字你能记住吗？
1: 记不住再上网查呗。
2: 你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1: 好不好有什么区别吗？就像我的未来一样，爸爸妈妈都帮我规划好了，我觉得好不好重要吗？
2: 我相信一旦你走进杨家池的人生长河，你就会找到答案的。
1: 哦，
2: 好，接下来请你按下你左侧的那扇门旁的红色按钮，然后走进去。
1: 里面有什么？
2: 你进去就知道了。
1: 切，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家池，看家池，爸爸回来啦！
5: 爸爸，爸爸，
6: 来，爸爸抱抱。哎，哎呦，我们家家池又中了哇！哦，对了，来，先下来啊，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生日礼物。
5: 爸爸，这是什么？
6: 这个。就望远镜。

0: 有了它，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1: 我试试，我试试。
2: 加持，你慢点儿。
1: 哇，爸爸，天上有好多星星啊，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0: 这就是望远镜的作用啊。
1: 妈妈，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星星呢？
2: 哎呦，这个呀，加持啊，等你上了学，咱们读了书，长了知识啊，你就晓得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2: 嗨，就这，我当然问过。我妈二话不说就去网上搜索了。
1: 哦，她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嘛，我也忘了，我再来搜索一下哈。有了。你看，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天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星星，是因为宇宙非常广阔，并且存在大量的恒星等天体。
1: 啊，那么，你爸爸是怎么说的？
2: 我爸呀，他说这种问题抓紧过掉，还是刷一套口算题更重要。哦，对了，还有其他的门要打开吗？
1: 有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2: 好吧。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医生啊，加持怎么样啊？
4: 已经并无大碍了。稍后啊，我再给他开个滋补的方子。
3: 哎呀，谢谢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加持这病啊，来得蹊跷。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感冒呢。你看，这谁知道后来昏迷不醒了。幸好是请到了您呐。
4: 这是分内事。此病名曰麻疹，儿童染之。如临鬼门关呐、啊！
3: 是啊，真是吓死我了！哎，我这七天七夜可都没敢合眼呢。幸好有您这三剂药，硬生生的，你看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4: 过誉了。
5: 妈，我口渴。
3: 好好好，这就来。慢一点，来喝水。加持啊，你这个病啊，真是把妈妈吓死了。
5: 妈妈，我怎么会生这么重的病呢？
3: 啊，这个嘛，
4: 孩子，你所患此疾，乃是邪毒入体所致。
5: 哦，那是什么毒？我怎么没感觉到它钻进我的身体里呢？
4: 这，
3: 傻孩子呀，别多问了。你下半年啊就要开始上学喽，只要你好好的读书啊，你就什么都知道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这次的问题你好奇吗？
2: 这，你稍等啊，我再来上网搜索一下，麻疹是怎么传染的？有了，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感染性传染病。刘爷爷，
1: 啊，
2: 你看这些问题的答案网上都有，根本不值得我动脑筋嘛。
1: 哦，好吧，不过当年可没有网络哦。对于杨家池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
2: 一切也都有可能。
1: 对，上学之后，杨家池一路刻苦努力，一口气读到了大学。那时他看到祖国遭受外敌欺凌，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他就立下誓言，一定要用先进的工业来改变中国的状况。好，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右侧的第一扇门了。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老宋，
4: 哎呦，家池兄啊，你吓我一跳。哎，这都凌晨两点了，你还有心情赏月？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验收呢。
3: 哎呀，我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哎，不对啊，你不是刚才回宿舍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4: 我也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
3: 哦，
4: 那你先说说你紧张兴奋啥呀？
3: 嗨，我呀，这脑子里一遍一遍的在回放领导当初跟我说的话。
5: 家池同志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可以试爆，测量试爆时的火球温度的多个仪器啊，交给你们负责研制，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3: 当时他的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就觉得太好了，我那一身本领总算能报效国家了。
4: 你看你提起这个呀，你眼睛都亮了。

0: 我不觉得累，但是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那是真挑战呢。别说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这些东西的原理和设计图了，连造仪器的材料都对咱们禁运，
1: 可不是吗？我可没忘啊，你是带着大家伙从零做起啊，方案一遍遍讨论，设计图一遍遍改，经费一点点的催。你呀、啊，啥都好，就是抠。
0: 哎呀，你小子，我不是为国家省钱吗？
1: 我们懂。不过你看啊，
0: 啊，
1: 咱们不也克服了吗？哎，别说你了，我一想到咱们鼓捣出来的那些测量仪器，就睡不着，兴奋。另一方面呢，我又担心明天验收的时候啊，那些宝贝疙瘩会出问题。
0: 哦，所以。
1: 所以，我又来看看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第二天，杨家池他们研发的核爆所需的测量仪器全部一次性验收通过，而在后来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中，测量仪器科学有效，他们真的圆满完成了任务。
4: 我来上网查查哈，火球温度测量仪图纸没有，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设计图也没有，这
3: 怎么啦，多多？
4: 这些仪器网上怎么都查不到啊？
3: 多多，我再问一次，你觉得这知识是存在自己的脑袋里好，还是上网搜搜更好啊？
4: 网上搜搜？
3: 那搜不到呢？
4: 那就这样呗。
3: 如果国家需要这些呢？如果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而这个任务又非你莫属呢？
4: 那我能不承担这个任务吗？
3: 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脑瓜去记，去思考，去创造，就像杨家池爷爷他们那样。
3: 对喽，真是好孩子。
4: 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啊。
3: 你感觉和平，是因为你生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国家而已，而我们的国家要想继续和平发展，前面还有千难万险，还需要千千万万个像杨家池这样的科学家。嘟嘟啊，你愿意做下一个杨家池吗？
4: 愿意。不过爸爸妈妈不是把我的未来都规划好了吗？
3: 我猜呀，爸爸妈妈给你的规划只是参考，你的未来更应该属于你自己。
4: 刘爷爷，你可能不知道，我很喜欢科学，我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可是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应该做一名钢琴家。
3: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可是他的小提琴也拉得很好呀。
4: 那我也可以。
3: 嘿嘿嘿，太好了，看到你今天的变化我真开心。
4: 谢谢刘爷爷。
3: 不用谢，要谢谢你自己才对。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

0: 测量。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风，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风、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星星、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明、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笑得多一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7: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下午的2:03，欢迎大家来到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啊，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啊、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的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全程有互动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我们也会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帮您忙。当然了，沟通交流之余，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也欢迎您做客相伴大舞台。
1: 在节目的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32到34度。
2: 送走了五月啊，迎来了六月啊，整个一个周一呢都是阳光全天在线啊，紫外线呢也比较强，甚至体感呢还有一些小热。那么在户外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呢，可能需要做好的就是防晒和补水的工作了。当然趁着好天气啊，洗洗晒晒也相当的惬意。那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2度。预计未来7天呢，6月3号到4号呢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那其他时间呢都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突破33度，最低气温也不会低于19度。加上呢今天啊是6.1国际儿童节，也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既有大人的勇敢，也有小朋友的快乐，童心常在，所欲皆甜。
1: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啊，您在微信群里最活跃的是哪个群呢？欢迎来和我们分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3: 好嘞，
6: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7: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杨林7.3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9: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2020年年初呢，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那截止到5月中旬，零售、餐饮等8个行业的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了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了发票抽奖。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到了662万、607万、690万，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7: 各地拓展发票上传渠道，也优化开奖流程，完善风险防控措施，消费者参与呢也更加的便利。那部分城市呢结合实际啊，将有奖发票和当地的促消费活动紧密结合，也是形成了叠加效应，实现一笔消费多重惊喜。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呢，也是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激发线下消费活力。那么截止到5月中旬，50个试点城市呢投入奖金呢达到了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呢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9: 再来关注到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4.1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最近呢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那下一步呢，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的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7: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的母亲河入选了国家级幸福河湖的建设项目。那最近呢，记者也是从合肥市水务局就了解到啊，水利部呢是正式确认南肥河入选2026年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也是继2025年派河之后啊，合肥又一条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的建设项目。这就标志着合肥市即将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2条国家级幸福河湖的地级市。
9: 那作为合肥的母亲河，南肥河纵观合肥中心城区，全流域有8条支流，其中呢干流长67公里，流域的面积是1544平方米，形成了一脉八支的水系格局。合肥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南肥河全面建成幸福河湖，既是服务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要求，又是回应千万市民的期盼，亟待复苏千年母亲河，提升双万城市能级的需求。
7: 那这次呢，南肥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聚焦安全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坚持啊以幸福河湖为人民的理念，将形成集生态景观、文化体验、运动休闲、商业活力于一体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最终啊打造出一脉五卷六河六境的幸福格局，让群众啊既能进水更能清水，实现母亲河的全面振兴。
9: 据了解呢，项目的总投资约1.4亿，将会在今年的7月开工建设，预计今年的10月完工。而下一步呢，合肥市将完善幸福河湖设计、建设、管理和资金保障等工作，在千年母亲河复兴、城水深度融合共生、水生态价值高质量转化等层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合肥样板。
7: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合肥啊，又有一个全民运动的新地标，它封顶了。最近呢，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呢实现了全面封顶，这个关键节点的达成啊，就标志着该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呢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重大突破，也是为项目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这个项目在哪儿呢？它坐落于合肥市高新区彩虹西路和火龙路的火龙地路的交口，既是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高新区两湖一镇首批重点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83万平方米，核心规划建设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通过连廊设计实现有机的串联，同步配套建设室外运动公园，全方位地打造一座功能复合还有业态多元的综合性体育中心，可满足不同群体的文体需求。
7: 那这个项目呢，预计在2027年会正式投用。那么建成之后呢，将会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也是打造成了区域全民运动的新地标。那么同时啊，项目还将于高新区的蜀西湖公园、百燕湖公园呢，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配套，也是为周边居民构建更加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9: 好，我们再来说说爆汁宝石在合肥上线。时至初夏，一种爆汁宝石在合肥西部悄然上线。有小庙种植的五彩番茄今年呢已经进入到了丰收季，周末啊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亲手去摘一篮五彩番茄，尝尝那口实实在在的夏日清甜。
7: 它白的如玉，黄的似金，绿的像翡翠，红的呢则像玛瑙。在凤洛坪采摘园里啊，五彩番茄呢那真的是颗颗饱满鲜亮的，就像宝石一样，只要轻轻咬上这么一口呢，汁水也会在唇齿之间迸发，清甜回甘。那么据介绍啊，园内呢一共是有6个品种，像白玉啊、千禧啊、草莓西红柿啊、青田、黄飞等等6个不同的品种上市。
9: 那这些品种从4月下旬开始陆续的上市了，采摘期呢也是一直要持续到11月。园里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和绿色防控技术，不施化学农药，

0: 五彩番茄也是自然成熟，直接摘下来就能吃。要选那种颜色透亮、手感微软的果子，从果柄处轻轻地掐下或者是剪下，更容易保鲜。
1: 以农文旅融合为引擎，也发展近郊休闲农业。五彩番茄的走红呢，正是这个理念的生动缩影。多彩果园，那不仅丰富的是咱们市民的果篮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采摘体验、亲子研学、田园观光交织成趣，小小的五彩番茄也成了撬动产业升级、农户增收的甜蜜支点。
0: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内容。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呢，是来分享分享您在微信群里最活跃的是哪个群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幺零七四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是来自 FM 幺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那其实近年来啊，随着大家对于食品健康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啊，所以市面上呢有一些标注着像零糖、零脂这样的食品就受到很多人的喜欢。但是最近呢，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这个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没有糖、没有脂肪呢？我国食品标签零含量或者是零添加的标注又有什么规定呢？咱们消费者啊，应该怎么跳出营销的陷阱，理性选购食品呢？
9: 其实现在啊，大家只要留意一下这些标签啊，包括食品的包装上面啊，都会标注零糖或者是无糖，那是不是就等于含糖量为零呢？其实专家也说了，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量化的标准，那就是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当中啊，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是无糖。所以呢，在国标框架之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那专家又说了，这主要啊是因为食品都是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就含有蛋白质、脂肪或者是淀粉等相关的成分，因此啊，追求数字上的零含量呢，几乎啊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甚至也是没有意义的。
10: 那其实有的食品它会标注着零蔗糖啊，那这跟零糖是一个意思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像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安全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12: 而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
13: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 啊，像这个像阿巴斯甜啊、三鹿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一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这个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14: 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了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
15: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12: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15: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等这些食品当中。
14: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并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很多人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那真的是这样吗？
13: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2: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
9: 哎呀，所以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啊，不要总是走极端，咱们这个身体啊一定要以健康为先啊，很多必要的这种营养元素啊一定要摄入足够啊。但是咱们为什么很多的朋友消费者总是容易频频踩坑呢？一方面啊，是因为不添加零添加这样绝对化的用语啊，真的是精准的击中了大家对于食品添加剂的一些恐惧的心理。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信息不对称下的一些认知的盲区。那好在呢，咱国家呢已经出手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已经明令禁止零添加等误导性标注，等于说呢是从源头上遏制了这种虚假宣传。
10: 其实说到底啊，我觉得健康的饮食呢，它从来都不是一场清零游戏啊， 脂肪它是合成激素的原料，它其实也是运输脂溶性微生物的一个载体，而碳水化合物呢，它是我们生命活动的燃料。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恐慌性的拒绝一切啊，而是学会区分好糖和坏糖，控制添加糖，摄入优质的脂肪。
9: 嗯
10: 嗯，所以呢，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以后买东西啊，千万不要再被包装上那个醒目的一个零轻易迷惑了。在这样一个营销信息泛滥的时代的，我们要做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才是对我们自己最根本的负责。
9: 嗯，所以呢，有一个段子啊，说，哎呀，怎么能够挑食物呢？他就看有没有零，有没有低，有没有轻啊，像这些字眼说，挑了这样的食物吃下去就最健康了，但怎么就是越减越肥，身体越来越差呢？所以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啊，千万不要被这些数字啊所迷惑，要认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要控制，要减轻一些不必要的额外的对身体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对自己的健康始终保持啊健康优先，同时要清醒地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4: 好的。
3: 哎，

0: 方妈，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
1: 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方妈，给妈妈订个外卖，
0: 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给妈调个电视，
0: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3: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5: 我是江荣，我们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哈。接下来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啊，当一个人不舒服的时候，比方说感冒了啊，发烧了，或者是这个累了啊，可能旁边的人就会说你多喝点水，多喝点水就好了。像上火了啊，可能别人也会跟你说你多喝点水能降降火。好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有什么样的小毛病啊，一句多喝点水好像都可以解决啊。那水呢，在我们生活中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必不可少的。因为水啊，它是维持我们生命必须的一个物质。人呢可以三天不吃饭，但是不能三天不喝水。
0: 水在我们人体当中大约呢占体重的70%，甚至啊，在我们身体各个器官或者组织当中啊，也占有很高的这个比例啊。大家都知道喝水有利健康，但是未必就喝对了啊。中国水与生命质量认知调查报告当中就显示呢，我国有95.3%的人不会喝水啊，65.9%的人到渴了才会喝水，仅有不到5%的人呢有定时定量的喝水习惯。那尤其现在天越来越热了，一定要多喝水。那天天都喝水，既然没喝对，是不是也是一件挺让人头疼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四个关键的细节，很多人都做错了，但是又偏偏需要提醒您的注意了。
6: 天天喝水还出错，四个细节喝出健康。喝水是日常小事，但有四个细节你真的注意到了吗？一，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很多人都习惯了口渴才喝水，觉得不渴就不用喝水。当大家感到口渴时，意味着体内已经处于缺水状态，缺水可能会引起精神萎靡、四肢乏力等症状，长期缺水还可能会引发疾病。因此应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时才大量喝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成年人每日适宜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学龄儿童每日适宜饮水量为800到1400毫升，每次一杯，每杯约200毫升，可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时间每1到2小时喝一杯水。温馨提示，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需长时间暴露于高温干燥等特殊环境下的人，应加大饮水量并适当补充盐分。应该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喝水太多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不利于健康。二，不要长期喝过烫或过凉的水。长期喝温度过高的水可能会烫伤口腔和食管黏膜，引发充血、水肿乃至溃烂。喝温度过低的水，尤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冰水，可能会引发胃痉挛、腹痛、腹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 建议最好喝温开水，接近人体体温，既能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吸收。三，不要直接喝生水。有人习惯喝山溪水、泉水、井水等未经处理的水，他们认为这种水更自然、更健康，但实际上，喝生水存在很大的健康风险。生水中可能含有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直接喝可能会引发急性胃肠炎、伤寒、痢疾等消化道疾病，对身体产生一定危害。建议喝经煮沸的水，不要直接喝生水，降低患戒水传染病的风险。四，不要将含糖饮料当水喝。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营养素密度低，长期喝含糖饮料可能会导致超重、肥胖、龋齿、胃肠功能紊乱等问题，还可能增加糖尿病的发生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含糖饮料代替白开水。好了，以上就是日常喝水的正确打开方式，你们喝对水了吗？
5: 嗯，不知道大家都喝对水了吗？啊，总之我觉得水吧，它是我们生命之源，千万不要等到啊什么时候口渴了才去喝水，一定要科学的喝水，喝对温度啊，让我们的身体呢时刻保持在一个轻盈有活力的状态。
0: 嗯，这很重要啊，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嘛。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当中啊，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还有一些求助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孙阿姨就说了，她说大热天呐，老觉得身上黏黏糊糊的，这个不舒服，洗澡的时候呢就特意的多搓了几下，哎，结果背上就起了很多的小红点儿，又痒又扎，是不是搓坏了？哎呦，
5: 啊，这搓的可能是太对自己下狠手了哈。
0: 嗯，
5: 因为我们皮肤外面是有一层保护层的，您这么用力的去搓啊，可能是伤了这个保护层了。夏天啊，就即便出汗再多，也千万不要用搓澡巾使劲的搓自己哈。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温和的老办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您呢去买两把干玉米皮编成的小刷子哈，超市就有，大概几块钱一把。洗澡前呢，先用温水啊冲上个几分钟，然后呢再用这个玉米皮刷子啊蘸上点沐浴露，轻轻的在背上去打圈刷干净。那玉米皮它表面是很光滑又有韧性的，它能够带走这个汗垢还有一些死皮，但是它是不会伤到皮肤的。刷完啊冲干净之后呢，您去摸一摸啊，后背就是滑溜溜的，而且也不会再痒了，可以试一试啊，比搓澡巾要舒服多了。
0: 嗯，其实很多这个老式的一些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土办法，反而更加有效。比如说洗碗要用那个丝瓜瓤，哎，咱们洗澡呢用干玉米皮啊，其实呢也一样能够起到非常舒适的这种帮忙清洁，但又不会损伤皮肤的这样的一些啊作用啊。所以呢，我们的孙阿姨呢也可以尝试尝试，并且呢把这个尝试过后的这个感受啊来给我们反馈反馈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事、烦心事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呢来寻求帮忙，我们一定帮您答疑解惑，帮您解决问题啊。另外呢，我们全程还有互动沟通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您在微信群里最活跃的都是哪个群啊？是一个、两个，还是好几个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留言或者三点之后0516345839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山上一棵
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10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

0: 三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啊，0516345-8395。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来说说啊，分享分享，就是您最常用的微信群。因为现在哈、啊，不管我们叔叔阿姨也好啊，年轻的朋友也好，用微信呢是越来越多了。用了微信之后，那谁的微信里还没几个群呢？什么家族群啊，这个老同事群啊，广场舞群啊，唱歌群啊，养生群啊，等等等等。啊，有一些群呢，可能大家都是天天的哈、啊，在背后潜水偷偷的看，但是呢，从来不说话。而有一些群呢，可能一天就发几十条信息啊，
0: 非常活跃。
1: 嗯，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分享分享，您在哪个群里是最活跃的呢？是天天斗图的老友群啊，还是这个经常会和孩子们分享一些养生知识的亲友群呢？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
0: 嗯，偏偏我在我们家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那个喜欢分享养生群的亲戚群，我是最沉默啊，只看不发表评论的啊。因为您只要一旦发表评论，那叔叔婶婶这个七姑子八大姨就把那些他们手上掌握的一切养生文章通通艾特你啊。
1: 嗯，
0: 确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啊，所以就保持沉默，默默默的看，默默的走就好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留言，老来乐啊，他说呢，我最活跃的是老邻居群啊。他说我们那群老邻居搬走都十几年了，但是呢，虽然天南海北的，还是会靠这个群来保持联系。每天早上会发早安啊，晚上会发晚安啊，真的是比跟家人聊的还勤快。那过去人家说嘛，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很多的这个邻居啊，反而是走动。的是比较频繁的，甚至是比较熟悉的。有啥事孩子们可能一时半会喊不回来啊，家里的亲戚一时半会也顾不上，但是喊一句老邻居，甚至哪家有好吃的啊，可能就是串门的时候呢，都会顺着带着给你端上一碗啊。所以呢，真的是有的时候关系啊，虽然可能因为物理距离啊分开了，但是感情还在，加上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微信群可以保持联系，的确会聊得比一般的朋友聊得再勤快一些啊。
1: 嗯，碰上好的邻居啊，可能比亲人还亲啊。再来看一下慢生活，他说我最活跃的就是同学群啊，我那群中学同学40多年没见面，前几年呢建了一个群，一下子就找回了20多个人了，天天有人发老照片啊，聊着聊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0: 嗯，我们也是前段时间呢发现有一个那个大学群啊，又组了一个新的群，完了之后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比较活跃的这个男同学呢，就是啊，就好像是这个代理群主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频频呢就是在这个群里发大家的这个老照片。但是你说这个老照片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既能让你笑，也能让你哭，还能让你哭笑不得。就是有的时候他发那个老照片啊，一般我们的认知当中发老照片肯定是说什么呢，就是那种回忆忆当年，对吧，很多很关键的一些什么聚会的时候啊，或者是表演节目的时候啊，哎，大家都漂漂亮亮的，开开心心的，这样的这个气氛非常融洽的老照片。那我们这个男同学呢就属于什么呢，哎呀，这个老是发你的这个黑历史，那
1: 丑照，
0: 那不是你的来时路，那就是你的黑历史啊。这个黑历史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偷拍的照片，或者是就像刚刚这个江龙说的，你的丑照，或者你这个出丑的一些照片。哎呀，在这个群里啊，他就是一张接一张，大家是碍于情面不方便把他拉黑，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存在，这个没活跃几天的群现在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安静了。
1: 嗯，就是可能有的照片啊，这自己都不知道。
0: 嗯
1: 啊，这被放出来以后觉得我什么时候还有这张照片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糗事啊。
0: 关键是这个年纪之后吧，你说发这些照片啊，就多多少少会让当事人有些尴尬啊。
1: 嗯，就其实我觉得私发就好，对吧，就不用在那么多不认识的人面前把这些照片给发出来。如果只是班级群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常开心，他说应该是算是广场舞群吧，因为队长天天会发一些新舞的视频让大家在家去练。我呢虽然跳得不好，但是每次都被艾特，群里还约着一起买衣服啊，交电费，热闹得很。
0: 嗯，
1: 为什么跳得不好还每次都被艾特？是因为太活跃了吗？
0: 可能就是因为跳得不好，所以呢队长特别艾他，说你要多练习啊，我这今天又发了一个新舞蹈的这个视频，你得好好练，晚上不然跟不上。对，要督促你学习打

0: 等于是啊，也是一个大家的这个打卡群啊。再来看到的这个是河边草，他说最活跃的那肯定是家族群啦，平时其实自己不太爱说话，但是呢这个小孙女儿这个出生之后呢，他我就天天蹲在群里等他妈妈发照片，一张照片我捧着能看上一天啊，时不时的还转发给所有我的老姐妹看我可爱的小外孙女儿 啊隔代亲啊。
1: 这最主要的就是有小外孙女儿，
0: 嗯，
1: 然后呢才让这个群活跃起来了。
0: 再看这个
1: 听雨，他说可能是养生群吧，因为我以前从来不看那些养生文章，后来呢自己的膝盖疼，群友就分享了个法子，还真管用，现在呢我也天天在群里发，成了养生专家了，双引号。
0: 这可能也是希望就是说别的这个老姐妹老伙伴啊不再受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困扰，但是这个养生文章包括一些养生的这些常识咱们还要辨别真伪啊，去伪存真啊。闲来客就说呢，他说最活跃的是那个种菜群，他说我们有一群在阳台喜欢种菜的老头老太太，天天交流怎么施肥怎么除虫，谁家的番茄红了发张照片，大家纷纷围观点赞啊。最近呢这个我倒是不太迷这个阳台种菜，最近我迷上什么呢，就是那个水培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果盒，因为最近这个上市的水果特别多嘛，像枇杷呀荔枝啊那个火龙果呀葡萄呀包括那个牛油果呀，哎呀水培完之后呢就像是这个活跃的这个小森林似的，所以我最近呢就是忙于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发我的小树林儿。
1: 就是在朋友圈各种晒哈，就是我这个小树林儿啊现在是什么状态，
0: 发芽了，
1: 哎呀那今后如果结成果子了那
0: 可能性不大，
1: 朋友圈的人都找你要咋整，
0: 水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个土培还有可能长果子，水培那只能是看叶子啊。再来看一看那个知足常乐，他说那最活跃的肯定是钓鱼群呀，每周咱们老伙计们都会约着去哪儿钓鱼，然后钓完发鱼发收获的照片，没钓呢就自嘲的发一个空桶，他说不管是钓到了还是没钓到，钓鱼都是让他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他就是一个资深的钓鱼迷，他的每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休闲活动啊就是钓鱼，而且他这个钓鱼呢就是几乎不会空桶，就没有空桶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每次钓完各种各样的鱼之后呢，那就是各个朋友亲戚们就是走街串巷的开始送他钓来的这个鱼，他说他家最多的这个肉类就是鱼肉，
1: 可能就是钓完了以后是想分享，觉得有收获感，
0: 特别喜欢就是钓鱼的这种独自一人这种放空但是又能够享受这个过程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身心愉悦的事情吧。
1: 好，那大家啊这个平时微信群哪个群是最活跃的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一起来分享分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0: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2: 我是江荣。那此刻呢，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邀请大家呢到热线当中，我们一起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有才艺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展示一下自己啊。来迎接一下刘奶奶的热线啊，刘奶奶下午好。
13: 喂，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12: 奶奶下午好。
11: 奶奶下午好啊。
12: 奶奶这个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3: 不是。
12: 啊，那就是参与的比较少。
13: 对，是的。
12: 还记得上一次参与是什么时候吗？
13: 是上个月。
12: 上个
13: 月一次
12: 啊，
13: 上个月、
12: 啊、
13: 一个月了。
12: 啊，一个月参与一次，奶奶说我一个月参与一次哈。那这个刘奶奶平时用手机吗？
13: 不用，不会用，
12: 啊、不会用啊。刘奶奶说，我只要学会唱歌就行了，对吧？
13: 我姐姐，
12: 今天
13: 不是那里儿童节吗？
12: 是的，
13: 我唱一个二十一个歌的，是不是唱？反正不好了，七十多年了，我今年85岁了。
12: 啊、哦，85岁了，听着声音。
14: 那奶奶，您这个精神头听着可不像80多岁，
12: 一点都不像80多岁哈、
14: 听着挺年轻，状态挺好的啊。可能平时就是性格比较外向，然后呢，
12: 比较开朗。
14: 对，所以呢，就是整个人精神状态啊，就比较年轻，对吧，奶奶？所以你看，奶奶说今天就六一儿童节我也过，然后我还给你们唱一首那个儿歌，是吧？
13: 这是小学3、4年级唱的歌。
14: 哎呦，那有年头嘞、
12: 哎！那真的是很有年头了哈。
14: 那奶奶今天唱的歌叫啥名儿？我们听听看，我们是不是也知道也听过？是不是听过奶奶也唱过这首歌？什么歌呀？
13: 古琴我不知道嘞，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了。
12: 啊，叫什么歌名不知道了，
14: 名字记不得了，
12: 会唱是吧？
13: 古名也不记得了，反正古曲我也有点记得。
12: 好，那您来唱一唱，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知道是什么歌、
14: 毕竟六七十年了嘛，对吧？好嘞，那奶奶我们就唱唱看啊。好嘞，做好准备啊。好，请开始。
13: 小了。

0: 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你们好紧张。
1: 嗯，很短的一首歌曲，而且呢也是一首儿歌啊。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勾起了很多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回忆啊。
2: 嗯，
1: 哎，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个刘奶奶当时多大呀？
2: 三四年级是吧？
0: 我是八岁读书的吧，三四年级。
2: 嗯，三四年级奶奶说了。
0: 十二岁的时候。
2: 嗯，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快乐的节日》。
0: 哦，
1: 嗯，
0: 好，我下个字的。
1: 哎，这个一首儿歌啊，回头奶奶也把这首歌这个教自己的孙辈唱，好不好？
2: 今天六一儿童节嘛，也是个快乐的节日，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都享受这份快乐，好吗？
0: 啊，
2: 好嘞，奶奶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啊，055163458395，来接听一下王叔叔的热线啊。王叔叔下午好。
2: 嗯，叔叔下午好。
3: 大朋友们下午好，节日快乐。
2: 嗯，叔叔节日快乐。嗯啊，叔叔这个平时玩手机微信留言多吗？
3: 不精通
2: 不擅长啊。那平时就是光是满足自己的爱好了，比如说演奏是吧？
3: 对对对，
2: 就醉心于演奏啊，不刷手机，不看视频。
3: 对那些方面的话，就不加以追求
2: 啊，
3: 就喜欢什么唱唱歌，爱好音乐吧。
2: 嗯，就是更多的就是发展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爱好，对吧？
3: 对对对，
2: 挺好的，就是要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生活才比较充实，比较有意义嘛，对吧？王叔叔今天给我们是演奏，对吧？
3: 对，我口琴演奏。
2: 嗯，哪一段啊？
3: 我是公社小社员。
2: 哎呀，
3: 但是说，有连串啊，三首曲子在一起。
2: 串烧是吧？
1: 啊，我们今天感觉这个充满了，
2: 就是来过六一儿童节的，
1: 对，充满了童年的乐趣啊。
2: 好嘞，好，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3: 好，开始啊。

0: 大家都是好朋友。
1: 还有这个中间还传授了丢手绢啊，快点快点抓住他。
2: 感觉好像这个我们上周五唱的这些儿歌啊，今天这个王叔叔全都给我们把它串烧起来了。
1: 集中的大放送啊。好，谢谢王叔叔的分享和参与啊，叔叔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迎接我们上线的刘大哥。刘大哥今天准备给我们演奏一曲啊。
2: 我们看看是不是儿歌哈。刘大哥下午好。被我猜对了。
1: 所以大哥以笑声开场。
2: 大哥今天准备也给我们带来一首这个童年的回忆是吧？
3: 我今天这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和小燕子。
1: 好嘞，
2: 也是个串烧啊，我们来听听啊。
1: 好，请大哥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3: 开始啊。

0: 好嘞，
1: 刘大哥哈、啊，这个不能光演奏啊，咱们今天怎么了都要就送上一份祝福吧。
2: 祝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祝他们节日快乐啊。
0: 嗯，好嘞，祝福同样送给大哥啊，希望大哥尽管是六一儿童节，这个大朋友也要开开心心的好不好。嗯，好嘞、
1: 好嘞，好，再见啊。
0: 嗯，好，感谢大哥的参与和分享，大哥再见。
1: 好，我们热线上呢，方大哥说要点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送给我们安徽的小朋友哈，我们要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同时呢也要送给所有的大朋友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3: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来自于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啊，来迎接一下正在等待着的宋阿姨啊。宋阿姨下午好。
5: 两位主持人老师好。下面老师好。
3: 阿姨下午好。阿姨平时
5: 今天六一儿童节嘛，我要送一首歌给我们这些安徽的小朋友们。
4: 什么歌呢？
5: 陈晓东老师演唱的孩子就是人间的春天。
4: 孩子就是人间的春天啊。今天这个有没有给家里的孙辈打电话呀？
5: 就打电话的。
4: 打电话了。儿童礼物有准备上儿童节的礼物吗？
5: 那是肯定的。
4: 准备了什么呀？可以。
3: 我们都好奇了，是啥礼物？
4: 说说吗？玩具。
5: 我就开始了啊。
3: 想保持一点神秘感，不跟我们说是准备了什么礼物啊，也有可能是大红包
4: 准备的。
3: 也有可能是准备了一个大红包啊。好嘞，所以今天要特别在六一儿童节送上一份祝福啊，不仅是给自己家的孩子们，可能给身边这个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家的孩子们啊，都能够收到这样一份节日的祝福啊。好嘞。那今天您自个儿不唱段吗？
5: 我那天唱了嘛。我跟着主要就送一首歌给这安徽这些小朋友们、大朋友们。
3: 就主要打进电话就是来送祝福的，自己就不唱了是吧？
5: 叫他放假了呗。
3: 对，马上很快就是要放假了，放暑假了。然后呢，这个是不是会到您那儿去过一个暑假呀？会吗？会到您那儿去过暑假吗？会哦，那要早早的做好准备啊，好吃好喝的啊，都得准备上了啊。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这么说好吗？我们帮您送出祝福啊。
5: 好的。
3: 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4: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许阿姨的热线啊，许阿姨下午好。
3: 阿姨下午好啊。阿姨这个也是因为过节对吧，所以特别想送一首特别应景的歌曲是吧？
6: 六一儿童节，所谓的儿童在愿望教育下，每个儿童过幸福安康的是幸福美好的生活。我把这送给我唱首摇篮曲。
3: 好嘞啊，阿姨做好准备啊。
6: 还唱妈妈的碗，对，儿童的接着是母亲的幸福嘛。放一转。
3: 阿姨，
6: 妈妈的碗是我第一次参加我们安徽老年广播，那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妈妈的碗。我今天我把这两首一样唱一段啊。
4: 好嘞。
3: 好嘞，阿姨也来一个串烧啊，这个妈妈的吻和摇篮曲啊。好嘞，
6: 今天把这事情我们说上是啊。开始啊。
3: 好，请开始阿姨。
6: 信号好吧，信号好吧。
3: 挺好的，阿姨，请开始吧。
4: 啊。

好比那亲情啊生啊，亲生儿前吊冬天，摇篮裙摆中。

0: 的问，这24年到如今，妈妈的问，甜蜜的问，这24年到如今。
1: 嗯，好，徐阿姨说，我今天准备的这个小串烧啊，就这个展现到这儿，哈哈，是吧？
0: 亲亲呀，这那个李大哥吃这个串烧也非常好，亲们几位更有啊，再给他们点赞啊。
2: 嗯，好嘞，
1: 好，谢谢徐阿姨的点赞啊。
2: 嗯，好，感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
0: 我说了是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啊，阿姨再见。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啊，来自热线上的周大姐说，想为所有的中高考的考生来点一首歌。我们她说啊，随便二位给我们放出什么歌，主要是想送上这份祝福。
2: 嗯，孩子们要好好加油啊！
1: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是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们都能成为自己最耀眼的那颗星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相伴啊，来迎接我们上线久等的郑阿姨啊。
3: 郑阿姨下午好。
2: 阿姨下午好。
4: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2: 阿姨今天有点姗姗来迟的感觉了，来给我们画上完美的句号啊。所以阿姨按耐不住，说我也得给今天这个过节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们唱一首儿歌，是吧？阿姨唱哪首呀？
4: 我首先祝所有的儿童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2: 快乐成长，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个咱们大朋友们的这个一致的这个心声啊。
4: 我家里也有两个小朋友啊。
3: 今天给小朋友们准备了礼物了吗？
4: 不在家里，我们家有啊。
2: 就是不在身边，不在身边，但是祝福得送上，对吧？
4: 对。
2: 好，唱什么歌呀？
4: 唱我的好妈妈。
3: 我的好妈妈啊。
2: 好嘞啊，那阿姨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4: 当初上班的时候教过小朋友。
2: 曾经您是幼儿园老师是吧？
4: 也当过的。
2: 哦，难怪呢啊！所以一说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就是忍不住要给孩子们就唱唱歌呀，送送祝福呀，对吧？好嘞。
3: 这首歌好像当时很多幼儿园小朋友啊，老师教完之后都要求他们
2: 回家
3: 唱给爸爸妈
2: 妈
3: 听，
2: 尤其是唱给妈妈听啊。好嘞，
4: 很短的。
2: 那我们就来听郑阿姨唱给我们听啊。好，阿姨请开始。
4: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快坐下。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吧，让我亲亲你吧，我的好妈妈。好，谢谢了。
3: 这首歌这个阿姨有没有叫给家里两个小孙子去听啊？唱啊。
4: 他们都会唱。
2: 都会唱啊。哎呀，你说这。
4: 教过他们呢，我也教他们唱。
2: 教过然后会唱。
3: 所以说郑阿姨带孩子哈，绝对是
2: 很有一套的。
3: 很有一套啊。
4: 那唱歌肯定是要唱的。
2: 唱歌肯定教唱歌这方面那个阿姨不是拿捏嘛，对吧？
3: 阿姨说是我在行。
2: 是擅长的，而且这首歌。
4: 忘记两天学一学嘛，他们学不快嘛。
2: 是的，而且孩子们这个学会了这首歌唱给妈妈听，那妈妈听完之后，那这真的是乐开了花，对吧？
3: 你看，不管是女儿听到还是这个儿媳妇听到以后，都乐开花。
2: 对，中午必须给两个孩子们加鸡腿啊。好嘞，那感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了啊，阿姨再见。
4: 再见。
2: 哎呀，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啊，这个微信朋友圈当中朋友们还在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归隐田园就说呢，最活跃的那个微信群呢是合唱团群，因为他们老年合唱团每周都会排练两 两次啊，群里天天就有人发这个练习视频，就是我爸爸也参加了那个老年大学的这个老年合唱团，他们的那个微信群也是这样啊，
3: 嗯，
2: 经常有人发这个自己唱的这个练习的视频啊，或者是他们团长发的这个要学新歌的这个视频啊，啊，在这个群里呢，大家彼此鼓励啊，谁唱跑调都不会笑话对方，嗯，而且在这个群里啊，都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们待在一起，非常开心，非常舒服。
3: 嗯，看一下淡如菊他发来说，我不怎么在群里说话，我就看，最常看的呢是老同事群，看他们聊以前单位的事儿。我呢也不喜欢发言，但是每条都看，好像自己还在那里。
2: 嗯，这个是属于比较恋旧的朋友，有很多这个朋友开玩笑说，一旦退休了啊，这个离开单位了之后，果断退那个同事群，
3: 退单位群。
2: 对，甚至我们这个很多有这个就是更换这个工作单位的这个老同事们啊，可能在这个离开的时候都是啊，江湖再见，有缘江湖再见，然后就退群了啊。
3: 嗯，
2: 以后想知道他的这个一些情况呢，可能还通过朋友圈，
3: 到江湖上才看到。
2: 对，他可能靠朋友圈私下来这个来联络了，所以他呢可能就是比较恋旧的，对吧？即使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呢还是想着工作单位的事儿啊，想着以前的老同事啊。
3: 嗯，
2: 常乐的人呢，他说呢，我最关注最活跃的是小区业主群啊。他说我们家住一楼啊，一楼有个小院子啊，经常有邻居来偷菜。他后来就说了，说你们要是想谁想吃我家的小菜园里的菜，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我给你们送过去啊。后来呢，因为这件事呢，大家反而成了好朋友，能够经常的分享我菜园子里的菜了啊。
3: 嗯，看来这个
2: 现实版的偷菜，
3: 就本来这个菜园子可能只是一个人偷，后来他送呢，就
2: 变成小区的共有的小菜园子了啊。
3: 再来看一下老顽石，他说最活跃的那是某多多砍价群，他说我跟着一群老伙计天天互砍，砍完之后呢，买一些小东西。孩子会说我们是被骗了啊，我们说买的开心就行。
2: 嗯，重在开心了啊。自在老头说，我跟孙子啊一起建了一个群啊，叫做爷爷粉丝团。他说里面呢就他和孙子两个人，他们在里面天天发语音啊，非常的活跃啊。这是两孙爷孙俩共有的一个微信群啊，这可能也是这个自在老头可能最喜欢待的一个微信群吧啊。
3: 嗯，会不会经常也在这个孙子面前展示自己的一些绝活。
2: 嗯，可能孙子
3: 原来怎么叫爷爷的粉丝群呢？
2: 对，可能孙子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什么考试考100分啊，得了奖状啦，可能也会到老伙计面前去炫耀一下啊。
3: 嗯，
2: 所以呢你看，我们从这个大家的微信留言也可以看出，微信群其实有一些功能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呢靠这个微信群来维系感情，像老同事啊，老邻居啊，对吧？老朋友啊，虽然分开了，但是呢靠着这个微信群，大家呢情感不散啊，物理距离没有阻碍大家的交流互动啊。
3: 对，其实这个微信群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它不只是一个聊天的工具了，感觉呢更像是一个精神的家园啊。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能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还能有自己的快乐。
2: 嗯，所以不管您在哪一个微信群里都是最活跃的，只要开心就好啊。

0: 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别整天只顾着刷手机啊，这个刷朋友圈啊，该出太阳的时候出门，咱还得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要维系好你方方面面的感情才好呀。
1: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3: 神剑山庄的总管，剑法造诣必然很出众，这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江湖上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谢先生使剑。今天丁鹏终于看见了。谢先生的剑术不但凌厉精熟，而且还狠毒无比。一种无敌的剑法，绝不在于杀人的威力，而忍者才能无敌。阿古的身手丁鹏是知道的，他虽然没有在江湖上走动，但是在江湖上能够胜过阿古的人绝不会超过5个，而谢先生居然就是其中一个。阿古的拳头已是无双的利器了，他套在胳膊上的金环是一种防御性的护身工具，当对方使用利器时，他才会用金环去招架。可是现在阿古的手中已经把插在小腿上从不使用的匕首拔出来使用了，他的手臂上也有了一道血痕，这证明那金环已不足以保护他的安全了。能够使阿古受伤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丁鹏不由得提高了兴趣，他回头走了2步，观察谢先生的出剑及招式，想对这个人多一点了解。但是谢先生非常的狡猾，他发现丁鹏在注意他的时候，攻势突然的缓和了下来，而且招式中也故意出现了一些破绽。阿古是个经验老道的斗士，他虽然受了伤，却并没有乱了方寸，也没有为对方的突然松懈而加紧攻势，更没有去利用谢先生招式中的那些破绽。他仍是照先前那种战法，匕首挥舞而极少出招，但出手的话必将是凌厉无匹的一击。虽然他明明知道一刀刺出必可在对方身上造成一个小小的伤害，那似乎是谢先生所希望的结束战斗的方式，但既不是阿古的，更不是丁鹏所希望。阿古每一次出手都是对方必死的部位，他的匕首很短，只有对方长剑的1/4，所以谢先生的神色更凝重了。他的计划并没有成功，他的金招不但没能

0: 住手！谢先生吁了口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似乎庆幸难题已经过去了。只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因为丁鹏紧接着又补上了一句：“我让你歇口气，休息半个时辰，然后再讨教。我想，时间应该够了吧？”谢先生看着丁鹏那毫无表情的脸，只感到一股冷意从心里生了出来，使他满身的热汗也变成冰凉的了。他明白自己绝对无法躲得过那石破天惊的一刀。谢先生的喉结上下的移动着，很想说上两句话，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丁鹏却含笑着说：“哈哈哈哈，幸会啊，幸会！谢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呐。”不愧为神剑山庄的大总管呐！谢先生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在脸上挤出了一丝干笑，勉强地说：“丁公子过奖了，公子已经见过家主人了。”“
1: 见过了，不久之前才分的手。”
0: 谢先生尽量想把话题拉开。公子跟家主人之间好像会晤得非常愉快嘛。
1: 还好，总算不虚此行啊。
2: 难道说，公子已经跟家主人比过剑了？
1: 哎，谢前辈的剑术通神，我怎么敢跟他比剑呢？
2: 在下是说，公子的神刀跟家主人的剑已经较量过了，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但我不知你们的胜负如何呀？
0: 丁鹏一笑：“
1: 阁下为神剑山庄的总管，不该问这句话的。”你应该比别人清楚才是啊！
2: 那是禁区。在下虽然是神剑山庄的总管，却也是同样的，不准入内呀。
1: 哦，至少你知道那儿叫藏剑庐，是吗？
2: 在下听那些剑奴们说过。
0: 谢先生无法否认，虽然他可以说不知道，但是丁鹏的神色使他不敢再说半句假话。
1: 阁下当然也知道，贵主人在藏剑庐中是不带剑的。
2: 这个鄙人倒不知道，因为鄙人从未进去过呀。
3: 哼哼，我相信，你说的这是实话。以后，你可以进去了。我跟贵主人是较量了一下，不过他手中无剑，我的刀也没有出鞘，所以这胜负很难说。如果说是我胜了，他不会反对；如果说他胜了，哈哈，他也不会承认呢。
0: 谢先生神色一变，
2: 如此说来。是公子技高一筹，
3: 哼哼。
1: 虽然他不会反对，但我却不想这样说，因为他还活着，我也活着。高手相搏，原不必分出生死的，胜负之间只有一线之微，除了双方自知以外，连旁观者也未必清楚啊。
3: 但我这个高手不同啊，我的胜利是一定要在对方倒下之后才能确定的，因为我的刀法是杀人的，杀不了对方就不算胜利。他的手中无剑，我的刀也没有出鞘，我们只是谈了一会儿，双方呢大致有个了解，结论是，他不会杀我，我呢

0: 也杀不了他。所以我们之间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1: 谢先生微微有一点失望之色。
2: 啊，这是很好的事儿嘛。公子与家主人是当世两大绝顶高手，谁也不希望看到两位中哪一位倒下去嘛。
0: 不过我却不满意啊。我希望下次遇到他手中有剑的时候，能够真正的一决胜负。
1: 啊，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家主人通常都是带着剑的。
0: 光是带剑在身还是没有用，因为他的剑不出鞘，仍然无法引起我心中的杀机，我们还是打不起来呀。
1: 谢先生不由自主地想把自己手中的剑放入鞘里，只是他太紧张了，剑尖居然一直无法对准鞘口。阁下何必要把剑归鞘呢？回头又要拔出来，不是多一道麻烦吗？
2: 公子开玩笑了，在下怎么敢在公子的面前拔剑呢？
0: 可是你却敢在我的背后拔剑呢？
2: 哦，那是为了自卫，因为您这位手下要杀我。
0: 我这个仆人很有分寸，他从不无缘无故的杀人，他要杀的人，一定有该杀的理由。
2: 这是什么理由都没有，他突然抢身过来，伸手就打人，已经打死了本庄四个人了。公子如若不信，可以到墙边去看看，那尸体还在那边呢。
0: 不必去看了，对他的出手我很清楚，挨上他一拳的人很难还活着的。
2: 那可是那些人可没有惹着他。
1: 他们却惹着我了。
0: 我最不喜欢人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在着我。是我要杀死他们的。
2: 丁公子啊，这儿可是神剑山庄啊。
0: 我知道，这个用不着你来提醒。
2: 他们是本庄的人，因此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啊。
0: 刚才在我要进藏剑炉之前，也有几个人躲在暗处，结果被甲子他们杀了。如果他们真是神剑山庄的人，又怎么会被杀呢？
2: 那是他们私窥禁区，自有取死之道嘛。
0: 是啊，那他们触犯了我丁鹏的禁忌，也一样非死不可。阁下如果觉得我处置的不对，尽可以找我理论嘛。
1: 谢先生的脸色变了一变，随即又忍了下去。
2: 不知者不罪。以前他们不知道丁公子的禁忌，往后在下一定关照庄中的人，不再触犯丁公子的禁忌就是了。
0: 这个倒是不必麻烦了，因为我若能在阁下的剑下逃生，我会自己去告诉他们，否则的话，阁下的话他们也听不见了。
1: 谢先生退后了一步。丁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一直很明白的，我要跟你决斗一场。
2: 这在下怎么敢呢？
0: 我的话从不打折扣的，你敢也好，不敢也好，我数到三就出手。谢先生，你最好还是打起精神，想想如何在我数到三以前摆平了我。一

0: 谢先生退了三步。
1: 二，
0: 谢先生已经退出了七八步，他的手虽然牢牢地握着剑，但是除了退步之外，他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丁鹏并没有追过去，甚至也没有移过眼睛去看他，只是缓缓地举起了刀，好像不管谢先生退到多远，他都有把握在三字出口之后一刀把他劈为两片。三，谢先生倒了下去，但是丁鹏的身子并没有动，他的刀也没有出鞘，因为那个三字不是丁鹏喊出来的。谢先生的身体也没有裂为两片，因为他不是被丁鹏的刀砍倒的，他也不是被吓倒的。虽然谢先生怕得要命，倒还不是一下就会倒地的人，而且他已经准备尽全力一搏了。他是被人一脚踢倒的，被一只披着轻纱飘忽隐约叫人心血膨胀七霜赛雪的粉腿踢在腰眼上倒下去的。在神剑山庄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腿，那自然是谢小玉了。谢先生是他踢倒的，那一声三也是他喊出来的，然后他就带着一阵醉人的香风站在了丁鹏的面前。丁鹏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孩子，不得不承认她的魅力，这个女郎的诱惑是无人能够抵御的。她自己懂得利用身上每一寸女人的本钱，而她也的确有着充分十足的本钱。一个真正迷人的女人不是在她的暴露，而是在于她懂得掩饰。谢小玉却不然，他懂得暴露，所以他用透明的轻纱把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呈现在了丁鹏的眼前，然而却又有着隐约之感，因为他更懂得掩饰，他把最神秘的地方巧妙地掩饰了起来。在轻纱里面，他身上还穿着一点东西，两根细长的金色的带子穿着两排寸来长的流苏，一排系在他高耸的胸前，另一排则系在他的小腹下。流苏是柔软的，在轻轻地晃动着，当晃动之际，使你的目光能向那深处一瞥，也就是那一瞥可以使人的心跳猛然加剧。也正因为这些，丁鹏就让谢小玉牵着他的手走了。他们走进了一条种满了花的通道，走进了一间香喷喷的屋子。这是一间很奇怪的屋子，除了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摆设，不但有开在树上的花，长在苗圃里的花，更还有生在水里的花。因为屋子里的一角居然用白石头砌了一个小小的水池，池里飘着几朵白色的粉红色的睡莲。谢小玉对丁鹏说，
2: 这是我的卧室，因为我喜欢花，所以才弄得如此杂乱。丁大哥，你可别见笑啊。
0: 任何一个人到了这儿都不免会有目迷五色之感。丁鹏笑了一笑，我读过古人的诗，有花气袭人如昼暖之句，始终不能领会，因为花的芬芳是温柔的，不像刀气剑气而有袭人之感。今天到了你这屋子里才相信真有这回事，你这满屋子的花儿似乎都带着一股杀气呀。
2: 谢小玉的脸色也变了一变，但很快她笑了。当然了，我是个舞女， 我的父亲是闻名天下的无双剑客，我可不会像一般的女孩子那么好欺负。
0: 我相信你这句话，说不定

0: 竟然有说不出的妩媚。丁鹏也看得有些呆了。谢小玉的眼睛上像是蒙着一层水雾，使人看起来更充满了诱惑力。不过丁鹏却叹了一口气，长长的一口气。此时此景，他居然能叹出气来，无怪乎连谢小玉也吓了一大跳。接着丁鹏说了一句更让谢小玉吃惊的话来：我曾经问过你的父亲，你是不是他的女儿？谢小玉呆了很久，才笑着说：啊，他怎么回答你的？
1: 啊，哈哈，他竟然没有反对。
0: 这次谢小玉又笑得很开心了。哎呀，我本来就是他的女儿嘛，他自然不会反对了。不过他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追问一下的必要，于是他反问丁鹏：哎，为什么你会有此疑问呢？难道你怀疑我不是谢晓峰的女儿？
1: 哼，你看来的确不太像啊。
0: 为什么不像啊？难道做我父亲的女儿还要具有什么特别的条件不成？
1: 那倒不是，只不过谢晓峰是天下人都很钦佩的大侠客。
0: 那这跟他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哈哈哈哈，这没有多大的关系。在一般人的想法中，谢晓峰的女儿应该是个人人尊敬的侠女才对呀。
0: 哎呦，丁大哥，你似乎忘记了，我爹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的人，曾经赢得过不知多少女子的钟情啊。
1: 嗯，这倒不错，令尊的艳势跟他的剑法一样的有名。
0: 是啊，做女儿的多少也有一点父亲的遗传呢、啊、如果我是他的儿子，一定也很能吸引女孩子。
1: 这一点丁鹏无法否认。
0: 谢小玉的眼神像是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使他看起来更具有诱惑力。
1: 这会儿他拉着丁鹏的手一边说：
0: 丁大哥，你似乎忘记了，我爹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的人呐、啊，曾经赢得过不知多少女子的钟情啊。
1: 啊，这倒不错，令尊的艳势跟他的剑法一样的有名啊。
0: 做女儿的多少也有一点父亲的遗传，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一定也很能吸引女孩子。
1: 这点丁鹏无法否认。谢小玉笑着又说：
0: 但我呀，偏偏是他的女儿，所以我只能吸引男人了。如果我规规矩矩的像个淑女，那反倒不是谢晓峰的女儿了。我父亲虽然风流，但是他却不下流，他选中的女人呐、啊，都是天下的绝色，千中难得其一的美女呀。
1: 是啊，谢三少爷看女人的眼光比他的剑更为有名，他选中的女人无疑也是每个男人公认为最可爱的女人。所以谢小玉既是谢晓峰的女儿，她挑选男人的眼光自然也不会差，必然是最出色的男人。谢小玉没有说出这些话，可是他的眼睛却等于很明显的这样说了，而且也回答了丁鹏一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丁鹏也笑了，他很欣赏这个女孩子的大胆，虽然他也见过一些很大胆的女人，那只是他们在追求男人时所表现的作风而已。要他们在口中承认喜欢男人时，他们就会扭扭捏捏的做样了。丁鹏笑了一会儿才说：哈哈，看来你是挑中我了。
0: 不错呀，因为你是个非常出色的男人，没有一个男人能比得上你。
1: 不过你挑选男人的方式很特别呀，啊，招待男人的方式更是特别呀。
0: 嗯，

0: 这个我也承认呢，因为我也是个特别出色的女孩子，不是特别的男人，我是看不中眼的。即使是很出色的男人，通不过那些特别的测试，那我还是看不中意的。
1: 啊，你所谓特别的测试，是指你这些使人想入非非的衣服，是吗？哼哼，
0: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我穿上这身衣服，只是考究一下他们审美的眼光。如果他们只为我的身体而引起了兽性的冲动，而忽视我所表现的美，这个男人就不怎么突出了。
1: 哈哈，你还是个女孩子，怎么懂得这些道理呀？
0: 你以为我不是处女？
1: 哈哈哈哈哈！我相信你是的。
0: 丁大哥，你不会娶我吧？
1: 哎，我已经有了老婆了。
0: 那你何必要问这些呢？有些地方，处女并不是想的对象
1: 说的也是，我要做的事儿，的确适合用在一个处女身上的。这句话不像是调情，但是谢小玉偏偏是个很懂事的女人，她轻巧的笑着说
0: ：“你的女人一定很凶吧？
1: 也不一定，但有时候她是很凶很凶的。
0: 谢小玉的脸上发出了艳然的红光，身子贴着丁鹏更紧了。我就不怕你凶，不怕你，你越凶啊，我越高兴。我也听说你在女人身上，你在女，
1: 或者说，
0: 你的女人一定很凶吧？你摆布的神魂颠倒啊！
1: 丁鹏没有再说话。但是他却展开了动作，他的手粗暴地撕开了谢小玉身上的衣服，那本来就是一层很轻很薄的纱，以及两条很细的绳子，所以撕起来一点劲儿都不费，几乎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已经把谢小玉剥得光光的。谢小玉在喘着气，起伏的小肚子展开了一波波的诱人蠕动。丁鹏抱起了他，谢小玉的眼睛已经闭上，他已经准备接受一次凶猛的冲击了，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冲击是落在他的屁股上的，而且是用连着鞘的刀重重地打下来的。打第一下的时候，谢小玉还可以忍受，她以为丁鹏或许是像有些人一样具有某种毛病。可是打到第五下的时候，他知道不对了，因为丁鹏除了打他的屁股之外，没有其他的反应。当谢小玉挨到第十下的时候，他更了解到一件事了：丁鹏就是想打他的屁股，没有别的用意。于是他开始挣扎，但是要在丁鹏的手下挣开，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咒骂，但是当丁鹏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又岂是几句咒骂所能遏制的？所以，谢小玉只有老老实实地挨下去，挨到丁鹏自己高兴停止的时候。幸好，丁鹏高兴的时间来得很快，只打到第20下的时候，他就停了手。
0: 但是谢小玉已经哭叫得声嘶力竭了。
1: 丁鹏冷冷地把他往地下一推，冷冷地看着他说：“如果你不是谢小峰的女儿，我会一刀劈了你。因为你是谢小峰的女儿，我才带他教训你一顿。哼，你实在缺乏好好的教训。”
0: 谢小玉躺在地下，只能。

0: 可这时候，丁鹏已经走了出去。谢小玉骂了一阵，自己也感到无聊了，才停了下来。先还是咬牙切齿的，接着他就笑了。他是不是也有毛病，喜欢要人来打他呢？这个问题立刻就有人问了。那个中年妇人长相很平凡，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他就这么走了进来，然后盯着谢小玉看了半天，他问道：小玉，你是不是有问题呀？这个女人叫丁香，看她对谢小玉的称呼与态度，使她的身份变得很暧昧，既不是上人，也不是下人。她跟谢小玉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她却直呼谢小玉的名字，谢小玉也叫她的名字，这又表示她不是谢小玉的什么人。这个女人究竟又是什么人呢？丁香冷冷地又说道：你刚才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了她的。谢小玉摇了摇头：哎，没有机会，她这个人太精了，玫瑰飞剑还没动她就知道了，还有你的丁香杖略动一动就被他劈成两片了。但是你这儿有九种埋伏呢。嗨，我相信没有一种能够瞒得过他，最多是自取其辱罢了。你也看见他喝下了一盏神露，结果呢一点事情都没有，那些毒花毒粉施展出来也不见得有效啊。
1: 丁香沉默了片刻，他才说道：
0: 哼，这小子的确是百年来难得一见的硬汉，比你父亲年轻的时候还要难缠。哎，可是这顿打我挨得挺高兴的，这证明他是真正喜欢我的，关心我的，因为我的举止的确也该打。
1: 这会儿谢小玉的神情忽然转为悲戚。
0: 如果我从小能够有个人如此的管我教训我，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是啊，小玉，这要怪你父亲呢，他如果常常来看看你母亲，你也不会是今天这样了。
1: 两个人沉默片刻，
0: 丁香又叹了口气：哎，小玉，穿好衣服吧，谢总管要来了。
1: 谢小玉十分厌恶地说：
0: 他又来干什么？叫他滚开。别这样，小玉，你还需要一个这样的帮手啊。
1: 谢小玉叹了口气，然后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被打得发了紫的屁股，也像是一朵丁香花，他不禁一生气，把手中的衣服一丢：
0: 我不能穿衣服，我的屁股碰到什么东西都疼，就这样子叫他进来好了。
1: 丁香微微一愣：
0: 哎，那怎么可以呢？
1: 谢小玉瞪起了眼睛：
0: 为什么不可以？他又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怕他干什么？
1: 丁香叹了口气：小玉，别这么任性，
0: 他虽然不能像一般的男人，但是他毕竟也是个男人，毕竟有过一段时间是个男人呐。
2: 那只要他现在不是男人就没关系了。
0: 哎，一个男人就是男人，尽管他不能干什么，但是他的心里还是个男人，他的眼睛还是个男人呐。
2: 哼，丁香，他是你的汉子，莫非你吃醋了？
0: 小玉，你怎么说这种话呀？别忘记，当年是我自己下手把他给废了的。
2: 我知道，你是为了对我娘的忠心，才对他下这个重手，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

0: 必须如此，公主的尊严是不容冒赌的。丁香，我娘当真是具有这种颠倒众生的魔力，使得所有的男人都甘于犯罪吗？是啊，公主妙相无边，无人能够抗拒呀。可是，她仍然抓不住我爹呀，正如我现在抓不住丁鹏一样。可是，天下真就有这样打不倒的男人呢？是啊，不过这种男人究竟太少了，所以你母亲才会为你父亲而痛苦一生。小玉，你如果要想这一生快乐，最好还是忘了丁鹏吧。唉，忘得了吗？
1: 一个美丽的女人固然能够使见过她的男人铭心难忘，但是一个能使这种女人动心生情的男人给予她的影响却是刻骨难忘的。正因为如此，哪个男人如果背弃了她，给予她的打击也是刻骨铭心的。武林中有很多的故事都是这样产生的，像早年的谢晓峰与慕容秋荻。谢小玉的母亲是个什么公主呢？她自然不会是慕容秋荻，但也可能是第二个慕容秋荻。慕容秋荻要泄恨，她要毁的是谢晓峰那个人。谢小玉的母亲却要毁了谢家的神剑山庄，所以她才把她的女儿送到神剑山庄来做神剑山庄的主人。但是，她毁得了吗？谢晓峰自己像是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可是有丁鹏在。丁鹏虽不是神剑山庄的人，但只要有丁鹏在，他就不会容许有人毁了神剑山庄，因为谢晓峰不仅是丁鹏最尊敬的朋友，也是他最尊敬的敌人，更因为丁鹏自己也是个最受注意的人。这时候，四匹骏马拖着一辆豪华的车子在路上飞驰着，阿古的长鞭在空中飞舞着。丁鹏离开了神剑山庄之后，只对阿古说了一句话：用最快的速度到最近最大的城市去。这辆车子已经是丁鹏的标志，丁鹏的象征。虽然大家没有看见丁鹏，但知道丁鹏一定就在这辆车子上，所以大家都让开了，看着阿古赶着车子疾驰而去。
0: 跟谢晓峰那一战没有胜负，每个人都已经知道，大家也都很高兴，可是仍然有人忍不住想跟在车子的后面看看又会发生什么事儿。
1: 丁公子如此积极的赶路，必然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这种热闹岂可放过？丁鹏走得这么急，当然不会停下来等他们，就算丁鹏被他们追上了，也不会招待他们吃一顿。可是他们追得很起劲儿，至少比拉着车子跑的四匹骏马还要起劲儿。幸好车子到了大路上，速度必须慢一点，因为大路上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人，但也只是慢一点而已。车子仍然飞驰得很快，忽然有一个小孩子从岔路上跑了出来，
0: 那只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他是被飞扬的尘土所吸引，跑出来看热闹的，
1: 只是他跑的方向不对，挡在了大路的中间，
0: 马拉着车子急冲了过来，谁也无法使他们停止，眼看着车子跟马就要冲上那个孩子了，就见长鞭一卷，小孩子飞了起来，被轻轻地移到路边放下，车马飞驰而过，
1: 那孩子一无所觉。

0: 还在拍手欢呼，别的人都在为他捏一把汗，然后也忍不住欢呼了。三者缺一，都无法保全那个孩子，但是阿古却巧妙地做到了。追在后面的人发出的欢呼声，阿古是听不见的，他是个聋子，还是哑巴。他能听懂人的说话，那是由口型上读出来的。他也能觉察极微细小的声息与变化，那不是靠听觉，而是靠灵敏的感觉。不过那些跟在后面的人却十分的满足，他们目睹了一次奇迹，似乎已经值得跑这一场路了。马车进了城，停在一家最大的旅馆后面。跟来的人没有看见丁鹏进去，因为他们到得迟了一步，但是他们却看见了客栈里的伙计纷纷地走出来，分散到四周而去。他们好像是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些江湖人虽然不敢去问丁鹏，却敢抓住这些伙计们来问一问。哎，那位丁公子是不是住在你们的店里啊？
1: 是啊，他包下了最好的一个院子，有花园花厅，还有十几个大房间呢。
0: 他就只住了一个人？
1: 不，两个人，还有一个赶车的。哎呀，像尊金刚啊。
0: 他一个人要住那么大的院子干嘛呀？
1: 不知道，或许是请客吧。
0: 请客？他要请谁啊？
1: 那不知道，但客人是很多，很重要的客人，因为他要他们向城里最好的酒楼去订下十桌最好的酒席，然后又让我们把城里最漂亮的妓女都叫了去。哎，至少要叫50个呢。
0: 啊，这城里最漂亮的妓女有多少啊？
1: 哎呦，天地良心呐，连最丑的加上去也不到50个呀。可是那位公子出手那是太豪华了，每一个妓女赏银是10两啊，因此那没有也得去给他找啊。
2: 那你们找得到吗？
0: 十桌酒席这会儿已经开了出来，把花厅摆得满满的，50名妓女也凑齐了，被分配在10桌酒席上，但每一桌只放了6双筷子，这表示着每一席只有一个客人。做主人的丁鹏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旁边坐了5个较具姿色的妓女。怪事儿年年有，今年是特别的多，因为今年在江湖上崛起了一个叫丁鹏的人。自从丁鹏在圆月山庄戏剧性的出现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把他所有的轰动事件加起来，也比不上此刻在这个小城中所发生的事件更令人难以相信。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0: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的6月1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16。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先来看到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度到34度，本陕山区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陕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6月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个天气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天气，可能还有跟随天气影响人的心情啊。希望天气不要影响到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你们的心情。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
1: 合肥地区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

0: 新鲜空气，
1: 嗯，
0: 因为到这个季节了啊，外面那个树啊，那绿意非常的明显。很多树可能在冬天，它的落叶的树木，对吧？你看光秃秃的，到这时候，可能有的树你会发现长得特别的茂密，仿佛它那个两棵树在空中，它们都有种握手了，就形成那种绿廊，就特别特别的，美。
1: 好，希望每一棵植物，然后呢，每一棵树也能够给你带来不同的这种感受。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啊，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到的山会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这个拨打热线的听众，第一，麻烦各位关闭广播，通过电话听筒来跟我们交流。这样的话，我们能听得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一点啊。
0: 您自己也会更方便跟我们沟通，因为您一方面听广播，一方面又听着话筒。
1: 这是我们，因为广播跟我们是有延时
0: 它
1: 的。
0: 时间有时间差，
1: 对对
0: 因为
1: 对。
0: 我们毕竟不是在一个空间。对吧？也
1: 好，
0: 不是我跟小磊一样，就是你在我的面前，
1: 对，
0: 我说你听啊。毕竟是隔了一段距离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们要注意这个拨打电话的小技巧。
1: 另外呢，就是拨打热线的，如果您接通的话，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每一位拨打热线接通了的听众，他们都不容易，他们都希望把那个他们的事情说完。那后面等待的听众，有的是稍微的，可能会需要等的时间长一点，也请各位耐心等待。如果你一旦不等待了，挂断了，再想打进来，那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啊。
0: 好，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也清楚了啊！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希望大家要永葆一颗童心，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听这首田震演唱的《好大一棵树》啊。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热线号码您可以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难题，也都能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吧。说一个洗头，跟洗头相关的事儿。
0: 嗯，
1: 其实呢，大家都想，谁不会洗头呀？水冲冲不就行了吗？但你知道吗？中老年人洗头真的不能太随便。
0: 嗯，
1: 不能太随便。洗头是大家生活当中最平常的一件事儿。
0: 确实。
1: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洗头真的不能太随意啊。
0: 尤其是人到中年啊，然后慢慢变得有点油腻了。头皮分泌的油脂啊，它的确可以保护头发，使之润泽，并显现出自然的光泽和弹性。
1: 来，洗头有几个讲究，来跟大家讲讲。
0: 第一个讲究就是过度清洗。过度清洗反而对头皮是一种伤害，建议油性发质的中老年人每2-3天洗一次，发质正常的每周洗1-2次就可以了。
1: 这个叫正常，就是不出油的。
0: 对，正常就是不怎么出油的。
1: 但有的人你知道吗？今天洗完明天头又油乎乎了，有那种特别容易出油的。
0: 你还好吧？
1: 我其实头发真的不怎么出油。
0: 哦，
1: 我一周，我如果一周不洗，那会有点油，但都还行。但我一般来说，像我的长头发，一般一周我会洗2-3次，就
0: 那你也算比较频繁的。
1: 但一般来说是
0: 2天。或3天就要洗一次。
1: 一般来说是，如果不怎么出汗的话，我觉得我3天洗一次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像这种夏天出汗的话，那你可能得2天洗一次了，因为你有汗味儿，头上也不舒服啊。
0: 好，刚说的是洗头的次数，
1: 不要太频繁啊。
0: 再来说水温，水温是40度为适合。洗头的时候呢，过冷过热的水都不好。过冷的水会使得皮脂硬化，难于溶解，还会让头皮的血管继续收缩，久而久之会诱发头痛。就是不能用冷水洗头啊。用比较热的水洗头呢，会使头发因受热而失去柔软性，让头发变得会更脆，容易断。洗发的温度最佳水温就是40度左右，
1: 就温水啊。第三，没有必要每天都用洗发液啊。虽然很多洗发液打着养发护发的名义，但其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可一点都没少。如果每次都用，有些皮肤敏感的难免出现头皮不适，就特别是男士的短发。男士短发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就直接冲一冲，它冲去的可能是灰尘和一些汗渍。没有必要每天用洗发液，这个其实我还是很赞同的。但你像女性的长发，可能如果不用一些洗发液，它有可能头发打结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你还会用护发素吗？
1: 会用一点儿，会用在发尾上用一点儿。因为像女性头发长，然后如果不用护发素的话，
0: 营养供给不足是吧？
1: 对，要给它喂饱。
0: 好，有听众电话，我们来迎接，待会儿来继续说一说洗头发的知识。许阿姨的电话，我们来迎接。许阿姨您好。
2: 你好。
0: 哎，许阿姨您请说。
2: 我想问问你们，我吃的姜，这姜等于可有什么关联啊？
1: 您吃了什么呀？
2: 我都那个地摊啊买的，那个叫花旗参。
1: 从地摊买的？
0: 地摊买的花旗参呐？
1: 哎呦天哪，您这个胆子有点大，这个地摊您敢买东西啊？
0: 价格呢？价格呢？
2: 价格六。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看着你也买，我合买的，
0: 就是很便宜是吧？
1: 这个先不能。
2: 还有一个叫石斛，就像那个
1: 石斛，
2: 就像那个院子背后的那个螺丝那样尽头的。
1: 石斛，对，石斛有啊。
2: 那是那样的吗？
0: 石斛就是它是卷曲的嘛。
2: 对，卷了一块像螺丝呀。
1: 您这石斛
2: 呀，像弹簧呀。
1: 您这石斛在哪儿买的呀？
2: 都在。
1: 啊，都地摊买的。
2: 对，都是出租的那个药材公司来的。
0: 就是摆摊儿的。
2: 对对对。
0: 哎呀，花旗参的话，你这个价格确实太便宜了。那个价格怎么样？石斛是怎么卖的？石斛是怎么买的价格？
1: 嗯，您这没阿姨是这样子啊，第一我们先不说您那个东西品质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您在哪买，您现在就想问的是什么，问这两个东西怎么吃是不是？
2: 我问他这两个东西他搁到一块给我混合打的混，
1: 他给你打的粉，
2: 对，打的混呢，他叫我天天来家早上起来冲一说的，因为他那里那个小白鼠，冲一说的，他说管眼睛呐、啊，管心血管呐、啊。
1: 哎呦天哪！
2: 可有这种事啊？可有这好处啊？
1: 我跟您讲啊、哦，这个打车，
2: 你们走电脑给我查查看，可到。
1: 我跟你讲，首先我们先不说东西品质的问题啊，你想把石斛跟花旗参打成粉吃，能治眼睛，对心血管好，对病是不可能治病的。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两个东西，您说治病那是不可能的，治病得上医院找医生，这个您明白 对吧？啊，
2: 对，
1: 第二，吃这两个东西，你说它好在哪儿呢？它是因为花旗参这个东西啊，它是能改善这个气虚的，它是能改善气虚的。然后呢，石斛呢，它是有点这个养胃阴的，缓解胃热口干的，你知道吧？就是胃不好的人可以来吃一点石斛。你如果您真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您的这个质量能不能保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0: 还有阿姨，您吃过之后肠胃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2: 没有，我吃就有一种反应，我自己看出来了。我吃过了，对这个关节，这个胳膊这个腕啊，它有那个叫烂印的青，还有在膝盖上面呢，也有一块烂印的，像烂印印的轮印的青。
0: 青色的。
2: 就有这个现象。这个我有点怀疑，这是好啊还是坏呀、啊？还是排毒啊还是怎么了？
0: 您喝这个东西喝了多久了？
2: 我整月二十几买的，这不都五月份了吗？
0: 现在四月了，农历四月了。那您喝了四个多月了？
2: 好几个月了。我感觉没什么大的好转。
1: 对，那您我跟您讲啊，这个东西下次建议您不要在这个外面乱买啊。因为
2: 我买还多了，我一周买了4000块钱。
0: 哦，你买那么多啊？
2: 我都没敢跟孩子们讲，我自己买的。
0: 您买了4000块钱啊？
2: 对哦。
0: 那也不便宜啊。
2: 不便宜啊。所以我经常打你们电话，打不进去。想问问这个事情，我打不进去。
1: 我跟你讲，
0: 那您这得买多少啊？4000块钱？
2: 我也不知道多少，他就讲他打，我跟另外一个人啊，两个伙买的。我买的他的是5700，我的是4007块。他讲7块钱算了，你就过4000块钱吧，就这样搞的。
0: 阿姨，
1: 我跟您，我劝您一句啊，这以后这事儿别干了，好吗？
2: 对，
1: 这。
2: 我见我光跟女儿叫女儿对我讲，不要收孽当，那是骗子。
1: 那是
2: 你才子打的，人家那里带来的人打的，我叫那哪知道嘞？不知道。
0: 因为其实它就是很好的食材，花旗参加石斛，它也就是保健品。
1: 对，它只能跟您说是保健品。
0: 它就是保健品。
1: 对，它只能。比如说能对身体有所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帮助，但你指望他喝完之后能眼睛明亮，能心血管好，那我跟您讲不可能啊。
0: 我跟您说，您这两样打成的粉，它只适合什么熬夜啊、烟酒多呀、久坐呀、换季口干呐、体虚易上火的人群。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去打粉的时候是不是跟他说您有心血管问题啊？
2: 没有。
1: 没错，
2: 我就讲我眼睛模糊。
1: 那他肯定就着您的话说呀，对吧？
2: 这
1: 对呀、啊，您这，而且老年人大部分有心血管问题。
2: 好多人都在那问讲，他都讲管眼睛，我得办个，在那也就得办个催化剂。
1: 是，那是
2: 啊。管眼睛，我来告诉你们，我就两眼睛模糊，几乎
0: 那您眼睛模糊？
2: 他一过一打。跟那人量一打过了，他讲4000块钱。哎呦，人家打过了就打过了，打过魂他叫你带走啊。
1: 您这也您这也是好说话。哎呀，您这也是好说话，阿姨。
2: 好说话，我这人特别好说话。
1: 阿姨，那是下次咱不干这事儿了，行吗？
2: 下次不干
1: 好吧，阿姨，在咱这，咱这
2: 好多牙亏嘞。
1: 对，咱这一辈子这个挣钱也不容易，对吧？哎呦，您这个我跟您讲啊，咱这个以后啊，买这些特别像石斛这些东西，上正规药房去买，好吧？
2: 对，
1: 药店有，正规的药房它都有这个石斛，因为石斛它如果想买的好啊，它确实不便宜。华旗生想买的好呢，它也不便宜，对吧，阿姨？您
2: 我还想问问你们一个事啊。
1: 嗯，您讲。
2: 我讲他们割的林子有自己有人工养的，有野生的。
0: 嗯
1: 嗯。
2: 他对我讲，他送给我，他就讲你把它是温水是刷子刷干净了，煎成片泡水喝，行不行啊？
1: 嗯，
0: 灵芝泡水。
2: 啊。
0: 嗯
1: 嗯，人家送您的是吧？哎，灵芝泡水，
0: 灵芝泡水，您这个用法是对的啊、哦，就是您每天啊，记得这个用量，就是不要超过10克。
1: 对，
2: 10克有好多呀。
0: 就是您每天取个2到3片就可以了，切片儿。
2: 哦
0: 2到3片。
1: 嗯。
2: 哎呀，我经常泡4片到5片。
1: 您那个片子有多大呀？
2: 片我见你比指甲盖还大。
1: 嗯嗯，比指甲盖还一般来说，一天3-5克是最合适的。
2: 我就这几片，我泡喝一天。
1: 哦，能喝一天是吧？
2: 对。
1: 哦哦，您这个家里的营养品还挺多的啊。嗯、对，阿姨，您这生活这个生活质量还挺好的。
0: 阿姨挺注重养生啊、哦。
1: 对，阿姨，咱注重养生的前提之下，咱不能上当受骗啊。哎，
2: 好嘞。
1: 哎，
2: 我就得问问。这个跟我喝的混，他俩可有？
1: 您别放一天喝，好不好？
2: 啊？
1: 不要放在一天喝。
2: 哦。
1: 嗯，您不要放在一天喝。您这每天如果喝的话，您这个补的东西太多了，不合适。啊。太多了，就比如你今天如果真的喝石斛粉了，明天再去喝您说的那个灵芝泡水，好吧？
2: 挑开喝，
1: 每天不能喝这么多东西啊。
0: 嗯
1: 啊，
0: 还有你要注意，如果你感冒发热了，
1: 嗯，
0: 体内上火了，比较严重，就不要用这些东西了哦。
1: 嗯，
2: 哎，我这头的，我一年那头不感冒不咳嗽。
1: 嗯，还有我跟您，
0: 身体素质很好。
1: 还有我跟您讲啊，您指着您那个石斛粉治眼睛心血管，您别指望了啊，哎。
2: 啊。好嘞，
1: 好吧，
2: 我就当保健品吃了吧。
0: 嗯，阿姨，如果您眼睛真的不舒服的话，去医院看啊。
2: 看了，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2: 那个把大力看了，他叫我是老花、
0: 哦，那啊，那
2: 没
0: 办
2: 法治的、
1: 那要保护、
0: 啊，就保护就可以了。
1: 经常在室外看一看这个户外，好不好？
2: 我经常，我一天的话，成天的话就在外边跑。
1: 哎，但在外面跑是好事儿啊。嗯，
2: 我的精神挺好的。
1: 哎，能听出来，能听出来。
0: 徐阿姨这个状态很棒。
2: 精神好是哪身体上好？
1: 对，能感觉出来。
0: 你多大岁数啊？
2: 啊，
0: 今年多大呀？
1: 嗯，
2: 我53年的，你算我好大。
1: 53年的73，对吧？
2: 74
0: 了，哦，
2: 对，
0: 身体很棒，
1: 挺好，挺好的，阿姨啊，嗯，
2: 啊，我问问你们，我就放心了啊，
1: 嗯，我们也
2: 上当就这一次了，下次绝对不干了，
0: 不要做这种事啊，
1: 好，
2: 哎，我就问我这个荤，我家老爷子有心脏不好，上支架喝这个荤行不行啊？
1: 哎呦，我这不建议他喝，跟您说啊。
2: 啊，
1: 不建议喝，心脏问题我不建议喝，好不好？
2: 嗯啊，
1: 好吧，万一这个东，因为您这个东西，您这个东西来路也不明啊，不好讲，好不好？
2: 对，
1: 嗯嗯嗯，安全第一啊，好吧。
2: 好嘞，谢谢。
1: 哎，
0: 好嘞。
2: 打肿了，问好了，我就放心了。
0: 哎，好，徐阿姨，徐阿姨这个心态很好。
2: 我心态开朗，一些事情都不计较了。
1: 哎呦，这太好，就该这样，老年人就该不计较事情。
2: 老年人就要活的精神，是吧？
1: 嗯嗯嗯，
0: 洒脱。
1: 哎，
0: 对吧？
1: 就是要洒脱。好，
2: 不聊了，耽误你们啊！谢谢你两个啊！
1: 哎，不客气。
0: 给你点赞。
1: 嗯嗯，好，再见。
0: 哎，我觉得，
2: 谢谢。
0: 我觉得好多人都跟像徐阿姨这种，
1: 对
0: 心态来。学习
1: 是的，我觉得真的
0: 不把事儿放心上，
1: 不把事儿当事儿。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
0: 那都不是事儿。
1: 嗯，我们还是要依旧提醒一下啊，这个徐阿姨，咱这个地摊上买的，这说起来其实我听着也挺吓人的。我不知道汪耀听完什么感觉，我一听完徐阿姨说地摊上买的石斛，
0: 是，
1: 其实我有一点担心，更何况还花了这么多钱。 好吧，这个
0: 我们俩都有点惊讶、啊。
1: 嗯，那咱先不说它品质怎么样，也许它是真实虎啊，也许是的，但是它可能是品质，可能也是那种不好的，不是特别好。真正的好的石斛在外面卖，其实它价格还是挺高的，
0: 不便宜，
1: 哦、不便宜、啊。
0: 花旗参也是。好，还有电话、
1: 哦，还有热线是吧？好嘞，
0: 小刘的电话。
1: 嗯，
0: 小刘你好。
3: 哎，梁老师，烧烤。
0: 哎，
1: 你
0: 好，
1: 小刘。
0: 小刘，您这个嗓子怎么回事啊？
3: 我这嗓子好像又不知道怎么搞的，不知道是贪凉了还是怎么回事，又哑了。
0: 你不用贪凉，哎，这个天气还没有真正的特别热。
1: 嗯。
0: 你是吹风扇了吗？
3: 吹了。
1: 嗯，
0: 你吹风扇你不能对着吹，或者说你吹外人的时候你可以先定个时间，你吹一夜到早上你肯定受不了。
1: 小刘粉，我听着声音确实哑的还挺厉害的啊。
3: 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我也怕热。
0: 嗯、
1: 哦、怕热贪凉对吧？
0: 你怕热是不是夜里会被冻的啦，会冻醒啊？
3: 嗯，有。
0: 是吧？
3: 有
0: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是这样的，晚上刚入睡的时候呢，是有点闷热。但是如果您是睡着了，
1: 其实也
0: 定下来
1: 也还行啊、哦，
0: 还好。
1: 好，小刘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3: 今天嘛是六一儿童节嘛，我想通过电波祝愿全国的儿童们。天天向上吧，
1: 啊、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好的未来吧。
0: 就是每天都有份好心情。
1: 他是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对吧？哎，
3: 对。
1: 嗯，
3: 真的，我刚才听两个老师，刚才跟那个阿姨交流，哎呀，真是又温馨又细心又耐心。
0: 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啊。今天小刘有没有出门溜达呀？
3: 出门没有，因为现在我的眼睛现在一天比一天差。想出去。
0: 眼睛是怎么回事？去医院看了吗？
3: 医院就旁边就是医疗卫生院，我也去了。但是我现在，我就是说，现在那个庞家海跟金银花。我正泡着喝呢。
0: 就是可以去去火。
1: 你现在眼睛上是模糊吗？
3: 我眼睛主要就是那个瞳孔闭锁，好像瞳孔闭锁的原因吧，好像就是眼睛神经好像越来越那个，现在不行了。
0: 就是医生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1: 那可能只能靠平时的养护。
3: 对。
0: 那
3: 现在医生也没招了。
0: 那你这个心态要摆正好啊。
3: 没事，那我一天到晚我没心没肺的。没事。
0: 其实小刘也很好，通过我们的电波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呢心态从一开始有一点点那种有一点点不太开朗啊，现在越来越释怀了，对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也是从那见多认识好的好朋友，他跟我说，开心也是见，不开心也是见，这是真话。
0: 就是生活当中你需要去面对一些困难，对吧？要面对一些现实，就是，但是心态一定要摆正好，要把自己，要更阳光一点，
3: 我在这里呼吁一下，哪些美食达人出来聊聊吃这个季节。
0: 好吃的是吧？
3: 快夏天了，哪个美食达人出来聊聊吃这个？
0: 这个说明我们小刘你也是一个吃货。你平时会自己做一两道小菜吗？
3: 会。因为我主要是食堂里做啥我就吃啥。
0: 那也不是很挑，对吧？
3: 哎呀，因为挑不了啊。
0: 哎呀，我听你说过，其实你们食堂还不错，每到一些过节的时候，还给你们做一些时令的好吃的。
3: 现在生活改善好多了。
1: 小刘就是最近吃一些清火的、辛辣刺激什么的，就是先别吃了。 哎哎哎，嗯嗯，因为辛辣刺激的吃了之后，可能会对眼睛更不好，
0: 嗯、
1: 对吧？
0: 包括您嗓子也受不了。
1: 嗯
3: 嗯嗯
1: 嗯
3: 我这个嗓子主要现在贪凉了。
1: 嗯，而且嗓子这样的话，更不能吃辛辣刺激了。
0: 嗯，还有你今天不要喝凉水了啊，喝稍微温一点的水。
3: 哎哎哎，嗯，
0: 好。
3: 嗯。
0: 小刘，如果说我们
3: 老师辛苦了，
0: 好不辛苦。如果我们听众有一些美食分享的，
1: 嗯，
0: 希望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嗯，
3: 哎，对，嗯，
1: 好嘞，好，小刘，
3: 再见，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嗯，嗯，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
1: 嗯，
0: 我们来听
1: 一首
0: 歌，稍微过渡一下
1: 啊。好，刚才接了很多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啊，0516-3458-395，
0: 听一首老歌新唱啊。廖昌永老师演唱的《山楂树》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0: 我们来
1: 迎接
0: 方大哥电话。
1: 方大哥你好。
2: 王立主播，电波前的诸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
0: 嗯，你好，方大哥。
2: 哎呀，我听到刚才那位徐阿姨吧。
0: 嗯。
2: 哎呀，你真有意思啊。
0: 嗯哼。
2: 是听谁说的？花旗参能对眼睛模糊好啊？是谁说的？
0: 嗯，这个卖花旗参的人跟他这么说的。
2: 哎呀，徐阿姨，我告诉你，您要买这些东西啊，
0: 嗯，
2: 应该在药房里去买，
0: 嗯，
2: 因为它呢，药房是经过加工的铁皮石斛才能用，
0: 嗯，
2: 那么您在地摊上买的，也不能说没有真的有，
0: 嗯，
2: 但是绝对没有经过加工，
1: 嗯，
2: 这个是没有加工的铁皮石斛啊，它是不能用的，用它有危毒。
0: 嗯
1: 嗯
2: 嗯，如果用的时间长了，
0: 嗯，
2: 就会有的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这就是小型的中毒。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嗯嗯嗯。
2: 为什么买东西要到药房去买呢？因为药房里它经过加工的。
1: 嗯，要炮制。
2: 打个比例，比如说车前草，你在田间地头也能够挖，但是呢，你没有经过消毒加工，这是不能用的。
1: 嗯，长知识了。确实很多的一些中药它需要炮制。
2: 对对对。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说，我上一次说的那个穴位呀，
0: 嗯，
2: 听着断断续续就像要断气一样。
0: 嗯，
2: 哎呀，听众朋友们，您可嘴下留德呀。
0: 嗯，
2: 不能说我断气儿啊，因为我上一次呢是在地下室里边。嗯，
0: 信号不好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您问我哪一根经络最长。
0: 嗯，
2: 怀远的吴女士，我告诉你，经络最长的，
0: 嗯，
2: 那个就说我们的足少阳胆经，
0: 嗯，
2: 最长，
0: 嗯，
2: 它是由脚到胸部，再到我们的头，
0: 嗯，
2: 再折回胸部，是最长的，
0: 嗯，
2: 那么最多的穴位是哪一个经络呢？也就是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啊，那边有76对穴位啊。
0: 嗯，
2: 吴女士，我告诉你，76对。
0: 嗯。
2: 另外呢，大家呢，记住啊，过期的东西啊是绝对不能吃的。
0: 嗯。
2: 这个怎么说呢？我就是个例子啊。你看我在棋牌室的老娘，那个老板娘，她用过期的火锅底料去烧肉。烧鸡，
0: 嗯，
2: 把我们四个全都吃住进医院了。
0: 嗯，
1: 变质了，
2: 不能吃的啊。
0: 嗯嗯。
2: 另外大家不要跟风，怎么说跟风呢？
0: 嗯，
2: 比如说就像喝茶吧。
0: 嗯，
2: 像我年轻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喝茶对眼睛好，好，我也就也能把眼睛喝亮。好，我什么茶叶都干上了，到现在我茶也喝了几卡车，我眼睛也没有亮。
1: 嗯，
0: 茶叶也就是喝个味儿。
2: 只能说对眼睛有好处。
1: 嗯，
2: 不能说它能治得好眼睛，这个是说笑话了啊。
1: 完全是两把事儿。
2: 对，另外刚才那位阿姨说她眼睛模糊。
0: 嗯，
2: 眼睛模糊呢，你就吃一点这个石斛夜光丸就可以了。
0: 嗯，
2: 不需要搞什么这样的酸奶，是因为没有，是绝对不能用的啊。
0: 嗯嗯嗯，好，这个确实。嗯嗯，因为有的食物特别是保健品，它也只能是保健品，为什么它叫保健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哎，
1: 确实啊，就是很多时候您买保健品它上面会明确标示了一行字，
0: 叫保健品对吧，
1: 不能替代药品。
2: 对对对。另外您刚才有什么事你说
0: 啊？没有，刚听不到您声音了，我以为您又断线了。
2: 嗯，不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信号啊不太好，因为这个地下室嘛。
1: 嗯，
2: 那今天就这样吧。
1: 好嘞，谢谢您，
2: 再说吧。
1: 谢谢您的介绍。
0: 好，再见，方大哥。当然我觉得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你之前我之前还遇到过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1: 嗯，
0: 我去买钙片。
1: 嗯，
0: 钙片一般是补钙的对吧？ 补钙的钙片，但是你吃完钙片之后，你还是依旧要去外面晒太阳。
1: 嗯，
0: 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吃钙片，他会从医院让医生给他们开那种正规像碳酸钙或者其他一些钙类，然后来补钙。但是现在药房或者是说一些保健品店，他会卖那种也是，它也叫钙片，但它底下会显叫保健钙。
1: 嗯，
0: 你明白吗？
1: 明白。它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它的成分跟含量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叔叔阿姨如果要买钙片或者说缺乏钙的话，一定要上正规的药店或者正规的医院，让医生给您开，就是比如说他每一粒的那个剂量要达到多少标准，然后适合中老年吃的钙。不是所有的钙片中老年朋友他都能去吃，有的时候吃完之后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那天就是因为家里钙片吃完了，我又懒得从网上买，我说我就去看一下，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原因。他写的真的是很清楚，那个卖这个钙片给我那个人特别好，他说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叫保健钙。保健钙适合什么呢？保健钙可能适合年轻人，本身活动量很大，天天在外面晒太阳的，不需要那么多的钙片的摄入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吃一些这个保健钙，就是能够来补充你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
1: 日常补充、
0: 但是如果中老年人或者真的是缺钙的朋友，吃这个其实没有用的。
1: 对，因为那已经起作用不大了。如果你真的是到了一定年龄缺钙比较严重，你看有的人还会有骨质疏松，那肯定就要经过医生来给您做正规的一些治疗，
0: 是的，
1: 才可以啊。
0: 对，
1: 好，关于这个洗头，
0: 哦，我们还没洗
1: 完
0: 是吧？刚刚没洗完，
1: 这个洗头
0: 洗了一半，一个是跟大家说
1: 半小时了，
0: 洗头别频繁，一个是水温40度最好，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必要每天用洗发液，还有呢，就是因为头部的血管它是比较丰富的，并且有很多重要的一些这个穴位和经络，那洗发的时候可以用食指的指腹，然后呢，从额上发际开始，由前往后。经过头顶至脑后发际，边梳头边按摩头发，按摩10到15分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其实这也很简单哦。
1: 对，就是一边洗一边按摩。还有就是直立洗头是最健康的。
0: 什么叫直立洗头？站着洗吗？
1: 对，站着洗啊。很多人平时可能喜欢用后仰的姿势，因为这种姿势不容易让洗发液或水进到眼睛里啊。

0: 安全，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中老年人都有颈椎的退行性病变，
1: 啊、哦，
0: 脑供血自然不足，后仰洗头的时候呢，会过度的扭曲颈椎，
1: 嗯，
0: 引发椎动脉痉挛，从而引发动脉出血，导致中风。
1: 嗯，
0: 啊，
1: 还有就是午后洗头最合适，
0: 就是洗头的时间。
1: 哎，很多人习惯睡前洗头，但是湿头发入睡肯定不好，让第二天起床之后头是昏昏沉沉的，然后很乏力。所以中老年人最好在白天温度最高的时候，就是午后洗头。如果一定要晚上洗，就一定要拿吹风把它吹干、吹透再睡觉，一定不能顶着这个湿头发睡觉，这点是很重要的啊、哦。
0: 还有就是洗完头发一定要擦干，
1: 嗯。
0: 洗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水聚集在头皮啊，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是湿湿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头皮毛孔是张开的，如果不立即擦干，水湿与空气当中的寒邪结合，就会侵入到你的头皮。
1: 嗯，这个都很重要啊、哦。
0: 寒则凝滞嘛，湿气是一种阻止的力量，寒湿囤积头皮，头皮自然就没有气血的滋养了，所以就会出现脱发或者是头发变白。
1: 嗯，那你看，刚刚没想到洗头，它也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当然，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说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细节是特别重要的。你只要把这些细节给这个注意了，生活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热线0516345839505 0516345839 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来听这首歌《短发》。

0: 这也是一首老歌啊，好多人去翻唱，对，原版是一位女生，然后这是以别人翻唱，但是也挺好听的，听听不同版本的，找找感觉嘛。
1: 好，我们来迎接周大姐的电话。周大姐你好。
2: 王亚老师，善良的王亚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周大姐你好。
2: 叫声小雷老师你好。
0: 你好周大姐啊。
2: 你们好，今天我来讲一讲我们早上懒人版的早餐。
0: 懒人版早餐。
2: 对，
1: 就是做的特别快。
2: 第二个早上吃来早吃5分钟。你一边刷牙一边洗脸早餐就好了。
0: 这个我们来听一听啊。
2: 软软露露的还好吃。
0: 是什么东西？
2: 有水果，有粮食，有鸡蛋，啥都有的。
0: 有水果，有粮食，有鸡蛋。
2: 那你早上起来切两个不太大的苹果，切成丁。哪怕丁切小一点。用小碗装，大概有一小碗的水果丁，苹果丁。再放一小碗这个麦片，跟着你家的人的分量呗，对吧？再放一碗麦片，然后再放一袋这个纯牛奶，你家都有吧？
0: 牛奶啊。
2: 再把两个鸡蛋放上，用勺子给它拌匀拌开，拌好过后用铲子按平，放到电饭锅里面按平，再撒点这个。

0: 这红枣碎，再撒一点点黑芝麻，放到电饭锅里盖按煮饭键，然后听到连洗好牙刷好，它就好了。倒上来一切软软露露的，可又甜又香，满屋子飘香的。
1: 它是做出来是一个糕吗？
0: 对呀、啊，就是个糕呀。
1: 对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像一个像发糕一样的东西。
0: 对呀、啊，可好吃了！我今天早上就是带的这个就是早餐呀。
2: 哦。这个也可以跟别人一起来分享。
1: 啊，这个很方便。这个其实就是准备工作，可能要做一下，对吧？哎。
0: 你就早上起来给水果切一下就行了呀。再挖一挖，那个麦片放上，打两个鸡蛋放上，不要你管事了呀。
1: 要把它搅拌均匀，对吧？
0: 对，把它搅拌均匀。电饭锅里面放平了，再切几个红枣碎撒上，再撒一点点黑芝麻干上。
1: 它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0: 好的，过后电饭锅一开，满屋子有水果香，
1: 就像那个蒸蛋糕，
0: 可好吃了，
1: 对吧？这个有点像拿那个电饭锅蒸蛋糕。
2: 你用电饭锅什么模式做出来的？
0: 就是煮饭模式啊。
2: 哦。
1: 哎，煮饭模式有那种
0: 煮饭键呀？
1: 煮饭键有快的跟慢的，可能是那么快煮吧。
0: 一般就快煮也行，最好是不是再不能够太快，搞中等的。
2: 那就是也要40分钟才能做好啊。
0: 对啊，你早起个10几分钟不就行了吗？我天天早上我今天早上我是5点钟就起床呀。
1: 就是这个。反正得早上起床，或者是你放好之后，哦，预约不行，水果闷了一晚上肯定就不行了。就还是
0: 闷一晚上的水果就不好吃了呀。
1: 对对对，还是可能需要来提前做。
0: 对呀、啊，你早点起来呗。反正我早上一天早都是不睡懒觉的呀。
1: 其实也不麻烦，真仔细听完之后，其实也不麻烦。
2: 它做出来就是像蛋糕，
1: 对吧？就是你听完之后，
0: 我这还是煮好锅和电饭锅老端上来。搞一个大点的盘子，或者大一点的那个砧板，放到砧板上面，用刀给它切成几块几块。我用这个小的新的保鲜袋子，我今天早上就带的就是这个早餐。
1: 而且还挺营养的，
0: 对吧？有水果，有鸡蛋，有牛奶，我就是好吃，对不对啊？
2: 就是又香。又好吃，
1: 不能说您好吃，就是说您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一点。
0: 好吧，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2: 好嘞，
0: 老师王悦老师，你们再见。
2: 好嘞，
1: 再见
2: 周大姐啊，周大姐特别懂生活，
1: 而且
2: 特别会生活。
1: 她每次吃的东西啊，就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来跟我们说。之前你看我们好多的东西，比如说我记得最清楚的冰糖
2: 肉，
1: 冰糖老抽是吧？
2: 对，冰糖老抽，红烧肉，
1: 那个就是他提供的老红烧肉，对吧？你看做完就真的不一样，口感又上色，然后味道又好。你看生活当中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生活达人，然后呢，就是才能够让生活过得更加的一些有滋有味儿啊。这个有滋有味儿，不光是生活，饭菜也能有滋有味儿。
2: 对，周大姐，你看她做菜也是一把好手，她家里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啊。
1: 是的，是的啊，
2: 花养的多好啊！小磊，你的花养的怎么样？
1: 我花可好了，你看我旁边那个绿植给我养的，对吧？
2: 是是，你精心呵护的是吧？
1: 对。
2: 哦，他听你的声音。
1: 对，我是在这个。
2: 你给他心灵的滋养。
1: 对，我还让他每天听音乐，就花儿，你知道，每天在我们这听着音乐，听着我们节目，他都长得可好了。好嘞，节目尾声部分了啊，来。
2: 好，这位朋友，我们的这位朋友，老朋友，他说坚持梦想。这位朋友他说想要方大哥的号码。
1: 方大哥的号，你这样，
2: 您这样，你明天在直播的时间段拨打我们导播老师的电话，
1: 让导播老师跟您说一下，
2: 导播老师来跟您说他的号码，
1: 好吧？因为我们不方便在群里面公布人家的电话号码，因为方大哥毕竟很忙，非常的忙，他每天其实要接很多电话，有的时候呢也不在他的管，就是管理范围当中，他也会想办法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2: 群里的朋友发了一段文字，还挺温馨的，
1: 来说说
2: 六月的第一天，祝你祝我祝我们年龄不封顶，快乐不退休，幸福不衰老，健康不刹车啊、愿我们在童心未泯的六月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管他几岁，开心万岁，
1: 这个太重要了，这句话
2: 愿这崭新的六月一切顺利，
1: 管他几岁，快乐万岁，真的
2: 把这样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1: 对，我前两天还在这个刷视频网站的时候也刷到过类似的，说现在很多的人就是

0: 心灵像10岁、20岁的孩子，穿着打扮像这个20岁、30岁的这个年轻人，但是年龄跟岁月已经老去了，但是他们依旧有一颗童心。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虽然我的年龄，我的这个数字，它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的，但是它不会影响到我来热爱生活，它也不会影响到我去来影响
1: 享
0: 到
1: 受
0: 享
1: 生
0: 受
1: 活，
0: 生活，对吧？总觉得年龄它真的是一个数字，我想干嘛还是可以干嘛。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这是最重要的，好吧？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的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我们的重播啊。重播是在晚上6点到7点，重播我们早上10点到11点的节目。那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锁定在我们的节目里。来，最后听首歌，找了一首什么好听的歌吗？
1: 找了一首歌啊，心态好的叔叔阿姨们，你们肯定永远都是年轻的啊。所以节目最后的歌曲是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啊，也是很多朋友们都会唱的一首歌，在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相伴直播节目，明天见。

0: 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白眉帽徐良挽回安庆宫一步，结果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等徐良跃上墙头，手压金丝大环刀，往院里一看，院里打乱套了，都左一群右一伙，刀光闪闪，哀嚎之声四起，也分不出谁是谁的。因为白云瑞穿着一身白，披头散发，比较显眼，他看出来了。他一看老兄弟正跟一个黄袍和尚伸手，他刚想过去帮忙，又发现牡丹亭那儿出了事儿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被群贼给包围了，眼看就要有危险。

0: 随着这一声，徐良把这零碎就抖了出去了。连镖，再袖箭，再石头子儿，啪啪啪啪啪啪。哎，还这玩意儿来的痛快。眨眼间就放躺下十来个呀。徐良以猛击夺术之法飞身到牡丹亭，抡起金丝大环宝刀，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哎呦，噗，哎呦，哎呦，噗噗噗。这顿砍呢，又砍翻了七八个，杀了条血路才冲上牡丹亭。徐良很少像今儿个这样玩了命。八王一看徐良来了，行了，先别抹脖子了，把老头都吓傻了。三将军，快来救我！曾来了。不过这仗也没法打。徐良再有能耐，他得保护八王啊。无形中这是个累赘。你说不保护八王出事怎么办？保护这么多贼怎么对付？看了看脚底下的房叔安，一瞅这位好昏迷不醒。徐良用脚尖蹬蹬他脑袋，房叔安醒醒，房叔安醒醒。这个人昏迷啊，要一动狠，就能苏醒过来。房叔安迷迷糊糊，这才把眼睁开。
1: 哎呀妈！哎呀，大概我归位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我。哎，不对，你这是我干老，干老你来了，方双赶紧起来。
0: 大脑袋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哎呦，觉着后脑勺这个疼啊！用手一摸，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方双这个骂就甭提了，把小片刀捡起来了。徐良跟他说：“方双，你保护八王千岁，千万别离开这个地方。”我去抵挡一阵。
1: 干老啊，今天晚上可够呛，你要多加谨慎。
0: 我知道了。别看房叔安没能耐，俩人就比一个人强得多。他拎着小片刀可以保护八王，实在不行他还能喊两嗓子呢。因此腾出徐良来，拎大环刀才走下牡丹亭。这阵这院儿不那么乱了，因为徐良这一来，群贼受到冲击，因此才拉开了阵势。小四杰也缓了口气儿，白云生也缓了口气儿。大伙儿回头一看是徐良，赶紧来到牡丹亭下跟徐良相见。白云生眼泪掉下来了。

0: 难道说死人都是一头吗？光他们死，我们这儿不行死人，哪有那种道理？打仗双方都有伤亡。说起来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因此，徐良让众人设法把尸体抢回，当然也包括柳金杰、柳玉杰和小元霸、鲁世杰的尸体。先抬到亭子旁边听候处置。这时，白玉瑞提刀也过来了。再看白玉瑞浑身是汗，气得直拨了脑袋，手中这把刀不听自己的使唤。三哥，你来的正好，他，我全知道了。老兄弟，希望你在这儿帮着方叔安保护八王千岁，看我的。三哥，您一个人怎么能行？这帮小子非常凶野，那怎么办？今天就是今天了，老兄弟，你不必担心。给，徐良把金丝大魂刀给了白云瑞了。三哥，您使什么？我这还有个家伙呢。老仙儿从怀里把青龙宝剑拽出来。你看，白云瑞有了金丝大魂刀。如同老虎长翅膀，这刀有分量，白云瑞使着还差不多。徐良提宝剑奔黄袍和尚。
1: 王八绿球球，你们是哪里来的？敢不敢报通名姓？
0: 小子，看你这模样，听你这口音。你是白眼没徐良，
1: 正是三老子。
0: 好，冤有头债有主，老僧找的就是你。既然今儿个在这遇上了，咱别的话都甭提了，你快过来送命要紧。
1: 王八绿球球，咱们俩要上了手，还不定谁把命搭上呢。你个老东西，你过来！
0: 还没等黄袍和尚过来，那个穿青袍的和尚就窜上来了。师兄，把他交于小弟。这家伙身高过丈，手里拎着一条反背娃娃槊呀，分量跟黄袍和尚是一样一样。这和尚能有50多岁，徐良从来没见过。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徐良一想，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利在速战速决。时间拖长了可没有好处啊。因此，老仙儿也没问这和尚子午卯酉，你在哪儿出家，叫什么名儿，没那功夫问了。二人就站在一处。敢伸伸手了，这青袍和尚大吃一惊，一瞅这白眼眉果然名不虚传，比那些人强得多得多呀。一开始打得慢，后来打得快，就见前边是徐良，后边是徐良，左边是徐良，右边还是徐良。徐良本不会分身法，就因为身法太快，使这和尚眼都有点发花了。不到15个回合，山西燕徐良使了一招绝艺，叫霹雳狂风第三手。怪蟒翻身，这一剑正刺透青袍和尚的前心。徐良把手腕子一翻，和尚来个大开膛，死尸栽倒在地。红袍的和尚一看，啊，弥陀佛，白眼没敢伤我师弟招数，奔徐良就打起来了。老仙儿往旁边一闪身，把槊躲过，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眼没发现，这几个和尚都够剑客的身份。绝不是省油灯啊！我可得多加谨慎。打着打着，徐良冷不丁一抖手，就是一只飞镖。

徐良打这玩意儿是真了不得，指哪打哪。红袍在和尚紧拨了脑袋，没躲利索，这一镖正好扎到左眼睛上，眼珠子瘪了，把红袍和尚疼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倒退十几步，把槊扔了，往地下一蹲，俩手捂着眼睛，嗷嗷直叫。虽然瞎一只眼，但是命他保住了。黄袍和尚一看，哎呀，白眼眉，临死之前你还来个蹬蹬腿儿啊！众位，杀！嗡，几十个贼全上来，把徐良是困在当中啊。再看徐良，进了用宝剑劈。用完了，用暗器打，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单身斗群寇啊！但是徐良能耐再大，他是个人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厉害不？还架不住一群狼呢。你看一开始徐良倒顶得住。后来把这零碎儿也抖了个不得零儿的，力量也花费了大半了，把徐良累得嘘嘘直喘，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正在这时候，那个黄袍和尚娃娃槊砸下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把娃娃槊躲开，用宝剑把槊压住。这和尚往上一较劲儿，徐良往下一使劲儿。用力过猛了，结果一口血喷出来了。人要吐了血，伤元气啊。本来徐良就累得够呛，这口血再一吐出来，身上软的跟棉花一样，身子一晃就摔倒在地。群贼一看可乐坏了，徐良吐了血了，要他的命，把他乱刃分尸啊！还没等着闯过来动手呢，白云瑞领着人就冲上来了，抢救徐良，又展开混战。亭子上，又剩下房树安保护八王。大脑袋一想，此地并非久留之所呀，最好把八王爷背到宫里头去，让八王传旨快调军队吧，不然的话这帮贼惹不起呀。想到这，他扶着八王往下就走。八王爷惊吓过度，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都。哎呀，把大脑袋急得这汗呼呼的。正在这时，有十来个贼嗡冲上来了。房叔安要走，八王要逃走，别让他跑了！哇！房叔安一看，完喽，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了。大脑袋正在着急呢，啊！噌，牡丹亭顶上蹦上个人去。这人使了个金鸡独立，手拢凉棚往下观看，一眼看着八王和方川了。再看此人，把掌中的亮银盘龙棍一晃，噌就跳下来。二话没说，龙棍便砸。他砸的可不是方树安和八王，他是砸冲上来这帮贼呀，就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打的刀枪乱飞，叮当绕绕绕，砰砰砰，哎我的妈，哎我的妈，叮当叮当，一顿棍子把群贼赶散。八王定睛观看，是个漂亮小伙儿。喂，这小伙长这个带劲劲儿就甭提了，细条条的身材，头上戴着六棱抽口软壮巾，身穿月白缎，一身软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抓的虎的快靴，上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手里一条出了号的亮银盘龙棍。怎么瞅怎么眼熟，但仔细一看还没见过。
那位说这小伙谁呀、啊？他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之子，白玉堂的亲侄儿，叫白春，白显明，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哮天王。这段书就是白春出世，亮银盘龙棍，棍扫东京城。你看他年轻啊，了不起。没有他呀，有很多事情闹不清楚。没有他，这个事儿就不能平息。前面书咱讲了，玉面专诸白云生是个窝囊废。你别看他也是小武艺的大爷，也是老白家的人，要能耐没什么能耐，办事情也不怎么利落。不过呢，就是年纪大，份儿在那摆着呢。在小武艺当中，哪个都能比他强。但是，白大爷忠厚老实，这一点跟白云瑞、跟死去的白玉堂截然不同。白云生的父亲是白金堂，白金堂就是白玉堂的亲大哥。白云生呢，从小就定了亲了，就是浙江金华府，离这12里地不远庄家屯的，有个女人叫庄春燕，跟白云生成亲，两口子夫妻感情不错。但就有一点，白云生吃的是开封府这碗饭，捕盗抓贼经常不在家，两口子一年呢也见不了几次面。白云生的意思呢，在开封府弄几间房子，把庄氏接去，这样早晚可有个照应。但庄氏呢，故土难离，还不乐意离开老家，因此两口子经常分居。后来就生下这个哮天王白春。白春5岁那年丢了。消息传到开封，把白云生急坏了，特为跟包大人请了1个月假，回到原籍问怎么回事。结果撒下数路人马，花钱无数，这孩子也没找着。白云生一想，这叫命，命里无儿，该当如此啊！难过了些日子，日后就把这事给忘了，根本就不想他了。可这件事情呢，不属于正书，咱们没有详细交代。白春丢了吗？丢了，叫人贩子把他拐走了。您看世界上360行，吃哪行饭的都有。古往今来，这人贩子是最可恶不过。他们是专门拐骗妇女跟儿童，把这人呢从东贩到西边去，花高价出售，靠倒卖人口为生啊。就因为白春小时候虎招招的不懂事儿，在村口玩，被两个人贩子用口袋一装给夹走了。他们不敢在本地卖，把白春一直嫁到云南昆明去了。你想5岁的小孩懂什么，都吓傻了，到这就随人贩子摆弄呗。后来他们用100两银子的高价把这白春卖给耍马戏的了。耍马戏的一看这小孩长得溜光水滑的，大眼睛挺聪明，花100两银子买来吧，这将来要训练出来，这是摇钱树。5岁的白春到了马戏班子，好家管的那个研究就甭提了。小小的年纪可受了苦喽，2/5更的功夫，弯腰折腿打把式，什么都得练，动不动就罚跪挨打，甚至不给饭吃。就因为
他从小就受过这种颠簸之苦，因此他立世比较早，对人间之事给他打下深刻的烙印。什么原因呢？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寒门出孝子，薄屋出公卿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家里要有钱，使奴换婢，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他可以不动脑筋吃现成的，往往把这孩子惯坏了。当然了，咱不是说非得叫人贩子拐一回，这孩子才能有出息啊，不拐都没出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受的刺激越大，受的苦越多，哎，他成熟的越早。白纯在马戏班子受了2年罪，到7岁那一年，功夫练成了，能爬杆子，在几十米的高杆子上能玩各种花活，做惊险动作，这马戏班子可以拿它换钱。结果有一次，小白纯不慎从杆子上掉下来，吓得是沙土地呀，真摔在地上，把孩子就摔冒泡了。正好有个出家的和尚在这看热闹，眼看白纯落地，这和尚以极快的速度窜过去，一只手把白纯给救了，拖住孩子轻轻放在地上。马戏班子的过来感谢这和尚，这和尚觉着于心不忍呢，就问班主，说这孩子这么点儿，怎么就叫他冒险呢？哦，拿人命换钱花，你们这心是钢铁的不成？未免太有些残忍了。班主诉了半天苦，说："师傅，您不知道，这孩子是我们花钱买的。你别看他小，我们花了文银100两，这价码够大的。"您说不让他挣俩钱儿，我们不就赔了？后来和尚动了恻隐之心了，你花100两银子买的，我给你100两银子，把这孩子卖给我得了。这班主一听，也可以吧，有心不答应，知道这和尚会武术，惹也惹不起。因此100两银子成交了，这和尚就把白春带走了，带到哪儿去了？云南帽山铁扇寺。这个出家的和尚并非旁人呐，正是金谷奇人老剑客柳木，柳春达。在前文书咱说过，武林之中有10几名高手，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柳木被排到第10位上，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高人之上的高人呐。因为柳木去办事情去，巧遇此事，才买回来白春。回到铁山寺之后，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感情这一接近，小孩就不恐惧了。柳木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啊？在哪儿住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你看白春那么聪明，对家里的事情他知道。柳老剑客一问他，他都说了："说我姓白，我住的离这儿很远很远的浙江，叫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了。我爹就是白云生。"我娘娘姓庄，我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边来了。哎呀，柳木知道，白云生，那不是小武艺的大爷吗？你是老白家的后人呢。你看看这100两银子，我还算花对了。后来柳木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亲自护送白春回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见着庄氏夫人，这个。

0: 消息是爆炸性的，整个金华府都轰扬动了，孩子丢了2年又回来了，把庄氏夫人好像没乐疯了。你说得怎么感谢刘老剑客吧？为此事，庄氏夫人传下话去。 在金华府白家岗唱了3天大戏，以示祝贺，同时命人骑快马把这个消息到开封告诉白云生。咱孩子找着了，是怎么回事？那这柳木就当了活神仙了。刘老剑客当初的意思呢，把这孩子放到家，转身就走。可是由于人家家里太盛情了。 把他活活拖住，你看待了这么几天还有感情呢。后来庄氏夫人就问大师傅：“您把我儿救了，您救了我们全家了，我们简直无法感激，也不知道给您点什么好了。您说吧，只要您提出条件来，我们绝不驳回。”刘老剑客一笑：“条件嘛，倒有。”
1: 我就怕您舍不得，您说吧，要什么我们都舍得。金银财宝我都不要，我打算收你儿为徒，传授他绝艺。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抱打不平。
0: 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上文书正说到哮天王白春出世，这白春乃是玉面专诸。 白云生之子，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这就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这白春5岁上丢了，7岁。 被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把他给救了，一直把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等见着他娘之后，庄氏夫人高兴的要命，骨肉团聚，想要报答刘老剑客。刘老剑客就提出一个要求。 我一不要金，二不要银，我就喜欢这孩子。如果说报答我的话，我打算收白春为徒，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庄氏夫人慨然应允，这有什么说的？他知道，像这样的高人根本不收徒弟。 你就手中托着都是银子，给人家贵门说好话，人家也不见得答应。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要收孩子为徒，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不过，金谷奇人柳木有个要求：收徒弟，话好说，事儿并非简单。 把白春放到家里头，挂个名儿那不行，得把这孩子领走，回到云南茂山铁扇寺交给他能耐。

就这一点呢，庄氏夫人有点舍不得。孩子丢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容易母子团聚了，又要领走，就好像割他的肉似的。但柳木也不强人所难，跟夫人说得明白，孩子还小，满打满算今年才7岁，让他在家住上1年或者是2载，到了8、9岁的时候，我呢来接他。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庄氏同意了。打这儿，柳木先起身回了云南。这夫人呢，每一天把孩子守到自己的身边，当母亲的不知怎么疼爱好了，想吃什么给做什么。每一年的衣服都穿不过来，使奴换被。可有一样，白春呢，不喜欢这个。他在外头待了2年，性情有点发野，在家待不住了，天天哭着闹着要找老师。给多少好吃的也吃不下去。后来夫人没办法了，勉强把儿子留在家里1年呢。就给刘老剑客写的信，柳木这才从昆明又来到浙江金华，把白春给接走。因此，白春8岁这年开始正式学艺呀。那柳木不愧叫金谷奇人，这主要是指他的能为说的。那是马前一定金，马后一定银，武林之中的高手啊。这老师传授他能耐还次得了吗？师父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二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干，白春这能为是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的变化。柳木是越教越高兴啊，心说这孩子也太聪明了，一教就会。像这样的学生，当老师的能不高兴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春跟柳木就学艺6载，到了14岁。别看年纪不大，这功夫可学到身上了。把刘老剑客身上的能为10之7、8全学到身上。哎呀，刘老剑客不住地点头啊，心说这是14岁的小剑客啊。哎呦，我的宝贝儿，冲你这个聪明劲儿，我一个人呢还教不了他，最好给他深造，再找几位高人共同教给他。这天柳木高兴了，告诉白春甭练，为师领你串串门去。白春一听说串门高兴了，小孩哪有不喜欢玩的。就这样，刘老剑客一直把他领到云南化外五老峰，峰下有一座二圣庄，这儿住着俩人。头一位叫独棍神佛马天书，第二位叫神棒无敌马天池，马家二圣。在武林当中练棍子的，甭跟人家比，那是祖宗尖儿啊，是世外了不起的两位剑客。跟柳木交情莫逆，就这样，刘老剑客一直把他带到五老峰。书说简短，见着马氏弟兄，把来意做了说明。马氏弟兄乐了。老哥哥，你把你这宝贝徒弟夸得神乎其神，我们有点不相信。最好你叫他练一练，我们哥俩开眼看看，要够这个材料，
我们就白尽义务，交给他能耐。要不够这材料，对不起，您在这儿住些日子，从哪儿来，您还回到哪儿去？刘牧点头，并非迂胸夸口，你们一看便知。他就告诉白春：“孩儿，有刚得使到这儿上。你这6年的功夫，可别白练了，好好的练练，让他们看看。”哎，白春多聪明啊！就在马氏弟兄面前，啪啪啪一练自己的能耐，把这老哥俩看傻了。啊，真神童也！很了不起，这哥俩非常高兴，当时就答应了，传授孩子能为。不过呢，跟柳木提出个要求来，教不能白教，我们也不希望你什么报酬，这孩子不能算你一个人的徒弟，得算咱们仨人的。柳木也乐了，那是自然的。能叫你们白花费心血吗？这孩子就算咱仨人的徒弟，一言为定。三老开始传艺，马天书和马天池最拿手的就是棍。这白春呢，在18般兵器当中还最喜欢练棍，因此在棍上可就下了功夫了。先给他打基础，练坡风八打、庄家16棍。您别把这庄家棍瞧薄了，这个基本功要练不好，以后就谈不到能学一手好棍呢。白春是一学就会，等把这基本功掌握之后，二老开始进一步教给他八卦棍、9宫棍，这都是老道门户之中的。后来又教给他9宫8卦连环棍，学会了又教给他36路罗汉棍，到了最后就传授他365路白猿棍。这玩意儿可吃老了功夫了，说着这个数目不惊人，什么365路、128路的，那得从第一招开始练到365招。就这一趟棍，要没点力气，没有基本功，根本你就练不下来。练下来还不算，还得365路根上开始往回练。您算算，从头练到尾，从尾练到头，就70几路啊！要没点力气，能坚持下来吗？可是这白春呢，在谈笑之间，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就能把这棍招完成。三老一看，真奇人也！这孩子是人吗？嬉皮笑脸的，简直跟天王一样。哎，就这样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笑天王。天王就是有力气，笑呢就是孩子喜庆，看着什么都无所谓，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到了白春18岁，武艺学成了。三老一合计，他现在风华正茂啊，应当让他下山闯荡闯荡，博采众长，而后再回来继续深造，不能关着门老叫他学。后来三老共同给他打造了一条棍子，叫亮银盘龙棍，重166斤，扇臂宝刀宝剑。白春一看这条棍，简直是爱不释手，外头特备做了个黄绫套，把这棍套在里头，没事儿在身上背着。又给他做的衣帽，
这一天，三老把白春唤到面前：“徒儿，别练了，从今以后，你就要下山去闯荡江湖，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在临别之时，为师等有几件事必须对你说明。”白春直溜溜往这一跪，听三个老师教训。柳木说：“第一，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切记一个淫字，尤其是你。你长得人样子相当出众，就这样难免引起别人的注目。你要凭着你这张脸蛋，凭着你这身功夫为非作歹，调戏妇女，做出不轨之事，孩子，到了那时，我们不但断去师徒的感情，远在千里之外，我们还要要儿的狗命。记住了吗？”徒儿记下了。第二，通过这些年的相处，我们发现你这孩子从骨子往外有点性娇气傲。就因为你聪明，所以你自己也很自信，这是武林之中一大忌讳呀。你要切记，满招损，谦受益，懂得这话的意思吗？人要自满了，就是损失啊。只有谦虚，才能受到好处。你千万不要因为你有三位老师，你学会决意在身，目空一切。你要那样的话，迟早要栽大跟头。记住了吗？徒儿记住了。第三，你照镜子，你瞅瞅，你天庭盖上有一道竖纹。根据相书上说，像你这种掌纹的人，七性好杀。你要切记，但能容人且容人，绝不可见人就杀，见人就斩。这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说到这儿啊，咱得解释解释。大宋朝的人封建迷信，动不动就根据相书给一个人下结论，其实这是错误的。但是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那阵的人就这种观点，管他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的，当老师的关心就得这么叮咛。尽管说那相书是无稽之谈，但是告诉他，但能容人且容人，做事不要太绝了，这话还是对的。白春不住地往上叩头，记住老师的话。哎，咱们一句话简短吧，当老人的嘱咐孩子没完没了。就这样，师徒四个人在一块盘踞了不到十天，后来叫他下山回家。白春一听说要走啊，心里头有点不忍呐，拉住三位老师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后来三位老师都乐了：“孩子，大丈夫志在四方啊，你哭什么呢？迟早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下山去吧。”白春磕完了头，这才离开画外，回奔浙江金华府。到家一叫门，好嘛，家里人把门开开一看，傻了。几年不见，白春变样了，这就是大小伙子了。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似银盆，剑眉虎目，在门外头一站，不认得了。后来仔细辨辨模样，这才认出来：“哎呦，少爷回来了。”

0: 成大小伙子了，把庄氏夫人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这娘俩见面之后啊，唠不完的心里话啊。夫人就问孩儿啊：“这些年你离开家，老师对你如何？”娘啊，没说的，比爹娘都亲呢，是吗？都教给你什么能耐了？呵，长拳短打，马上步下，18般兵刃，软硬功夫我全学会了，是吗？太好了。那你回家是放假呀，还是不回去了？我师父说了，叫我闯荡江湖，过个3年2载的再回去继续学。哦，夫人一听高兴了，把白纯留在家里头住了2天。白纯挂念东京开封府的事儿，就问他娘：“我爹现在怎么样？”“嗨，你爹还是老样子，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啊，很少能见着他的面。这不，在你回来的前2天，他给家里来了封信。”“是啊，快拿出来我看看。”庄氏夫人把白云生往家里写的这封信拿出来了，白纯展开一看，上头说的大致意思是：说我现在离开东京开封府，我们小五义赶奔3仙岛，要捉拿金灯剑客夏绥良和卧佛窟窿僧。至于3仙岛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回京，现在还很难说。让家里人放心，多咱3仙岛的事情结束回京的时候再给家来信。白春一见这封信呢，心里长草了。哎呦哎呦，金灯剑客夏绥良，3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我虽然没见过，我听我三位老师跟我说过，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爹抓他们，能抓得住吗？白纯就跟娘商议：“娘啊，咱娘俩也见着了，我呢实在在家待不下去，我打算到3仙岛去找我爹去，他们肯定用人，我打算帮助我叔叔跟我爹捉拿夏绥良以及他手下那帮爪牙。”夫人一看这孩子任性，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你留他在家也待不住。后来夫人就答应了。孝天王白春在家仅住了5天，就起身赶奔3仙岛。结果他到了3仙岛，也到了济仙村，正好住的是招商店。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儿来过呀，跟掌柜的跟伙计一打听，伙计和掌柜的都乐了。啊，你也认得开封府的人啊？我姓白呀，白云生是我爹，白云瑞是我叔叔。呵，哎呀，我的公子啊，您晚来了一步啊！3仙岛的战事已经结束了，是吗？你们都了解情况？那当然了解了。白公子，实不相瞒，你别看我们这个店不大，曾经被开封府包下来过，老少英雄、各位剑侠都住到我们这儿了。您说我们能不清楚吗？哦，那跟我说说，收援结果是什么样的？呵，开封府是大获全胜啊！抓住的是什么？金灯剑客夏绥良，3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还抓住3仙观的大观主叫萧道成，还抓住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哎呀，他多了。光那装犯人的囚车呀，在村头摆到村尾呀，就没抓住的，大部分也都死伤了。人家开封府的办差官、老少英雄可威风了。头10天，人家就起身了，回东京交差去了。耶， 白春一看这么热闹的事儿，我没赶上，晚来了一步。一想这也好啊，我爹平安无事，我老叔也没事儿，这就行。干脆我也别耽误时间，我在后边撵他们吧，万一能碰上呢？所以白春就在招商店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结了账，雇船登岸，在后边后撵。您说那道儿有那么多，他知道白云瑞他们走哪条道吗？当然不知道。他是蒙事，想走哪儿就走哪儿，结果把道儿还走错了。撵出五六天了，也没看着开封府众人的影子。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呢，下开雨了。一开始他冒雨往前走，后来这雨越下越大，身上都浇湿了。白春一想，别着急，哎，我找个地方先避避雨，等它不下了，我再赶路也不晚。抬头看，对面有片树林，他就进树林了，靠着一棵树上，在这想着心事，心说啊，我爹见着我不定多高兴。听说我老叔挺了不起呀，玉面小达摩。我老叔的老师那更了不起，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那几位师叔都是剑客之中的剑客，其中最厉害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我老师柳木跟我说了，将来要见着这些高人，不能交背而师，应当虚心的跟人家学学能耐，博采众长嘛。对，我可别忘了这个茬儿啊！忽然他又想起来了，这燕落之上，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毛，闭嘴就是山西雁徐良，这人挺了不起呀啊！听这意思，这徐良的能为超过我们老白家，能吗？这玩意儿实在叫人有点不服气儿。拿我们老白家来说，我爷爷那辈儿，白金堂清风大剑，白玉堂堂堂的锦毛鼠，我爹玉面专诸，我老叔更了不起了，玉面小达摩。到了我这份上，哮天王，怎么还有能超过老白家呢？这徐良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这么办吧，到了开封府，我会会他。他是我的老大辈儿，我是他的晚辈，笑笑呵呵，我就跟他比武了。他要真比我强，像传说的那样，我服气，多跟他学几招。要不如我，哼，我也给我们老白家的打腰提了气。您听，这孩子有多狂啊！还没怎么地呢，就想跟徐良较量上下。可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树林的深处有人在那高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哮天王就一愣，心说：“这旷野荒郊，莫非有人做坏事不成？”他一转身，顺着这个声音，他就找下来，结果离着他不太远儿，他就发现地上跪着一个人。这人光着个膀子，叫雨浇着，身旁还放着个包。方才就是他喊的，在他对面站着个和尚，这和尚手里拎着把斧子，把这斧子高高的举起来，正说呢。你吵吵什么？你再喊，我把你脑袋给你劈下来！在这旷野荒郊，哪有人救你？即使有人，他也白给。哮天王白春一看是怒满胸膛，拉大棍才要解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真的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到规划的。一开始他顾不得身上的伤痛，一定要背着毛袋的尸首。史大觉和张杰都劝王向清还是把毛袋就地安葬，他却冲二人发起了脾气，说毛袋是他从武家铺带出来的兄弟呀，就是死了也要把尸首背回去，给毛袋家一个交代呀。史大觉还想再劝，张杰却拉住了他。就这样走了10多天，这一天早上王向清醒来之后，却发现毛袋的尸首不见了。他冲着史大觉和张杰大吼：毛袋了！张杰答得干脆：造了，
2: 杀！
1: 王向清一下扑向了张杰，张杰躲过，反手一拳将他打倒在地。王向清坐在地上愣愣地望着张杰：
2: 你打我？
3: 对对，我该打。来吧老三，还有大哥，你们一起来吧，打我，打我呀，打我这个愣货，这都怨我。
1: 张杰冷冷地说：哼，打你有屁用嘞，打你毛袋就能活过来吗？打你咱们的货就能回来吗？打你就有银子了吗？呸！王向清无言以对。张杰蹲在了王向清面前，语气也缓和了下来：二哥，我和大哥都知道你有多难过，我们也难过，可是这个时候咱还有更要紧的事啊，毛袋是为了咱大圣魁死的，咱现在就得赶快回到规划去，和大伙儿一起想办法，怎么让大圣魁渡过难关，怎么重振大圣魁，只有这样才是对得起毛袋兄弟呀。
0: 王向清仍然发愣，史大觉又叹了口气：
4: 老三，让老二在这自个儿好好想想，咱们先往前走吧。
1: 好，大哥。
0: 史大学和张杰继续走了。没多久，他们听到身后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二人相视一笑。身无分文的兄弟三人差不多是靠着向蒙古牧民和路过的商队讨吃讨喝才回到了归化。当他们疲惫不堪地走进凤娘客栈的大堂时，一位陌生的中年汉子迎了上来：
5: 三位是要住店吗？
1: 王向清疑惑地打量着他：
2: 你是？
5: 我是这儿的掌柜。
2: 掌柜，凤娘她了。
5: 哦，您是问以前那位女掌柜呀？啊，她把店卖给我了。
2: 啊？
1: 张杰也是一怔：卖了？那她去哪儿了？
5: 听说是跟他老叔回山西了。
1: 啊！兄弟三人是面面相觑呀。大圣魁规划分号的大门前，
0: 王史章三个人瞠目结舌地望着门楣上的牌匾，只见上面写着三。

0: 师大学一纸那块新牌匾。哥先问你，这是怎么回事了？桂娃低声地说，是郭才东，他把坟号卖给孙家盛德玉了，盛德玉又帮他建了这个字号，现在他是田义德的大掌柜了。张杰嚷了起来，卖给盛德玉，他咋把分号卖给盛德玉了？二掌柜您别着急，是这样，那天盛德玉的蔡管家来找郭才斗，郭才斗本来不想见，但蔡管家让个传话，说你们的俄罗斯生意赔他了，郭才斗这才把他请了进来，两个人谈了一会儿，后来没过几天，郭才斗就把坟号卖了，建起了田义德。张杰吼道，你把郭德义给我叫出来。郭掌柜不在，去盛德玉了。好啊，姓苏的比咱们早回规划，可是一点都没闲着，还有郭德义，就该我找他们去。王向清拉住了张杰，平静地说，
1: 老三，早有胜用了，人家是大财主，而且这院子当年本来也是人家的。
0: 史大学想了想，哎，桂娃子，你现在是不是在田义德干了嘞？大先生，我，哎，没事，我知道你还得挣钱养家，好好干。对了，我在坟号里还有些东西，商量商量，能不能让我进去取一下？大先生，您快请进。
2: 桂娃子领着史大学进了院子。过了一会儿，史大学出来了，怀里却多了一个坛子。王向清一怔，
1: 大哥，这是瘦了。
0: 走，走。
2: 史大学推着王向清和张杰，
0: 先找个地方住啊，我再告诉你们。
2: 等进了一家小客栈的客房之后，史大学打开了坛子，从里面倒出了一堆银子。王向清和张杰都愣住了。
1: 大哥，
2: 史大学摇了摇头，
0: 都是我这些年从工钱里攒下的，有300多两，本来是想着回家盖房卖地，现在还是给咱的买卖当本钱吧。
2: 张杰乐了，哎呀，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笑你嘎醋了。王向清感动啊，
1: 大哥，多谢了。
2: 突然，客房的门被一脚给踹开了。李金来带着赵大有、韩六十三等10来个财东，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手里都拿着棍棒。王世章3个人一愣啊，李金来一眼就看到了桌上放的银子了。
0: 好啊，蛇是赔他的，居然还能躲在这儿封钱呢。
2: 史大学慌忙说，
0: 哎，老李，这银子我们不是要封的，是给咱大圣魁做买卖用的。收了，大圣魁都完了，还做个屁买卖。
2: 王向清吼了起，
0: 李大杆子，哪个告诉你大圣魁完了？
2: 李金来的嗓门一点都不比王向清小，
0: 咱的院子没了，还是人家郭大财都聪明，又没亏银子，又成了大掌柜了，可怜我们这些穷兄弟都他妈

0: 瞧了愣活了。张杰瞪着众人说道，
1: 院子没了
0: 又咋了？当初咱们大圣魁抹院子的时候不一样干得挺好吗？告诉你们，咱的买卖必须接着做，不然就对不起猫蛋儿。李金来一怔啊，猫蛋儿咋了？史大学沉痛地说，
1: 哎，猫蛋儿为咱大圣魁死了。
0: 众人全都愣了，半晌李金来连连摇头啊，
2: 不做了
0: 不做了，
1: 说剩这买卖也不做了。王二八子，既然你们还有影子，就赶紧给我们吧，我们要退股。
0: 赵大友也点了点头，
3: 是啊是啊，大掌柜，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你总得给兄弟们缝一次红，好回去为家里置办年货啊。
0: 王向清一字一句道，
1: 不行，这银子要用来做买卖。
4: 哎呀，兄弟们上吧。
0: 李金来一声大吼，众财东冲着桌子上的银子就扑了上来。张杰一瞪眼，飞起一脚踹翻了冲在最前面的韩六十三。李金来骂道，
4: 贼胡了，敢打财东。
0: 说着他拿起棍子就冲向了张杰，张杰一躲，顺势给李金来一拳。谁知这时其他财东的棍棒纷纷的落下来，张杰被打倒在地，众人仍不住手啊，棍棒继续砸在张杰的身上。史大学一下子扑上去护住张杰，
4: 别打了别打了，兄弟们，银子你们拿走，求你们别打了。
0: 李金来恨恨地骂道，
4: 除了这些银子你们还有多少，都交出来。
1: 没了没了，就这些了。
4: 呸，我还不知道你，你要说没有那就是有，交出来，对，交出来。
0: 史大学都快哭了，
1: 真的没了。金来，你要信我，咱们可是兄弟呀。
0: 满面通红的李金来又举起了棍子，
4: 我现在只认银子不认兄弟，住手。
0: 随着这一声怒吼，众人都看向了王向清，却都愣了。只见他一只手拿着那个装银子的坛子高高举了起来。李金来有些害怕了，
4: 你要做甚？
0: 王向清一言不发，一把将坛子砸向了自己的脑袋，顿时鲜血直流啊。仲裁东吓得纷纷退后。
1: 二弟二哥，
0: 史大学和张杰一起惊呼了起来。满脸是血的王向清冷冷地扫视着仲裁东，
5: 诸位，是个王二八子做他的买卖，对不起你们，有什么事冲个一个人来，别找个兄弟的麻烦。你们想要银子没有，但我还有一条命，任凭你们拿去。
0: 仲裁东一时是不知所措。赵大友拽了拽李金来，
1: 老李，看来大掌柜他们确实没钱了，今天就算了吧，要是闹出人命可不好办了。
0: 李金来想了想，
1: 行，
4: 王二八子，好歹大家都是小党，我们就再宽限你几天，过年后把我们的银子都还上，不然就抓你们三个去见官。
0: 李金来带着仲裁东拿上银子就走了，王向清轰然倒地昏了过去。史大觉和张杰慌忙上前扶住，史大觉不由得哭了起来。
4: 二弟啊，
0: 已经是鼻青脸肿的张杰还算冷静。
4: 大哥别哭了，现在银子没了，这店咱们也住不成了，带着二哥走吧。走去哪儿啊？到城郊那个财神庙。
0: 傍晚的大街小巷，红灯笼处处可见，与地上厚厚的白雪交相辉映，娃子们欢快的叫嚷声不时传来，整个规划城都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之中。而此时城郊的财神庙里却是冷冷清清，头上带伤的王向清靠墙坐着，目光呆滞，一动不动。在他身旁的史大学不住地唉声叹气：
4: 二弟，你别这样，都是十句话了，要不你喝口水也成，大哥求你了。哎，这以后可咋闹了？咱们兄弟咋就混到？哎，老三，你干嘛去？
0: 史大学诧异的望着一跃而起就要出门的张杰。
4: 大哥，二哥。
0: 张杰话虽然这样说，他却只看着史大学一个人。
4: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咋闹咱也得吃顿扁食。
0: 史大学无奈：
4: 可是咱哪还有银子嘞？我这不就是出去小法子吗？
0: 张杰说着转身又要走，史大学一把拉住：
4: 嘻，算了老三，这大晚上的你上哪去小法子了？都明天吧，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0: 第二天，史大学和张杰便到了城里，挨家挨户的找那些昔日的老乡语，商量着借点银子。就连只做过一两次买卖，连掌柜的姓什么都没记住的商号，他们也去跟人家装熟人了。结果跑了一大圈儿，银子一分没有，倒是各得了一肚子气。史张二人刚灰溜溜地走出一家铺子，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伙计不依不饶地追了出来：
4: 快走快走，都他妈屁股拿瓦盖了，还敢来我们这儿装啊？让财东赶得满城乱跑，借你们银子不如扔了算了。
0: 张杰大怒：
4: 灰嘎炮！
0: 他刚要冲过去，史大学便使劲拽住了他：
4: 老三走吧，别再惹事了。
0: 张杰被史大学拉走了，叫骂声却是甩了一地：
4: 小人得志，真撮合，看三爷以后咋收拾他，还是咱们装。奶奶的，当初咱们大圣魁得势的时候，那包灰嘎炮一个个跟着讨吃似的围着，呼都呼不走，现在就借个一两银子，咋的，连门都不让进了？
0: 哎， 史大学低下了头，倒像是他们做错了事一样。
4: 哎，桥到助人推，就是这个世道。
0: 张杰的匕首又握在了手里。
4: 什么世道？惹急了三爷，俺就……
0: 他不说话了，只是盯着自己的匕首，若有所思。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8: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史大学有些担心地问道：“
2: 老三，你咋了？”
1: 张杰反倒拉起了史大学：“大哥，走，
2: 去哪儿啊？”“
1: 去大北船当铺，找郭德义。”张杰只管往前走，手中还提着匕首。史大学大惊失色呀：“
2: 啊，不，老三，不，你也不能乱来呀。”
1: 张杰不耐烦地说：“
2: 哎呀，大哥，你说事来，我要去找郭德义，把这匕首盗了换钱。”
1: 哦，史大学松了口气。在那百川当铺，他们自然是见不着郭德义，一个伙计战战兢兢的

0: 石的俄罗斯灶，那上边还镶着宝石嘞。那伙计问道：“那您要当多少钱呢？”“至少十两。”那伙计低声说道，语气却很坚决。那就请三爷上别处吧，不过我们这儿定的价，别处怕是只少不多呀。说着，他就将匕首交还给了张杰，后者却抬手拦住了。哎，给三爷拿钱。纷纷扬扬的飘雪中，张杰扛着一袋子面，史大学提着一篮子菜和一大块肉，缓缓地向城郊方向走去。史大学边走边感慨呀、好嘞，总算能过个年嘞，可哪个能料到呢，半年前咱们兄弟还吃香的喝辣的，是鬼话城里响当当的人物，如今却落到这般田地呀。张杰竟也少见的叹了口气。哎，所以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呐。二人正说着呢，忽然见李金来、韩六十三和赵大友等十几个大圣魁的财东迎面而来。史大学一怔啊，连忙拉着张杰就要躲到一边，谁知众人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将他们团团围住。李金来不由分说，一把夺过了史大学手中提的肉。嘿，害得我们家都挥不起了，在这鬼话城河西北风，你们倒还有钱吃肉啊。史大学低声下气地说，老李呀，我们真没钱了，这些东西都是老三当了自己个的匕首买来的。什么？当了银子就应该先拿来还财东，把面和菜都留下。紧抓着面袋不放的张杰是咬牙切齿啊，李大杆子，你别逼人太甚。李金来冷笑了一声，哼，要是让你们过熟他了，你们还有心思去给大伙弄银子吗？把面拿来。张杰的口气和他的表情一样狠，有胆量你就来拿。不止李金来，其他人也由不得向后退了好几步。史大学这时拍了拍张杰，老三，把面放下吧，咋蛇也是咱们欠人家的，莫理呀。大哥，听大哥的。史大学说着，主动将菜筐交给了赵大友。张杰一跺脚啊，愤然将面袋扔在了雪地上。李金来连忙提了起来，招呼众财东便要走。史大学哀求道，
1: 老李，咱们好歹兄弟一场，这大过年的不能一口饭不让我们吃吧。
0: 李金来想了想，从菜筐里拿出了一颗白菜，随手掰了一把菜叶子扔给了史大学。赵大友见了不忍呐，又扔过去一个萝卜。李金来说，
1: 史大学，我们可是仁至义尽了。
0: 李金来说罢，带领着众财东是扬长而去。张杰瞪着他们，已经是气得不想再骂了。等着众人走远了，史大学这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袋子。
2: 还好，幸亏老李他们没瞧见这袋小米，咱们还能有顿年夜饭。
0: 张杰忍不住大笑。

0: 了起来。哎呀，大哥，还是你这嘎粗的会操东西呀。此时雪已经越下越大了，史章二人赶回了财神庙，见王向清还是那个发呆的样子，他们也不多说什么，赶紧生火弄起饭来。忙活了大半天，热腾腾的小米粥做好了，张杰先把盛粥的罐子端到了王向清面前。二哥，趁热喝吧，你这受烧的得好好补补。王向清毫无反应，张杰苦笑了一声，嘿，二哥，对不住了，这大过年的我反让你吃上一顿扁食，不过这粥也不赖呀，里边还有白菜萝卜呢，来尝尝，尝尝大哥和我的手艺。王向清仍然不动，也不言语。张杰也有些惊慌了起来，使劲推了推王向清，二哥，你到底咋了？你别吓唬我们，都是蛇句话呀。王向清终于缓缓地开口了，
1: 哥在想啊。
0: 张杰这才松了口气，你小事了，
1: 哥在想扔这一辈子是不是就是做了一场梦啊。
0: 张杰和史大学不解地看着王向清，做梦？
1: 哎，大哥，三弟，有个事儿，毛蛋一直想给他老娘扯块好缎子，做件新衣服，你们一定要记住。
0: 张杰大声地说，好，等咱买卖重新做起来了，给老娘做上100件，都要最讲究的。王向清看着史大学苦笑了一声，
1: 嘿，大哥，咱们欠师傅和凤娘的太多了，以后不管咋的都要报答他们。
0: 史大学也连连点头，啊，对对呀。
1: 还有两位兄弟，我是姐姐和姐夫养大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可我太不争气，只会没完没了的给他们添麻烦，要是你们以后发达了，能不能替我多照顾照顾他们，还有我那外甥顺娃子。
0: 张杰反应过来了，二哥，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了？史大学猛地抱住了王向清，
2: 二弟，你可不能往绝路上想啊。
0: 王向清苦笑不语啊。张杰也抓住了王向清，
2: 二哥，这可是万万不能啊，今后的路还朝着嘞，只要咱们兄弟齐心协力，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啊。
0: 史大学哭了，
2: 老三说的对呀，二弟呀，咱赢怎么了？可还有这双手这双脚嘞，还能去挑担子，从头再来吧。
0: 王向清却摇了摇头啊，
1: 挑担子，哥身上已经背着2条扔命了，小玉毛蛋儿，哥挑不动了。
0: 史大学无言以对，张杰嚷了起来，
2: 二哥，过去的事就不要笑了。
0: 王向清看着史张二人，
1: 大哥，三弟，咱们三个的本事，大哥这一罩酒，三弟这三条舌头，加上我这个能出点子的二把子，在这鬼话少见也没人能比吧。这草原买卖就是咱最早做起来的，而且也做成草原第一号了，多日选呐！结果嘞，咱不还是成了愣货了？人家宋文举动动指头，就把咱们打得一败涂地呀！史大觉和张杰无语了，王向清面色悲戚。现在我终于明白当初师父想告诉我什么了，贪心惹祸，十分人不满足，乃人生大病。师父说的没错，贪心惹祸呀。我王向清有今天不是因为宋文举，全是因为我自个儿啊，是个太贪太狂，听不进人话。当初若是听大哥的把货退了，用那些银子慢慢做，三年之后兴许还能攒下个几万两，十年之后兴许还能拿到两个旗的买卖，不也不赖吗？可如今我知道了，又能咋办？咱赔了，赔他了。还是宋文举说的对呀，我不过是土卡拉里蹦出来的买卖人，是个任人踩任人踏的草根，能挣点银子我早该知足了。史大学此时是热泪盈眶啊。二弟，别这么说，大哥哥以前满身抱负，就想过几天有钱花的好日子，那是因为大哥穷够了，穷怕了。可是自从认识了你，大哥才知道土卡拉里也能蹦出影子，咱穷苦人也能发大财。二弟，大哥要谢你了。王向清是泪流满面呐、 啊。大哥，是我害了你呀、啊！要是我一开始就认命，在村里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汉，你和三弟就不会跟着我吃这么多苦，小玉就不会死，毛蛋也不会死，这都怪我呀，都怪我呀。二弟，二哥，
0: 兄弟三人抱在一起是放声痛哭啊。直到庙外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驼铃声，张杰抹了抹眼泪，侧耳细听，这是骆驼。史大学也疑惑地说，
2: 好像是奔财神庙来了。
0: 他话音未落，庙门一下子被推开了，风雪送着一位身穿长袍、头戴毡帽、怀抱一把四胡的蒙古老人走了进来。他从容的神态、矫健的步履和那衣装满尘、银白须发都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比。王史章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愣愣地望着这位蒙古老人。蒙古老人也是一怔，然后笑了。
1: 好，好大的雪，

0: 有人在呀、啊！我来规划找个朋友，但还没有找到，又没有地方住，能不能让我在此借宿一夜呀、啊？
1: 史大学连忙说：“啊，老人家，快请进，我们兄弟也不过是栖身在庙里的。”蒙古老人大步迈了进来，找了个地方坐下，并把四壶放在了身旁。
0: 好，几位汉家兄弟，我外头有一峰骆驼，还有垛子，你们能不能帮我搬进来呀？
1: 史大学痛快地答应着：“哎，成啊！”张杰也站起身来。哥，咱们一块儿去。二人出去了，很快的就气喘吁吁的搬着垛子回来了。哎，够沉的。张杰把垛子放在地上之后，忍不住嘟囔着。蒙古老人笑了：“
0: 多谢了。”
1: 史大学客气地说：“哎，敢问老人家高姓大名啊？”“
0: 哦，我无名无姓，只是快活地行走在草原上的一峰老骆驼，就叫我老骆驼就好了。你们呢？”
1: 在下史大兄啊。这位是我二弟王孝晴，那是我三弟张杰。
0: 哦，你们三个是讨吃子？
1: 讨吃子就是要饭的意思。史大学无奈地笑了笑：“
2: 我们是山西来的吕蒙商。”买卖赔了，落魄于此。
0: 哦，塞，人生本该如此，没有落魄，哪有发达？
1: 史大学一怔，老骆驼忽然惊喜地喊了起来：“
0: 哦，好香的粥啊，能不能分给我一口啊？”
1: 张杰刚要嚷，王向清抬手制止了他：“
0: 老人家，你请自便。”“是。”
1: 老骆驼毫不客气地端起了盛粥的罐子，喝了一大口：“
0: 嗯，好吃。你们刚才咋不吃呢？”
1: 王向清一声苦笑：“
0: 哎，我现在活着都多余了，还吃饭做甚嘞？”
1: 史大学埋怨道：“
2: 哎呀，老二，你咋又说这话嘞？”
1: 老骆驼看了看王向清：“
0: 哦，你是想死啊？嗯，要死了，确实吃不吃都没用了。

0: 人家喝了又咋了？这时老骆驼放下了罐子，抹了抹嘴。
1: 这么好的粥，我不能白喝，让我给你们唱一支歌吧。
0: 老骆驼说着，拿起了四胡。
1: 老肉家，您太客气了。
0: 不容王向清推辞，老骆驼已经拉起了四胡。曲子开始是深沉的，忽然一转，变得欢快了起来。王世章三个人都是一怔。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一探皇宫。这黄天霸呀，就来到了这么一位娘娘的屋。黄天霸也不知道是哪位娘娘，

在外边告诉娘娘睡觉。这黄天霸敢断定这个贵妇人就是娘娘。书中按笔交代，这哪位娘娘乃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啊，就是双果劳索奈的亲女儿。我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双果劳索奈干女儿是正宫国母娘娘，赶上她这亲女儿啊就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发现点什么呢？这个娘娘看一封信，黄天霸感觉到这信里头有内容，就想窥视这封信，所以啊他摸进来，赶他翻这桌子上没找到。正在动这本书的时候，就在那桌底下探出一只手来，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官太。这小花刀官太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那意思黄天霸你别吱声。这两个人由这屋里出来了，来到了院外。天霸，官太，你怎么也？我呀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官太高，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官太发现，都被人官太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双果劳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

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一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在那重庆皇宫好进，出且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喇子胡同。到这儿的时候，天头已然快亮，翻墙进来，来到施工的屋，简单的就把自己进皇宫发现的、见到的、看到的以及听到的等等等等全当施世伦说了一遍。施工一听这封信，使得人非常感兴趣。好，我早就听说索奈有篡位之心，给女儿来了这么封信，祸已到手。这祸是什么？这祸是不是玉玺呀？皇上那玉玺是不是被索奈偷去了？暂不要惊慌，说有人暗中破此案，是不是咱们的行踪已被索奈发现？另外呢，那龙索奈发现。另外呢，那龙月明告诉施大人了。当初啊，我探这索大夫啊，听他们嘀嘀咕咕捣鼓什么杀皇上啊。另外这索奈结交不少江洋大盗，听说要杀皇上，辞王杀驾，推倒满清政府，索奈要登基坐殿。看起来啊，这个口子就得在索府扩展开来。对，背不住那玉玺，被索奈偷去，那线人就派人抓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况且索奈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算我老啊，谁敢惹呀？天霸，义父，这个事儿啊，依我看呢，还得继续往下探，探探索奈府。也就是说，找找索奈家有没有什么破绽，看看啊，这索奈家有什么举动，也就差啊不多了。这施工不是磕巴吗？说话有点，这就记忆好了，准备听打。第二天夜里，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开始进索奈府。进索奈府呢，不像进皇宫那么费劲，这翻墙就进来了。但是黄天霸可知道，这个院全是练武术的。龙月明不说了吗？底下这些练武术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你像南边胜这样的人都在牢锁进，所以一定要加小心。书说简短，由里到外的摸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没看出来什么。而且这个院子非常静，非常的平静。甚至寻更料哨的都没有，啊，甭说一个练武的，这怎么办呢？一点声息都没有。天亮了，两个人回来了，报施大人呢，没发现什么，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白天呢，这黄天霸又出来了，就打扮成了这么一个掌柜的模样，来到索奈家，这门口开转。看看啊，究竟这老索见门这儿有什么举动。他这一看呢，黄天霸发现点，这出来进去的人不少，都不是官宦模样，都是些商人，有的甚至像砍柴的，有的呢像奴仆那样。不过良使他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人这个举动不一般。黄天霸是练武术的，一眼就看出来进去这些人个个都有

0: 这意思都是练家吗？
1: 哦，
0: 索奈真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边上有茶棚，黄天霸就来到茶棚里，茶棚掌柜的在那儿沏水呢。今天呢要来客人了，马上到中午了，这北京人吃完饭得喝点茶。这黄天霸一看这茶棚还一个人没有，自己第一份先坐在这儿要壶茶。掌柜的，哟，哥呀，这是双国老家吧？哦，对，哦，这双国老，这可是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了，哎呀，在咱们大清朝啊，双国老说一句话，那这山崩地裂。
1: 哦，
0: 黄天霸用眼睛注意着呢。这功夫，出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往外送，这人个不高，挺瘦的，两腮无肉，锃没瓦亮，这浑身上下呀，他这家冒的光，珠光宝气，闪着电光，那意思。出来了，拿把扇，各位慢走啊！哎，掌柜的，这人谁呀？谁？哎呦，这人呢？这人可了不得，这老索家的大管家叫索宝，在这院里头，那除了双国老，就是索宝，那没有他说了不算的。
1: 哦，
0: 另外，这双国老的心腹，老爷子什么事儿都告诉他。好，黄天霸呀，心里有数，回来找师公，一计议，抓索宝。
1: 为什么要抓这锁宝呢？
0: 就在锁宝身上打开这个突破口，抓住他，问他能问明白了。对，可这个大管家呀，他气不出来。另外，你上人院里抓去，抓得了吗？那一抓，非抓炸了不可呀！怎么抓呢？通过仔细的了解。发现这索宝有个嗜好，好上那妓院，上那四香堂，在那西四胡同有一四香堂啊，里边有四大香女。这索宝啊，没什么事就上那儿去，隔一两天准到那儿去。嗯，黄天霸摸好这个意思了，妥。把众弟兄找过来呀、啊！咱们是怎么办？吩咐的是一清二楚。看黄天霸天天带着茶棚来喝茶的。第三天的时候，这索宝出来了，带俩打手，那在北京城的街上腰别子扁的横逛。这索宝可不是好玩意儿，打瞎了骂哑巴，弯撅坟，踹把门，无能不作，无所不为呀、啊。大老远啊，这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一看她过来呀、啊，老不早的就往边上闪呢、啊。如果被这小子看中了，你没跑，想尽千方百计的也把你弄到手，糟践人呢。这位黄天霸一看这方向，是奔四香堂，跟前儿坐了何天宝，二哥急速行动。单说这锁宝出来了，这四香堂啊。有相好的这小子有个叫什么呢？叫粉德雷，长得白，所以叫粉德雷。香堂第一香被锁宝给包下了，这锁宝晃晃悠悠的来到四香堂门口了。这老鸨子早出来了。哎呦哎呦，这不是锁爷吗？啊，是我。他只打空枪，快里边请，锁爷来啦！哇，这些妓女们全出来了。哎呀，锁爷好，锁爷好！哎，好好好、哎！各位妹妹们都好啊！哎呀，今天到这来消遣消遣啊！我的粉德雷呢，在后院呢，在后院那楼有个独楼，这粉德雷呀、啊，就在这独楼上住。这楼都是那锁宝给盖的，他包了他。

0: 这就普奔后楼来了。告诉那俩打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啊。他进去了，离老远啊，就一声怪笑：“我说范德利，哎呀，再看你，好几天见不着啊，也怪想的。噔噔噔噔噔噔，他这一进来，一撩就连撸，哎哎哎，你。”这粉德离没了，里边啊坐个洞秋梨，谁呀？北霸天贺天宝啊，长得雪黑像黑炭一样，那不洞秋梨什么呢？瞪老眼珠子在那，嗯，还直叫唤，嘿呦，回来，那都大胆，高才，怎么了？ 这锁宝一响，这粉的梨是我包下来的，我的包房啊！你这像黑桃似，像洞秋梨似的，你在哪儿来的？你怎么这屋里？什么人？大胆，狗才，走！他把他那管家的模样都拿出来了。就在这时啊，这后脖梗子让人拍了一下，哪是拍呀？存是轮上的，啊！噗。 一下就把这位整昏过去，小子嘞，绑上，东挡马镖，西挡周正出来了，绑上，有个口袋给塞到那口袋里去，所以无人。那俩保镖在院里边呢，一边就站，他可不知道楼里发生什么事儿。就在这楼后窗户那根绳索，把这小子放下来了。底下有人接应，锦子府、锦路、锦州、锦寿这哥四个，把口袋嘣儿。 尖头一扛啊，来到后院墙这儿，嚷，喊了一声“叫”，俺这小子也轻，这锁宝长得，这分量也不那么足性，肉，给扔那边去了，那边人接了，口袋往车上一扔，驾，我驾，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前边有座破庙，行，到了，来到这破庙这儿，把这袋子背到里边去。这里边啊，站的是36名天罡队，还有施世伦。施大人坐在正当中，黄天霸禀问抱拳启禀：“老爷，现在双国牢所内府管家索宝已被押奖进来，好，把他给我带进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3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舒，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上文书啊，咱正说到黄天霸智擒索宝，带到这破庙里的，两边是36名天罡队，雁翅排开，就站到这天井当院。使的人呢，弄把凳子坐在正当中，黄天霸往里抱，使的人锁宝被带到带进来，外边把锁宝弄进来了。锁宝啊早就醒了，这小子在袋子里头啊迷迷糊糊晃晃悠悠，也不知道往哪儿拉，喊不敢喊，吵吵不敢吵吵，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袋子一被解开呀，强烈的日光刺得这小子睁不开眼。什么来？又把那管家那模样拿出来了，跪下，啪一棍子。锁宝感觉到事情不好，一看这两边站的人他一个不认识，都练武术的，穿张打扮，带着兵人，当中坐一位他也不认识，他不认识施世伦。施世伦是便装，你就叫锁宝。啊，我叫锁宝，我问你什么，你就得答什么，你就得说什么。要是不说，那你就没命了。你在索府当管家多少年了？20多年。他看两边这些人呢，那么，近日皇宫。皇上把玉玺丢了，你知道吗？啊，玉玺，哎呦，开什么玩笑啊！

0: 皇上怎么能丢玉玺啊？那玉玺要丢了，那这得多大事儿啊？这我不太知道。好，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指定不知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那我怎么知道玉玺呀？开玩笑，这是你们都干什么的啊？这上有王法，下有王章，私自绑人，你们出于什么目的啊？你问，使得人站起来，用手一比划，告诉贺天宝，你问问吧。转身呢，施工上后院溜达去了。你问问吧，贺天宝能好问吗？到跟前是左右开弓，四十大嘴巴，这叫打的啪啪啪啪啪。这小子真该揍，什么恶事他都干。小子，说，我不知道。索宝心中暗想：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贺天宝一想：你真的不说呀？好嘞，把那镖囊里的软藤爬骨锁拿出来，软料的，把这俩小子。嘿呦，这锁宝，这最糟的，我把你这小子给你绑上，绑到脚脖上，吊在那个大殿房檐子上。贺天宝拿口宝剑要拉这绒绳，你要不说锁宝，我就拉断这绒绳，拽死。这可害怕了，我说，我全说。放下来，这小子说了实话了，受不了这苦，遭不了这罪了，说了，这玉玺啊。真是锁内派人进皇宫偷的，谁偷的？西宫娘娘锁玉红，爷两个密谋。现在锁内啊，收集不少江洋大盗、武林当中的人，准备8月15推倒康熙，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饲养了一队军队，叫铁骑军。3000余众秘密扎在北京城北120里地，先得把玉玺弄到手。现在这所内手下练武者不下200名，他把自己女儿找来了，把这想法一说，把锁玉红吓一跳啊！爹，你真要这么办呢？对，我要这么办。你得帮助我。那父亲的话女儿能不听？谁偷这玉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锁玉红的身上。你把玉玺由正宫拿到你那儿就行，我派人上这儿去求去。锁玉红啊，没什么事儿就到那正宫国母娘娘那儿去唠嗑谈话去。经过20几天的观察，知道这玉玺在什么地方，刷眼不见的就把玉玺给偷出来了，偷到自己的心愿。所奈呢，晚上派飞贼进皇宫把玉玺拿出来了，拿出来了放到什么地方？索宝告诉我，放到了河间北斗山庄二老庄的家中。这河间呢，离何建府18里地有一北斗山庄，上边有何建二老，大爷齐光远，二爷叫贺北龙，二老剑客武林当中的名人，跟索奈交情不错，是我亲自带人送去，带领20几个练武术的，拿了我们家老一封信，见到了二老，把信递上去，那二老也没说什么，就把那大包了留下了，那里边就是玉玺，那里边就是黄马褂。锁玉红不但偷了玉玺，而且还拿了黄马褂。这问明白了，对锁宝怎么处理？暂时派人就押到这破庙里，搁这看着。施大人吩咐，急速奔河间。搁紧的扶，紧的路，紧的争，紧的受，这4个人看着锁宝。供他吃的，你们4个的任务就是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夺任我们在河间回来，你们呢，咱们再怎么研究怎么处置。这4个人压死锁宝咱先不讲， 单说师的人带领众人等来到何建府，到这天头已然黑了，找着这么一个招商客店呢，毕竟这小店先住下。一打听，这北斗山庄离这儿18里路，大伙坐这合计，还是咱们去生打硬要啊，还是到那去偷？如果生打硬要，这事儿肯定会宣传出去，那都得知道皇上把玉玺丢了，他们来要来。以皇上的意思呢，此事应该秘密办理，不可声张。把玉玺秘密找回来，秘密处死盗玉玺之人。说现在就可以抓索奈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即便一个索宝，这算不了什么。今天晚上咱们是夜探七星岭北斗山庄，谁去啊？官太、黄天霸、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贺天宝，再一个人呢，要夜探山庄。黄天霸在武林当中混多少年了，早就对这二老有耳闻，特别是大爷戚公远，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掌中怒托天叉，一压江湖。贺北龙呢，那是武林当中猛剑客，能敢号称为猛剑客的有几个呀？这就摸进来这几个人呢，慢慢把这山庄给包抄了，摸进来的。单说黄天霸和关泰这两个人是一路来到山庄的里边啊，这个山庄能有200多户住户，二老的住宅呢就在这村庄的正中间，这墙有1丈5尺多高，翻身进去，黄天霸刚站稳，黄天霸吓一跳，面前站一老者，月下观桥，年近古稀，不法人言。这夜深人静，贵客来造访，老夫这厢有礼了。
1: 爷，
0: 黄天霸想，这多倒霉，你说刚进来人堵在这儿，
1: 哎呀，这功夫这么高吗？
0: 哦，就知道我来。怎么，请吧。这黄天霸一想，行了，我硬头皮进去，被人让到客厅，掌上灯，二老双双出现，全都站到黄天霸跟前的。
1: 黄天霸一想，行啊，我和关太被发现了，那还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还有贺天宝呢。
0: 两位，你们另外3位客人，我已然请进来了。这门帘一挑，都搭着脑子进来，都被人发现了。甚至啊，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被人贺北龙给点着穴道，啪啪两掌拍过来，俩人一激灵，那脸呢红的跟大萝卜似的。都坐下吧，都武林当中一家人。请问几位朋友是哪路英雄？为何深夜来此？有何指教？尽量讲说当面。
1: 呀，黄天霸想，行了，
0: 说吧。清清嗓子，还老人家，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光远，您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北龙。哎，这别客气，有啥话就说啊。好吧，既然这样，我就跟您直说着吧。我呀，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父亲老人家，我素个字说，叫黄三太。
1: 哦，
0: 嗯，你是黄三太的儿子啊？不错，是我。这个啊，我们呢，保了施大人在江都县为官，最近老人家北京城上国老所奈，是不是给您送了点东西啊？对呀，是，一点不假，送了一包。对，我们就是来呀，想看看那包，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那包里头包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个案子就牵扯到这包上，奉我家大人之命，我们来看这包来了。这是一，二呢， 为什么？那为白天。

0: 怕打扰二老，你这黄天霸说着话，前言不搭后语。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老头乐了。那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吗？黄天霸，我跟索奈双国老有交情，给我送的这包，他说是给我的礼物。 因为再过几天是小柳的七十大寿，你看这包有什么意思呢？这包里的东西啊，我是非看不可，因为有个案子，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这包里的物。嗯，好吧，我是大清朝的顺民，既然是棺材至此，焉有拒绝之理？来啊，把那包拿过来，不大一刻。
1: 咱们旗袍脱了，黄天霸眼睛都直了。老人家，你打没打开看过？
0: 没有。
1: 他拿来，我也没打开看。哦哦，黄天霸心中暗想啊，行了，这包上还放封信。黄天霸先把这信拿过来了，一看，呵，正索奈写的，知您七十大寿，家中有要事，不能前来，今送上两颗夜明珠，以表我心。 打开一看，两颗珠子，哪什么玉玺呀？黄天霸那脸腾就红了。看看吧，黄财官，你的案子是不是与这珠子有关系啊？要不是谁偷的，或者是索奈偷的，这是人家送给我。你要如果抓这盗珠之人呢，你得抓北京城的双国老。如果你要想拿走，也可以。 这两颗珠子我可以给你拿回去，怎么都可以，因为我是大清朝的顺民呢。我希望下回黄财官再来到我家的时候，不要鬼鬼祟祟、大大方方走进来，有什么呢？哎，黄天霸想行了，自己往自己脸上打俩大嘴巴子的，这多难堪！半夜摸进来知道了，老人家就不打扰了。黄天霸等人呢，灰溜溜出来了。 见到狮子人，由头到尾一说，狮子人这脑瓜子汗都下来了，不对吧？赶紧派人把这锁宝给我提到这儿来，到那破庙先把锁宝提到这儿来，往返就两三天呢，把锁宝押进来。我问你，你给我说说这玉玺是怎么拿来的？ 你亲眼目睹看见那玉玺没有？这锁宝也真怕这何天宝。何天宝用宝剑一怼他，说：“小子嘞，要不然我宰了你！”我说实话，这玉玺拿回来以后，装到个盒里，还是我装的，是我家老爷看着我装的。
0: 装到里头以后呢，包好了，练武术的保护着我，我抱这盒子拿这封信，亲自交到他的手，交到齐光远和贺北龙的手。后来呢？说，后来就在北斗山庄，这山庄后山坡上，有那么一口井，我眼睁睁看着他把这玩意扔到那井里去了。我问他为啥扔到井里去？ 他说：“这地方最保险，不易被人发现。”小子，你怎么早说？何天宝又给他俩大嘴巴，压在那屋去。这是多么重要一个线索呀！哦，赶上这齐光远和贺北龙把这玉玺扔到那井里去了。嗯，这不就妥了吗？好吧，马上够把那口井。第二天晚上啊，这敲手捏脚的。 就在离这山庄不到五里地，在这山坡上真正的找到了这口井，边上示威，上边有俩字“利权”。狮子人也没问这利权究竟什么意思。大伙围过来，刚围过的时候，后边高声断喝：“什么人，竟敢进入我的领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 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

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4: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0: 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3: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0: 上文书咱正说的黄天霸在索宝的口中掏出来了这二老啊，把任玉玺扔到了后山坡的一口井内，大伙晚上来了。就在这时啊，有人高声断喝：
11: 哎，谁跑到我的领地干什么来了？
10: 哎呦，众人定睛观瞧，前边站一老者。哎呦，这身上这个破呀，穿的啊，这衣服啊，左一窟窿右一窟窿的，蹬一双草鞋，头发都赶着粘了。反是这是个老者，也看不出多大年岁来，背个兜子。你们是干什么的？
11: 哎，黄天霸一听这什么口气，这是干什么的？
10: 来捞东西来的。老人家，我们这有个东西啊，掉到这井里的，我们不打算呢把它捞上来。
11: 哦，捞上来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嗯，就跑这儿来私自闯进我的领地，这片领地这都归我管，前边是北斗山庄归老齐头管，山坡这边那边都归我。我告诉你，就我这地方动一根草都不行，你动一棵草都不行，听懂了吧？去去去去去去。
10: 这就开撵往外轰。贺天宝有点急了。
11: 喂，老头，我们东西掉到这里头了，您不让我拿呀？啊，你的领地，
10: 这都是大清朝的土地，
11: 我们愿意捞，你管得着吗？你
10: 这俩人开瞪眼珠，练武术就这么事儿，话不投机就往前动手。一伸手可没成想，这老头有这么高的功夫，这一脚啪就把这贺天宝给蹬出去了，咣打了个滚，东等马彪西等周正往前点一起身，也不到那么十来个照面，全都给扔到那儿。老头打他们像玩似的。这黄天霸呀，感觉到事情严重了，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来。这老头是谁呀？这怎么事儿？这是？可就在想的时候，坏了，老头背个大破刀子吗？不是，也说不上在里边摸出点什么玩意儿来，哇，就这么一胆呐，来这二十多个人，有十来个，全捂着眼睛叫唤，一声惨叫，脸啊！黄天霸有点懵了，这如要再不走，休怪小人不客气。黄天霸等人赶紧撤走吧，回到店房啊，一看这些人这眼睛肿得跟桃似的，

0: 不离便，他可没说来找玉玺。我们家呀，丢了点东西，掉到了七星岭北斗山庄后山坡。可是我们到那捞的时候，除了老头不问三七二十一，这就打起来了，也说不上拿什么暗器。现在我们弟兄好几个，眼珠都肿了，在那床上直叫唤。赵万年一拍桌子：“你怎么惹他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这个七星岭北斗山庄啊。 是齐光远，他们管前边这边，那个后边那山坡啊，那个叫立山坡，在山坡的后边有一立庄。这个村子住一个练武术的，叫什么呢？叫奇怪老人，姓尤，叫尤云鹤。这个奇怪老人尤云鹤呀，也说不上是什么来路，自己报号奇怪老人。这个武功呢，高深莫测。 一开始来的时候，跟七星岭北斗山庄啊打得不可开交啊。这个奇怪老人就说这个立坡，这山坡是他们家的，啊，所以就跟七光远他们发生了冲突，打了5年，就是七光远呢也不愿意惹那气了，就让了。也就这立泉、立坡、立村，全部都归这奇怪老人尤云鹤管，说是他的领地。 说是他们家祖宗留下来的，谁也惹不起他，你怎么跟他发生冲突了？老人家，你跟这尤云鹤认识吗？我现在弟兄们说不上，被他们怎么打的，眼珠都肿了，疼的钻心。您能不能想办法？哦，我去找找去。啊，多少的给我点面子。他走了，下午回来拿了一包解药，挨个给上。 告诉黄天霸，尤云鹤说了，只此一回，如再敢踏进去半步，腿都给你们打断了。他这种解药啊，叫琢磨伤，专门伤眼睛的，他是独门暗器，没他这种解药还不行。人家说了，看我面子，给这点解药把大伙救过来，再要去骚扰，是定杀不饶啊！这黄天霸一听，嘿。 这真是啊，一件事接一件事。你说吧，这北斗山庄把这玉玺扔到那井里，扔到那立泉里，还归这尤云鹤管那片儿。嗯，看起来呀、啊，这北斗山庄的二老是想借刀杀人呢、啊，故意把我们的视线引开，引到那边去。怎么办呢？现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天罡对人伤好了。 大波包抄，利用人多取胜，就把他这立村就给他包围住。这边到立泉那把玉玺捞出来，这么大的事儿。但是黄天霸还有点恨，恨什么呢？这皇上也是，让我们找玉玺嘛，还得秘密找，不能生养。你这不麻烦吗？官兵我们还不能调，一调这一打起来，容易把这事情走漏了。 这黄天霸就等着这些人的伤势，最低得3天呢，能消肿。狮子人这2天呢，苦思冥想，什么计策也想不出来。黄天霸想我溜达溜达吧，我呀，出来散散心。店房里待着，闹心呢。他溜达出来，这一溜达出来呀，你看这河建府这街上挺热闹，啊，做买的做卖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走到狮子花街，离老远就听有人喊：“好。”
1: 不错，行了呀！用眼睛一瞧啊，那围了一圈人，里边有打把式卖艺的，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行了，见长，这些人喊见长，跟您说吧，各位，就我的刀法啊，现在是天下独一无二，知道跟谁学的吗？反正也看不着里头谁说话，反正这些人都硬核子，哎，不知道啊，您跟谁学的？ 这人山人海呀、啊！这黄天霸一走一过，想打把这卖艺，能跟谁学的？你有俩下觉吧，能在这儿打把这卖艺，花拳绣腿呀、啊！我告，我跟学刀的人可了不得呀！啊，家住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
0: 黄天霸一想，嘿，跟我们一屯那人学的，哈，我们一屯那人谁呢？黄天霸也没太注意。 老人家。

0: 的名字大名鼎鼎，名震寰宇，叫黄三太。黄天霸就站住了，敢跟我爹学呢？哎，我爹的徒弟不让打把式卖艺啊。这谁？我看看去。进来了，往里头一看呢，嚯，正当中站一位，这身高有八尺，像黑铁塔一样，这穿的衣着华贵，就这身梳着装，没有个三十两、四十两银子你都做不下来，就光这布料。况且就在这身武术招装上，相能有一百多颗宝珠，这大败中剑都镶的是银珠啊，光芒四射。这边摆着兵刃架子，上边各式各样的刀，长刀、短刀、朴刀、快刀、尖刀、三棱马脚刀。嘿，这家伙修脚刀没有修脚刀，你反这么说吧，全是刀。这兵刃架子后边啊，站有二十多位，都那仆人打扮，规规矩矩的。这人手里握着口刀，各位，我回来了，我的武功怎么样？好，我告诉你吧，我呀，仿了天下所有的练刀人。最后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打听到了，此人想当年小红门彪打猛虎。那乃是十三省总镖头圣英老人家的顶门大弟子啊，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叫黄三太。人家都说黄三太老人家的刀法是天下一绝呀。我带了一万多两白银呢，我去了到那儿，我跪下了，结果呀，感动了上天。感动老人家，破格的收了我做他的徒弟，教了我的武功，银子人家没要，老人家有的是钱啊。我师父说了，就你带这俩钱，你看看我的，就把那仓库打开了，我一瞅，我的妈，各位，里边多瞎话，能有个几亿两银子。黄天霸吓一跳，嘿呦，我爹爹净过一些清贫的日子，哎呦，我们家哪有那些钱呢？哦，我这两年没在家，我爹发了，成大款了，那意思。来讲，收了个徒弟，他这模样能收我，看看吧。我的妈呀，我也别吱声。
1: 下面，我给大家练一趟黄家刀，啪
0: 啪啪啪啪的刀。黄天霸呀。这是黄三太的儿子，瞅这趟刀法没认出来，不认识。
1: 我给练一趟黄家的镖，
0: 这拿出三支镖来，啪啪。黄天霸一想，我得教训教训。为啥？很简单，你这招摇过市，这是哗众取宠啊！你报我父亲的名，你要到外头惹祸去，兵帮这一打。你不把我父亲的腕子都整没了，好，武林当中行话就名都整没了。你这大街上吵着把火，你是黄三太的徒弟，真要蹦过来跟你比划，当就一脚跟你扔个子。哦，外人一看，这就是黄三太的徒弟啊，就这模样啊。黄天霸一想啊，我得给你点教训。黄天霸一想，我当着众人面还不好损你，怎么办呢？死吧，这位就开折腾。折腾到中午，折腾累挺了，一挥手，各位，打道回府。他这还带打道回府呢。这些仆人气着哭着气着，抬兵刃架子，你反正这么说吧，忙乎。这位溜溜达达往回走，这不少人呢。大少爷，你这功夫可了不得。最近呢、啊，我准备收徒弟，收他五百个。这黄天霸一想，这多热闹，收徒弟不收拉倒，一收收五百多个。这人直扑自己家门口，嚯，这大广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喊白你台阶，这人就往里走，黄天霸紧随其后。人家进去没人管，黄天霸往里头一迈步啊，人给拦住了，等一等，干什么？干什么？我找你们东家，有点事儿，
1: 找东家。
0: 等会儿啊， 你看俩人一前一后，人家先进去了，黄天霸在外边等了吧，这就等，不大一刻，那家人出来了，你叫什么名？黄天霸想，现在我得说明了，在下在江都县差官，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姓黄，叫黄天霸，我的爹爹叫黄三太，就说要见你们东家，有事跟他说。这家人进去了，不大一刻，家人又出来了，我家东家说请您进去。嗯，天霸一想，这多奇怪，你要知道我来了，你不得接出来呀、啊？进去看看去吧。这就进来了，这个院儿啊，奇花异草啊，东西配房，东西耳房，正房。一看那人在那房檐底下站着，走吧，你就是黄天霸，我师父的儿子，请进来吧，请进来吧。这就进来，分宾主落座，黄天霸也没问他名姓。朋友，你多认跟我父亲学的武功？
1: 前一年，
0: 黄天霸看了他练那玩意儿，在大街上，武渣渣练那玩意儿，凡是个练武术都能把他打倒了。这么办？我可不知道我爹收没收你，我验证验证你的武功，不知如何？
1: 那就请吧。
0: 两个人来到后院，这一伸手不伸手，还咋了？一伸手，吓得黄天霸机灵大一寒战，没到二十兆面，一个反胃倒毛。此人讲黄天霸是登倒在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
8: 好说。是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在大街上碰到这么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实际这个打把式卖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这黄天霸感觉到纳闷是什么呢？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报是自己父亲黄三太的徒弟。这人说了，我是黄三太的大弟子啊，我们的刀法的是独一无二，天下绝伦。这黄天霸看这位就有点纳闷了，我父亲没收过徒弟，即便收过也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一看见这刀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呐，你这哪是给我父亲往脸上贴金呢，你是抹灰呢。这黄天霸尾随而至，就来到这个人的家中啊。哎呦，这个院子这个阔呀，也没问这个人什么名姓，两人在这抽身撤步动手。为什么要动手呢？黄天霸说了，我要验证验证，我看看你是不是我们黄家的功夫。话是这么说，实际黄天霸行教训教训他，你下回啊别上大街上卖狂去，你别把我父亲的腕子给整臭了。这腕子武林当中叫什么呢？就是名。你这是糟践我父亲。我父亲想当年小红门彪打猛虎，万岁爷赠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了得吗？那武林当中的人物，随便的让你把这名字给糟蹋了，受得了吗？所以黄天霸想教训他，但要教训这样的人呢，黄天霸用不着太动手。心中琢磨呀，我拿出三成的功力，我就能把你打躺下，不用多，就三成。可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二十几个照面。一开始动手的时候，这个人还稀松平常，没成想在十八九二十这三个照面之内，领不定那个大背螺旋腿，啪，正蹬到黄天霸的大胯上，把黄天霸的噔噔噔噔的都玩。说这人咋这么能耐呀？这就怪黄天霸轻敌呀。黄天霸躺下了，跟往前紧跑几步，双膝点地跪倒：“黄大哥，小弟对不起了。”这人谁呀？我交代两句，这也是报了一脚之恨。这人福姓轩辕，皇帝姓，皇帝不姓轩辕吗？啊，姓轩辕。现在咱们国家呀，就一户姓轩辕的，再没有了。这姓非常少，在清朝的时候，这姓也比较少，叫轩辕杰。他的父亲呢，叫轩辕龙光。老轩辕家啊，就是练刀的，轩辕刀法，他们家是大家族啊。另外，就是轩辕杰的父亲是个大财主，家中有钱，骡马成群，好不错的买卖不商，开了多少啊？就一个嗜好，喜欢练武，所以呢，就练祖传的轩辕刀法。这皇帝刀的贵族刀法，花架子，不实战，也不实在，是原来据传说是宫廷的一种武刀，就是 皇上喝了酒，哎，在底下舞刀舞剑吗？随那音乐，后来说不上怎么的，被哪位贵族公子哥啊，给演变成战场上打仗用的了。哎呀，不如实战力量少。赶到宣阶他父亲这代，家族族丁鼎旺。另外呢，这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这轩辕呢就拎着刀去闯江湖去了。你看这人吃饱了喝得了，他撑着了，想到外溜达溜达，背着刀做了一身练武术的招装，到外头一逛荡，偏赶上北京城南门开亮雕会。他一瞅黄三太在那台上，哎呦，这刀不错，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实际啊，他是票来了，京剧有票友吗？他是来票刀来了。那个京剧票友那票不出事儿，这玩意儿拿刀弄枪的容易票出事儿来。上去了，跟黄三太一比划，结果被黄三太当着一脚给踢倒在地。背刀他回来了，这大奶奶呀，一看丈夫回来了，就是轩辕杰的母亲，啊，回来了，老头子，回来了。挨了一脚的，啊，给家好好待了吧，没什么事儿，啊，听听戏舞的，别上外头溜达去了。我跟你说吧，你上外头去闯江湖去，我怕你出事儿，我后边都雇200多个保镖的暗中跟随的，你这何招的？你说我这两下子啊，咱也别说了，挨一脚回来，心里头窝囊。把儿子叫过来，孩子啊，你得好好练，好好练刀啊。儿子也不小了，把老黄家刀弄来，别忘了黄三太踢了我一脚，这一脚啊想办法找回来。这轩辕杰啊就开始练刀。那说这种刀法呀不适合于战场上，它是一种搞娱乐的，喝酒底下舞刀舞剑，是表演形式的。干老轩辕死了，这轩辕杰长大了，这边家产全是他的，有钱阔。哎呀，他就想起父亲临死的告诉那几句话。第一，要把轩辕刀法发扬光大，振兴武林，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想办法呀把老黄家的刀法淘腾来。第三件事儿，把那一脚之恨找回来。这三件大事都摆在这儿了。我头一件，发展轩辕家刀法，振兴武林。轩辕杰一想，这个恐怕我达不到，为什么得受名人指点，高人传授？第二个，把老黄家刀法淘腾来。对，我花钱买。这就开始可天下武林暗中打听，你会老黄家刀不？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时间长了，被一些江湖骗子知道了。你会了黄家刀吗？我会。好，教会我一套，给文银500两。那是钱呐，有不少人会不会也摸进来了，你反是就开始教。教完了不是吗？练了2年，这轩辕杰告诉来啊，把轿给我送过来。干什么去？我要闯江湖。闯江湖有坐轿的吗？嘿，人家坐的轿啊，弄了一杆大旗，黄地儿，绿飘带，上边有几个大字啊，振兴轩辕。这边写的是天下第一刀。这就拿了皇家刀法就开始闯江湖去，坐了大轿，前呼后拥，跟了50多仆人啊，20多丫鬟，反正轩辕大奶奶不是吗？儿大不由娘啊。另外老头子临死的时候告诉了，嘱咐儿子振兴轩辕家刀法，现在儿子搞振兴运动去了，我这做老太太得支持，
3: 孩子，娘，儿子，好好的啊，咱们家不怕花钱，越精用越好，影响力越大越好。行，就冲你这句话，娘啊，我再雇他50个吹喇叭的，20面锣鼓，买了3000挂鞭炮，这就踢踏挺大的啦，通通咣。哎呦，这就由啊何建福出发，开始往南走。没人敢惹，怎么没人敢惹呢？说实在的，知道这是练武术的，不知道啊，以为这轩辕杰啊是精神病，嘿，受得了吗？有这么闯江湖的吗？大的人马拉了这么一圈啊，偏敢走到了湖北，遇着几个强盗，给劫了。看这大旗啊，这几个强盗也不认字儿，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看有大轿，还有丫鬟、奴仆，啊，吹着喇叭，以为可能是啊送亲的呢，哪家娶媳妇？嘿呦，这就拉架过去，一周轿帘里边干出个大老爷们来。嗯，这轩杰一瞪眼珠子，心中暗想啊，好家伙，第一，我是轩辕家的人，第二，我是皇家帮法，谁敢惹我呀？这一道上他也没人敢碰我一根汗毛。小子嘞，拉家伙一动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啪叽趴下了，不是人对手，全都给人家了。大叫马匹银子回来了，他娘一看，儿子，这振兴这咋样啊？嘿，娘，振兴的还行吧，反正就这几个人喘气儿的我都带回来了，剩全扔到那儿。怎么的了？我让人劫了，皇家刀法不好使啊。那还没练到地方，继续学。这回他可学尖了，我别逮谁问谁，你会不会呢皇家刀法呀？我不能瞎问。轩辕杰这个人呢有横力，我如果不把这刀法呀练到登峰造极，要不把老皇家的刀法得到手，我这辈子不娶媳妇啊，就随着我娘过。所以啊，上门提亲的老了有不少啊，知道人家有钱的。另外轩辕杰这个人是个汉子，你看一家养女百家求啊，哪家有好小伙，那姑娘家也上杆子。就这样，这回他学奸了，我别逮谁问谁是不是皇家刀法，我得秘密的打听打听。又打听，又下了一年半的功夫，反是不是皇家刀法他也不知道，反教他人就说是皇家刀法。练了一年半，这回可行了，行了。杨哥，这回我得走了。这回不是吗？上回为啥挨揍？因为做了一台，这回啊做两台啊。另外呢，锣鼓串多点，炮仗响点，这就出来了。这回不往南走了，给何建出来奔塞外，奔北京城，过北京城啊，就奔咱们这东北方向下。这锣鼓串更响，这回不是不弄2门礼炮，倒霉，他这2杆大旗倒霉。上个班怎么写的呢？真迹得传，皇家刀法。这边是振兴轩辕，独此一家。你看这两班还都带对联来的。我得的是皇家刀法，偏偏碰上了红旗李煜和张茂龙两哥俩。这老哥俩干什么？保镖去，回来怎么的？皇家刀法。嘿呦，这是咱们大哥家刀法呀！啊。比划比划看看，莫非咱哥收徒弟了？也不对，上去了。这张茂龙啊，把宝剑拉出来了。请问这位朋友，您得的是哪家皇家刀法？说出来吓死你！说，老人家家住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姓黄，我数个字儿说，黄三太。你趴下没？没趴下，我趴下干嘛呀？听懂了吧？我是轩辕家的人，跟你说我是化二合一，把轩辕家的刀法皇家刀 拧在一起，独创了轩辕黄道法。嘿，这好，自己起出名来了。我这是轩辕黄，我看你像黄鼠狼。张茂龙一想，我哥能收这样徒弟吗？那我验证验证怎么样？俩人交上手了，张茂龙收拾他不跟玩似的吗？几家伙呀，给弄胳膊。张茂龙乐着，小伙子，你这没有一招是皇家的刀法呀，你下回可别这么报了。就您这闯江湖这举动啊，我还第一马见着过。我看您这不是闯江湖呢，你这是送亲呢，你这是娶媳妇呢，好像你有这么闯江湖的。另外来讲，你这么暴，你本身给人老黄家抹黑。我劝你啊，要想真正学到黄家刀法，你得亲临到望江港大黄庄。你如果羡慕黄家刀法，你可以跪在黄三太的膝下冲上磕头拜师学艺。你这哪有一招黄家刀法呀？就怎么地，再会。人骑马走了，他老哥坐地寻思半天，对呀，我这一招黄家刀法没有，不行，我还得回家。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啊，他娘就问孩子，这怎么样？娘，上次是带气儿的我领回来了，剩东西都领扔那儿了，这回不是吗？反都领回来了，反正挨揍了。就晚上出息了，晚咋地，这回都整回来了。老太太一想啊，还出息了，上次前儿劫去了，今儿又弄去了，弄几个人回来了，这回不是吗？连吹喇叭的都领回来了，喇叭杆子也扛回来了，这就行啊，我儿出息了。娘，我得亲自前去学艺啊。你给我带俩钱，我多了瞎话，我带他5000两银票，我亲自前望江港大黄庄去找黄三太去。我跟他学黄家刀法，完了我再报一脚之恨。老太太给拿了5000两银票，让两个老奴仆跟随。你们两个年岁大啊，好好照顾照顾他。娘，就怎么地了，孩儿走了。这轩辕剑离开何剑子直奔望江港大黄庄，才引出一段偷师学艺。散会黄天霸。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
2: 北京时间23

做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1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5: 学钢琴。
12: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1: 做视频。
18: 花晚年变玩年。
16: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9: 年龄不是借口，
6: 老有所乐，
1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4: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FM 107.4，1300。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 腾宝，
2: 啊，
1: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2: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蜻蜓、蝴蝶，
1: 还有呢？
2: 蚊子。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亲眼目睹了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
3: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4: 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披荆被变。
5: 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
6: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5小时，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
7: 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的天宫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8: 返回舱着陆，
9: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前5月25号凌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0: 4 3 2 1，
2: 四次火箭发射，一批批中国航天员接续飞上太空，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因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有了自己的家园——中国空间站。航天员聂海胜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本段的故事就从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时光讲起。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河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
2: 聂海胜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他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
3: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火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 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零到一的成就感，那种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
2: 聂海胜的三次航天飞行，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六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
3: 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
2: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
4: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

0: 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
1: 2008年9月27号下午16时41分，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空间出舱活动。
0: 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出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
1: 直播画面显示，刘伯明上身探出舱门，将国旗递给翟志刚，由上百名中国科技人员织就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鲜艳无比。从神舟13号任务以来，我们国家的太空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6个月飞行。2021年，55岁的翟志刚担任神舟13号指令长，重返太空。
0: 我还记得在神13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腰，我是动量，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
1: 这是翟志刚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
0: 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栋梁，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也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
1: 作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收官者和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拓者，神舟15号乘组在轨期间既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也留下了无数震撼瞬间。费俊龙是神舟15号乘组的指令长，从神舟6号到神舟15号，这么多年费俊龙的体重一直没变，飞行本领也保持着青春状态。
2: 神舟15号乘组肩负的使命很特殊，我们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第一棒。和建造阶段的乘组相比呢，我们的任务更具有综合性，既要完成空间站建造的收官验证工作，比如设备的安装、最终校验等等，又要提前开展应用阶段的准备，像

0: 我们六个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合影。第二次任务末期， 神舟16号乘组前来接班， 与我们相会， 从我们开始， 这种在轨交换成为常态， 意味着中国空间站 正式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 这两次历史性的握手， 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的飞跃。 这种亲身参与 并见证了历史的感觉，让我们终身难忘。多才多艺的航天员叶光富是空间站里娓娓道来的太空教师，也是首次在太空使用 8K摄像机拍电影的摄像师， 还是将奥林匹克项目搬上太空的运动员。他两度叩问苍穹，亲身经历空间站建造与发展的过程，也不断见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时代的变迁。
1: 中国的第一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呈现的就是神舟13号乘组在轨拍摄的真实画面。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我们非常有幸首次在太空使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8K摄像机 在轨拍摄。我们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了我们美丽的太空家园， 我们还透过舷窗记录下了壮美的华夏山川，还有神秘的蓝色星球。通过拍摄太空电影这样一个独特而又有趣的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再从这个太空家园去俯瞰我们的地球家园，去感受来自太空的壮美。与此同时啊， 来自太空视角的画面也进一步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太空梦想。在完成第一次飞行任务后，
2: 2023年7月， 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叶光富的家乡成都举行。在开幕式现场，叶光富作为主火炬手 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30名火炬手 协力传递并共同点燃了主火炬。 时隔一年后，他再次执行神舟18号飞行任务。
1: 在2024年执行的神舟18号任务中， 我们有2次出舱活动， 其中一次出舱足足有8个半小时， 也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的记录。而当空间站慢慢地飞进阴影区， 感觉自己像是慢慢地滑入了深渊。 每当我一回头 看向空间站，看向舱壁，那抹鲜艳的无星红旗的时候，那一抹中国红就瞬间地照到我的心里，驱散了黑暗，给我带来了温暖，也更带来了希望。
2: 5月20号20时11分，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顺利出舱，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 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了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 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
2: 2010年5月， 张璐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和水下训练。
3: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的加速度，感觉5上6

0: 腹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1: 2022年11月29号，张璐和指令长费俊龙、邓两、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了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
0: 张璐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 每个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每当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此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苹果到了空间站里弥足珍贵，张璐却把他的太空苹果分享给了队友。
0: 邓两、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 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神舟15号任务结束之后，张璐走进了很多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太空之旅。
0: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2: 回望征途，从完成T字构型建设到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 天地辽阔，星河璀璨，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吊柜矮一点点，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3.65块8，看清楚了。声音小一点点，他们入睡本来就难，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坐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 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当
7: China Travel 中国游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甚至走进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他们中有人短暂停留，有人则选择长期生活。 成为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与传播者。资讯有故事，感知中国发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吸引力。

0: 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诸多国际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中国正变得酷起来，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的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人心。英国媒体人迈克尔·沃克在一档新媒体节目中表示，他近期的中国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城市样貌的固有认知，也让他领略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硬核实力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1: 我刚结束为期两周的中国之行，望着重庆灯火通明的城市天际线，高楼外墙铺满灯带，视觉冲击力十足。列车直接从居民楼中间穿行而过，它也成了重庆标志性的城市名片。成都被誉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亲身到访后确实名副其实。街头氛围惬意，河边遍布咖啡馆，人们围坐吃火锅，街边小酌，夜晚行走在高架桥下，这里成了极具人情味的公共空间。
0: 在山东济南，自媒体博主法国媳妇克洛伊感受到城市快速建设发展带来的便利。近年来，济南市地铁路网日益密集，去年底开通的四号线就路过他在济南的家。与国外建成较久的地铁相比，中国新建地铁清洁的环境、智能周到的服务等，都是他最看重的亮点。
2: 我就发现，不管在车里面或者是在站里面啊，都非常的干净，就是很新，而且感受到就是大家就是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好多细节都想到了。可能因为中国发展这几年比较快嘛，想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小细节，比如说提醒大家下一站是多长时间能到啊，还有这个空调啊、温度啊，包括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温度。
0: 在长三角，始终令人引以为傲的江浙沪包邮，代表着公路交通的高效便捷。如今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贴地飞行再次改写出行想象。在中国坐高铁像坐飞机一样稳，甚至比飞机更方便，这是很多外国友人的共同感慨。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易佳敏表示，
3: 就喜欢旅游，所以在这里我经常用杭州的高铁、杭州的地铁去其他的城市。关于高铁来说，这很干净，票价很低，然后很安静，速度也很快。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航线网络不断加密，境外客流量持续攀升。最近一段时间，乘着环岛高铁去旅游也成了入境游线路中的亮点。有时候一趟车就会有一两百名外籍游客，坐满一两个车厢已经是常事儿。俄罗斯游客阿利克说，
4: 列车运行速度很快，这里有充电设施，可以购买食品饮料，还能买到各种点心，整体设施相当完善。
0: 今年以来，在海南串联12个主要市县的环岛高铁上，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中国速度与温度。从一线城市商圈到县域小店，从夜市摊贩到景区门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维码无处不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已达86%，电商平台购物、无人机配送等等便捷的生活方式，也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浙江杭州早已实现无现金全覆盖，便捷的支付体系、高效的快递外卖与社区团购、生鲜配送等创新模式，不仅让本地市民畅想着智慧生活，更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 浙江外国语学院俄罗斯留学生雅薇说，
5: 我习惯了每天都用手机来付款，点外卖，点快递，我喜欢点水果、奶茶、咖啡，只要15分钟就到了。
0: 在陕西西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2年的在华生活让她逐渐爱上了这里。安娜带记者来到了自己常逛的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里成为她的最爱，而移动支付也让安娜感受着购物的便利。
6: 我们找一找一些零食吧，在中国有特别多不一样的品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芒果。
7: 总共是9.89，稍等一下给你拿小票啊。
6: 好的，不好了，1.19好了。
7: 来，你拿好了，
6: 谢谢你。
0: 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每天清晨，云南河口口岸刚一开启通关，便迎来熙攘的人流，其中不乏前来跨境旅游的越南旅客。在当地商超，品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他们驻足挑选。依托移动支付平台，跨境消费者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即可完成支付，高效顺畅。越南游客田香说，
8: 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跟支付宝是用那个护照登录，然后就很方便，就不用去换现金了，就是很方便的支付。
0: 生活在广东深圳的西班牙创业者丽塔，每天午后都会用手机平台点一杯饮料。
8: 它飞来了。
0: 一杯奶茶的送达方式，不仅是一种让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新潮体验，更让丽塔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深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鲜活日常。对丽塔而言，深圳不仅是宜居的生活之城，更是成就事业的梦想之地。
9: 我在深圳龙华开了自己的公司，是做咨询服务的。这里有很多企业有出海的需求，所以我有很大的做业务的机会。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所城市的。
0: 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的惬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很多游客的足迹不只是停留在大城市，还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0: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今年4月，国家级非遗秦铜会船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举行，500多只各色船只浩浩荡荡，比速度，比技巧，比气势，水上供船、花船表演和岸边民俗展示交相辉映。当地人说，会船越热闹，日子越红火。这项传承了800年的水乡盛事，今年有了新变化。杨小伙来了，各地大学生来了，数万游客也来了。清晨的秦湖，锣鼓震天，穿着水乡传统服饰的西班牙小伙李桑饶成为湖面焦点。他和队友们齐声呐喊，同步发力，撑着高船奋力冲向终点。虽然最终与领奖台无缘，但满头大汗的他说，一点儿也不遗憾。
11: 感觉今天比较紧张，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比赛，感觉也特别兴奋。
0: 李桑饶在南京留学，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会船比赛，成百上千根竹篙同时划破水面的气势深深吸引了他，他当即决定报名一试。可真正拿起竹篙，他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11: 我只有2个星期在学习，他们都很专业，他们的耐心很多，因为不容易，所以我就是很感谢他们。
0: 2周时间从零开始，最难的是掌握平衡和发力。 竹篙插进水里容易，但要借力把船推向前，需要全身协调。最初几天，他连竹篙都握不稳，船在水里直打转。但他没有放弃，一遍遍练习，慢慢学会了跟队友配合。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接纳。
11: 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我在这个船和他们一起，看到水上这么多人，这么多竹篙，有时候我就玩掉了，我也是外国人。
0: 在队友薛晨眼中，李桑饶早已不是国际友人。
12: 我们把他当作纯纯正正的水乡情同人。
13: 给他打多少分？
12: 100分吧。
0: 李桑饶的同学缅甸留学生郭雅丽也特地从南京赶来，在岸边为他加油助威。比赛结束后，李桑饶的心情仍久久无法平静。
11: 我就跟他们会说，你一定要来这边看水上最大的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水上一起比赛。如果有机会，明年把一整个船都是外国人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体验多彩非遗，在中国感受文化之美。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在厦门鼓浪屿岛上，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外国游客鲁道夫说，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0: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外国游客罗德尼表示，
15: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0: 今年年初，意大利小伙子卡雷姆揣着一张珍藏的广式苏心堂糖纸，从米兰来到广东，开启了一段中国好物探索之旅。卡雷姆是米兰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吃到中国的苏心堂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二月，他拿出珍藏的糖纸，向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求购糖果。这段奇妙的经历被游客分享到社交平台后，一下子引发网友关注。不少当地华人游客纷纷前往酒店，给卡雷姆送来糖果。糖果的生产商随即邀请卡雷姆到中国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6: 卡雷姆坦言，在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长城、故宫等耳熟能详的地标上，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知之甚少。他原本以为这或许只是一趟围绕糖果老字号企业的体验式参观，可真正踏上行程后才发现，这是一次收获满满的创新与科技之旅。在中国的5天时间里，卡雷姆走访了东莞、广州、深圳三座城市。在制造名城东莞，他走进多家制造业企业，感受智能化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在千年商都广州，他打卡永庆坊的青石板路、岭南骑楼，体验非遗技艺与新潮文化的碰撞。在创新之都深圳，他深入科创前沿企业，穿梭于目不暇接的制造世界，驻足体验各种新奇产品，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卡雷姆说，每一站都有全新的收获，每一段行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现代化的都市风貌，还是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卡雷姆说，在苏新堂工厂，他目睹从原料筛选、熬制、塑形到质检包装的全流程，才真正明白一枚小小的糖果背后竟有着如此复杂而严谨的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满满都是匠心。在东莞商场柜台，卡雷姆直接下单购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这趟旅程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0: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除了美食之外，吸引世界目光的还有中国式生活。去年十二月，美籍华裔女孩朱熹瑞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内容：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视频发布后的短短三个月，他的粉丝暴涨74万，外国网友们纷纷涌进他的主页，开始学习喝热水、煮苹果水，粉丝们也亲切地称他为中国表姐。
13: 我没有特意的去想要做短视频，是一种爱好。认真的开始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短视频，是自从我大学毕完业了之后，然后在贵阳我拍了一套照，就把那些照片就在我的 TikTok 上发了，可能有10万多人看。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比较好奇，就说哦，你穿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裙子叫什么，你是在哪里拍照。然后呢，我就心想，如果你们对我的文化比较好奇的话，那我就会接着发。
17: How can you call yourself a Chinese baddie if you don't even know this secret hidden gem?
0: 看到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追问细节，朱熹瑞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于是从去年七月起，他开始持续发布内容，分享中国生活的点滴。直到去年十二月的那天，他随手拍了那条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
13: 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爆红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说，哦，如果 Sherry 说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说，哦，如果大家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再录一个视频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就是小笼包这些好吃中国好吃的，那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0: 于是一个话题就这么诞生了，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朱熹瑞还给粉丝们起了一个专属称呼 Chinese Baddie。 粉丝不但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宣布，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3: 在美国呢，是形容一种就是特别自信的，女生用的比较多吧，就是说我非常自信，就是我是一个 baddie，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去管着别人。
18: OK，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把 Chinese 和 baddie 放一起呢？
13: 因为如果说你鼓励一个人说你是个 Chinese baddie， 我给你这个自信去了解去学习的话，那他们更会愿意去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习惯。
0: 起初朱熹瑞觉得网友们学习他的中式养生不过是一阵跟风，但越来越多的人反馈给他，喝热水很舒服，睡前泡脚很舒服，不但有人开始早餐煮粥，喝蜂蜜柠檬水，食用中式蔬菜，还有人留言，作为新晋中国人，我如今拥有3双室内拖鞋，已经好几周没碰冷饮了，对这份新生活格外认真。朱熹瑞在这些变化里总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一个习惯让人觉得舒服，人们就愿意继续。文化的传递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体验里。
13: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冬天夏天都会领着一个水杯，但是里边你可以听到冰冰那个冰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在叫。那我拿出了我的水杯的时候，
19: 他是冒气的，然后我安慰吹一下，然后进来之后就是水壁里可以听到那个吹的声音，然后呢我其他的同事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周围就是看了我一眼，就说哦 like 吹你在干什么，然后我说我在喝热水，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第一个视频看到了他，我觉得哇很吃惊，但是也很搞笑，因为他说因为我他才开始喝热水的。
18: 嗯，还有看到有人叫你叫 Chinese cousin。
19: 嗯， cousin Jerry。 cousin 也是一种 like 亲的感觉吧，就是我和你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 cousin Jerry 就是你是我的表姐，目的是想让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大家比以前更了解中国文化吧。
0: 中式生活的全球风潮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缩影，对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众来说，真实的中国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日常里的温暖与智慧。从科技到文化，从经济发展到日常生活，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